0: 但这一生中一会儿都没有摸着，你也不知道真假。
1: 几十年务农为生，经历了生活的由苦变甜，老刘也见证了人民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来讲，收藏旧版人民币更饱含着一种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但老刘也深知其中的不易。
0: 这个钱币啊，它里头奥妙太深了，找一个好一点的，有号码好，有钱币新旧程度，它品相你是难得找一个，这不好找。
1: 看得出老刘非常珍爱他收藏的这些纸币，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连夜找到民警呢？
2: 他当时感觉这些钱币是有问题的，
0: 就目前就这个两号，叫我一生中都找不到这个钱来的。他在网上买，
2: 是不在网上咋买？
0: 直播间
3: 号差一位，价差一位，单张一位。
1: 据老刘讲，2023年春节前，他偶然看到了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在销售旧版人民币，什么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纸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
4: 年纪越多，它价格越高的啊。
0: 看来人家这个钱币这个号这两号真好。
1: 据老刘讲，在几个直播间里转来转去，他发现这些纸币的售卖方式也有些特别，都是采取了在线竞拍的模式。
5: 来，两分钟，两分钟，
6: 开始了。
0: 从零元起拍，
6: 来，
0: 他还有时间限制，就在这两分钟之内，谁拍到最后是谁。他里面有好多人拍啊，一半儿不能往上涨。前期有时候它能涨到500，后期有时候都5块10块一直往上涨。
1: 在直播间转了几天之后，老刘也动了心，他决定试着竞拍一次。再三斟酌，他在一家直播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一元纸币，这张纸币上的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8，属于藏友俗称的恐龙号。
0: 竞拍以后，咱也不知道他最终能多少钱结束。
5: 来700，
0: 那是从零元起拍，拍到这个1800来块钱，我就不跟了。到最后，人家也有门儿上了，门儿破了，这个钱就是你下单付款就妥了。
1: 老刘第一次参与竞拍，就以1800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张纸币。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一样和生产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对老刘来说也算是头一回，但是老刘却认为很值。几天之后，老刘顺利地收到了这张纸币，慎重起见，他立即进行了检验。
0: 就是用荧光灯吧，看看里头有没有氨基，因为呢中国这个纸币都有那个氨基，都能看出来有。他不叫，钱币都不会有叫了。
1: 确定了竞拍到的是一张真币后，老刘对这些直播间售卖的旧版人民币藏品深信不疑。
0: 那前期卖了个1块，后来再找个2块吧。又在直播间找2块找5块，年前至年后就这段，反正在交保弄活也少。就一直在直播间里转，没事了就在进直播间找。
1: 据老刘讲，经过1个多月的寻找，他终于收集齐了一整套冠字号码为7个8的恐龙号纸币，包括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为此，他也花费了3万多元。
0: 这个也不来，就那个贵。
2: 那多少？6000多，就五十
0: 是4000多。
1: 但是老刘并没有就此打住。
0: 这个收起以后，还发现有这2块、1块，我都卖，都得多卖，能不能找2套。
1: 抱着这一心愿，老刘又接连在多家直播间买下多件拍品，总花费近6万元。看到老刘这么痴迷于旧版人民币的收藏，他身边的朋友提醒了他：
7: 一下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这万一有问题怎么办？

0: 对于朋友们的提醒，最初老刘不以为然，因为他之所以放心竞拍这些纸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专业评级机构对这些纸币的评定。
1: 这个人民币它是有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上面有评级条，评级条上还附有评分和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也是可扫描的，扫描之后它会呈现一个电子网页，上面有这个钱币所对应的一些信息，表面看上去是非常正规的。
0: 直播间里的藏品都有专业评级机构的较高评级，这也是主播们极力炫耀的卖点。有这些专业评级机构的护航，这些纸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但是朋友们还是一再提醒他，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呢？这一疑问才终于让老刘有所触动。
2: 他买这个钱币啊，本身这个行在中国上也没有几张，那四办六通过了，那你那个品相好啊，你更找不着。为啥人家这个都品相这么好，这个盒这么好，都能弄到手？
0: 为了弄清真相，老刘特意带着这些旧版人民币，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内行人来鉴别。经过仔细观察，这位内行人最终认为这些纸币的罐子号码有问题，可能被改动过。
2: 在我的一生中，这头一次听说，说这个号能改，这个号咋这么能改？你看，这才出行才行啊！
0: 老刘急忙联系了几位卖家，要求退货，但是他只成功退回了一部分，有3万多元的纸币无法退货。
2: 不超过半月之内，平台能给你退；超过半月之内，他给你退不了。
0: 3万多元对于老刘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怎么才能把钱追回来？老刘想到求助公安民警，于是连夜到公安机关报了案。人民币的制作工艺复杂而严谨，怎么可能轻易改动呢？民警们对这些纸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也无法确定罐子号码的真假。
1: 肉眼我也看过，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0: 这些旧版人民币真的会有问题吗？民警们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3: 有没有点单的大哥？来，小妹儿给他背
0: 录。进入这些直播间，民警看到被拍卖的旧版人民币多种多样，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各版稀有钱币。
4: 福尔趣味币。哎呦，这个牛啊！这个是福尔，你怎么来的？
5: 我银行工作的朋友还钱给我，我当时还不想要呢。
4: 这种钱很难得，超级难得，捡到大便宜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
0: 民警们了解到，所谓福尔币，就是指在纸币印刷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纸币多出一部分，形成像耳朵一样的形状。漏印币是指人民币上的部分图案出现缺失。这些较为罕见的旧版人民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而且数量也不少。
3: 一万七，李哥你卖了，大哥，李哥你卖了。泰哥还说老板请小妹吃饭呢，请啥呀？
0: 另一个让民警们感到不解的是，每次拍卖直播间虽然有多个人参与，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和主播的关系都较为亲密，被主播称为是老熟人。经过对这些竞拍者的观察，民警们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
7: 那个 IP 全部显示的都是河南。
0: 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都是一个省的呢？民警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在整个竞拍过程中，主播们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主播露过脸。
1: 只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个钱币相关的这个内容。
0: 为了解开种种疑惑，民警们首先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的鉴定。
8: 主要它这个卖点不是在罐子号码。

0: 绝对是动了，这个多明显，
1: 这个又抠过。
0: 对，它这个原来的罐子号码是七，底下这个底纹，你看它去掉了这个七的这个底纹，咱原来本来的颜色它都已经没有了。你看，其实它抠掉的地方纹路是断了的，这个很明显，底纹原来的罐子号码数字它是二，虽然你用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用设备，我们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关于假币这一块吧，它分有伪造币，还有变造币。伪造币吧，就是这个钱完全是造出来一张假钱，但是变造币它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挖补啊，或者是涂改呀、啊。人民银行是从来没有发行过这种所谓的搓板币。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有了鉴定结果，警方立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12: 我们就开始进行深度的研判，紧紧围绕受害人如何刷到这个信息啊，同时如何进行交易啊，还有这个如何通过物流信息得到这个收藏币啊，三个方面。
11: 但是案件的侦破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13: 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的信息，咱们需要通过虚拟转化真实，然后落到真实的人。
11: 因为主播没有露脸，民警们只能通过平台寻求更详实的商户信息。
14: 这注册的信息登记的都是天南海北，有那个广州的，也有海南的，哪儿都有。
13: 但是经过我们侦查，没有什么结果的，这条线就让我们排除掉了。
11: 随后民警们又发现，这些直播平台的主播们登录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也有些可疑。
13: 他们的 IP 地址都比较集中，而且就在咱们河南省本省。
11: 在对受害人老刘收寄的快件进行查询时，老刘也无法提供对方准确的地址信息。
15: 我一般这个地址网不很看，退货都是从平台退，我也不知道都退到哪了，都是原路返回去。
11: 最终民警们还是查出了这些快件的来处，都在河南本省，有的来自周口市的太康县，有的来自郑州市的新郑市，但是寄件人并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民警们立即吩咐太康县和新郑市进行进一步调查。

0: 赶赴太康县的民警们当天就查到了一家给老刘发送快件的公司，这是一家藏品公司，办公地点在一个临街的几间门市里。
1: 这个门市来来进进人员比较多，
0: 因为是白天，不时有员工进出门市，民警们无法靠近，看不清门市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在干什么事。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有快递人员上门来取件。
1: 快递光登记信息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屋里面抱出来，抱到车里面，然后一层一层落到有一人高。
0: 这些快件里装的都是什么呢？民警们一时还无法靠近。让民警们感到更好奇的是，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但在这家门市的门口处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牌子上写着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招聘的岗位是网络直播。
1: 工资待遇呢相当丰厚，通过这个招聘信息呢，我们也能更加确信里面充斥的这个主播的行业，而且主播人数比较多。
0: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是什么业务呢？
2: 来吧，10秒钟倒计时，价格是。
0: 当晚，办案民警悄然经过这家门市，并驻足侦查。
1: 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销售钱币的声音，喊的声音非常非常大。
3: 4、3、2、1，还有没有懂我的哥哥？想要的哥哥，玩2版币的大哥。
4: 给杨哥备注一下，今天一会儿给你还给你发货啊。
1: 讲话内容、讲话方式，包括讲话语速都一样。
0: 看来，那些直播间不露脸的主播们，有不少应该就在这一墙之隔的门市里。警方随即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徐某杰并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另有其人，他就是徐某杰的姐夫王某。
5: 王某是一个90后，他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而且这个人的资金流进出也是非常的大。
0: 而这位王某曾多年在外地打工，经过几日侦查，警方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基本情况。
1: 老板是王某，徐某是店长经理，主播大概有20人左右，他们分3班倒工作，售卖人民币，这个直播间1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售货。
0: 那么这些被售卖的旧版人民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警们暂时还无法查明。在新郑市展开调查的民警们也在新郑市某创业园区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他的经营者为孙某坤。
6: 这个孙某工作的地方在这个3楼，就整个一层都是他的办公地点，30多个主播。
0: 警方分析，王某、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的，
7: 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都是太康区的，
8: 他们这个窝点的这些人与人之间都有这种资金来往。
0: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又展开扩线侦查。经过近1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9: 感觉到这个整个的组织架构啊，虽然清晰了，但是人员还不是很精准的。
0: 当天，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几个主要嫌疑人的行踪都已明确，抓捕工作正式开始。
10: 爹，你看那是兄弟啊。
11: 没，东捡西捡啊。
0: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

0: 及加工和销售的钱币。
1: 货架上都是人民币，进去的时候还在那儿称柴呢，正造假呢。
0: 在抓捕现场，民警还见到了几个正在直播的主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1: 他一个人操作十几部手机，扮演这个张三李四，扮演那个团嘛，然后里面可能就一个受害人。
2: 他只用一台手机是作为直播，其他的都是工作机，上面会登录一些小号，来跟这个直播间的真实的观众进行互动。
0: 当天的抓捕行动进展顺利，警方一举将八个诈骗窝点全部捣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后，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早在2018年，嫌疑人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变造币，但最初他们只是通过网店进行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销售的兴起，他们也开始尝试直播销售变造币，并尝到了甜头。随后，他们各自为阵，分别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是怎么制作这些变造币的呢？
3: 对于这种漏设漏印的，包括连号的这种币，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收购这种真币，收购了以后再找专门的人去改色啊，或者说改号啊，他们自己做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富尔币这种币的话，他们就是自己制作的。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此人名为张某，为山东日照人。办案民警随即赴山东将张某抓获。此外，嫌疑人还交代了他们对变造币进行虚假评级鉴定的事实，其中所谓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伪造的。参与诈骗的近百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声称并不知情，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证明他们明显说了谎。
4: 我是非常年轻，甚至呢有的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我没有直接实施诈骗，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0: 最终，这些主播都做了交代，承认了自己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是经不住高薪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以及执法机关的打击。至此，这场直播骗局的真相被彻底揭开。经办案民警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达到了近千人，涉及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受害人财产损失高达数10万元。
5: 这个案件它并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实际上它还是运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咱们被害人钱财的一个方式。它是符合诈骗的一个犯罪形式的。
6: 这个案件属于电信诈骗类的案件，属于一种比较新型的案件。这个犯罪年龄年轻化了，他们急于求成、急于暴富这种心态，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

0: 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药店暗语，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忙，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8: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
10: 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
8: 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11: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2: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
10: 马上就要抓住真凶的尾巴，
12: 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西城、云城系列案件的侦破工作仍在继续，通过弹道测算，几起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竟是同一把手枪。层层迷雾中该如何挖掘真相？我们继续。

0: 天的巨龙吧。
1: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2: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3: 故事的开篇便是秦川与西城警方的博弈，这其实也是现代刑侦与传统刑侦的一次正面碰撞。为什么此时秦川要力排众议暂停对胡忠兴的调查呢？胡忠兴虽然有前科去过边境，但缺乏直接的弹道证据链，行为逻辑也与系列枪案的凶手不符。秦川坚持要在精准和粗放之间做选择，他宁愿慢一点，也要把有限的警力资源全部压在905路公交车这条真凶留下的尾巴上，绝不允许警力被虚耗在死胡同里。而以顾宝雄为代表的当地警方为什么又执意要发通缉令？说白了是巨大的舆论压力与现实困境。血案引发全城恐慌，上级问责，社会哗然，他们急需一剂强心针来平息事态。
2: 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
3: A 级通缉令不仅是向全国求援，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战术，试图用全网通缉的雷霆手段来打乱凶手的节奏，甚至逼迫嫌疑人现身。
1: 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2: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
3: 话说到这份上，会自然是开不下去了。秦川赌的是精准破案，求的是一个真相，而当地警方求的是维稳止损，要的是一个交代。分歧可以有，但破案不能停。
4: 喂，谭婷，
5: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4: 哦，我没事，挺好的。
5: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6: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7: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4: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6: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4: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5: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画面，如同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几名民警日夜轮番值守，眼睛熬得通红酸涩，屏幕里重复的街景，往来的人群，看得人头晕目眩，排查工作陷入了漫长的僵局。就在所有人都快要被这份枯燥压垮的时候，年轻民警邓光荣成了刺破迷雾的那道光。

0: 他没有放过任何一帧看似不起眼的画面，终于在905路公交沿线的视频录像里捕捉到了一个格外诡异的身影。
1: 老朱，
2: 嗯，
1: 老朱，你过来看一下。你们都过来看看。
3: 发现什么？过去看看，过去看看。
1: 你们看看啊。
0: 这个男人始终把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全程刻意侧着身子，眼神警惕地瞟向四周。
4: 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
0: 每一个举动都在刻意躲避摄像头，反侦查意识极强，甚至还在短时间内悄悄更换外套，试图掩盖自身特征。这份异于常人的谨慎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凶手的行事风格莫名契合。
2: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5: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4: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2: 好，
0: 时间、路线、行为习惯全都与案发时段、案发现场周边高度吻合，那些被旁人忽略的细微反常在较真的小邓眼里拼凑成了指向真凶的关键线索。
6: 这段我们看到秦川深知公共场所视频在案件侦破中的重要性，果不其然，民警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在海量的视频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道路上、车站内等公共场所都见到过安装的摄像头。为了规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已从2025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管理条例对公共安全区域视频图像信息收集、传输、显示、存储等行为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对违反该管理条例的则有可能会被处以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则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能否通过公共视频找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就在此时，武英德、曹忠树等几位专家来到西城支援。
7: 哎呦，
8: 哎呦，雷主任，
7: 哎，大官儿啊！
8: 哎
7: 呦，好
8: 啊，好，
7: 你好，
8: 曹
7: 哎呦，你好，
8: 哎，师叔您好，
9: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0: 我越认识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7: 那就别说。
0: 邓光荣带着这份线索，第一时间前来汇报，没有丝毫犹豫。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观察，不肯放弃的坚持，让悬而未决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彻底推翻了此前当地警方紧盯胡中兴的错误方向，把所有警力的重心转移到了这个神秘男人，也就是真凶张可汗的身上，让这场持续已久的追凶之战终于迎来了关键的转机。
1: 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11: 那走啊，去看看。
5: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2: 哎，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3: 走走走走，
12: 哎，
13: 上车，
12: 直接看视频。哎呀，

0: 多醒醒，多醒醒！领导来了。
1: 哎，春儿，你来。
2: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哎，
1: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0: 有没有他的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哎，停！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嗯，
0: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0: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 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
3: 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秦川脑中成型，调取905路公交车及沿线200米范围内所有视频录像，组织警力逐帧排查，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人揪出来。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
0: 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他要求调集至少200人，一周内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此时，顾宝雄也在现场，但他却沉默不语。
4: 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0: 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 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
5: 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6: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7: 我不和你赌，我要说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说。
8: 替这乌鸦嘴。果然，现实给了秦川当头一棒。第二天，当他赶到视频组时，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0: 等，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4: 秦总，这。

0: 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我要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梁。
2: 梁征满脸苦笑的解释，实在抽不出人。
0: 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梁，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
2: 看看我们秦总这格局，秦川看着眼前这支缩水的队伍，没有指责，
0: 必须要集中看。
2: 他太清楚基层的难处，更清楚此刻没有退路。
1: 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12: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记一下。

0: 按照这个
1: 时间。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0: 都回座位，都回座位，
2: 来，大家坐。
3: 昏暗的会议室里，80人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攻坚配置，人手紧张，任务繁重，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堆积如山的视频素材，枯燥到极致的重复观看，还有看不到尽头的煎熬与疲惫。很多民警连日加班，身心俱疲，心里难免滋生懈怠，海量画面漫无头绪，日复一日盯着屏幕，大概率是白费功夫。还有人沉浸在之前查错方向的挫败里，士气低迷，难以全身心投入新的排查工作。
1: 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
3: 正是看清了所有人的疲惫、犹豫与顾虑，秦川深知这支临时拼凑、人手不足的队伍急需一场走心的动员，才能拧成一股绳，卯足一股劲。
1: 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
0: 这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
1: 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4: 刑警办案子的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剧中提到，以前为了抓捕犯罪嫌疑人，没白天没黑夜地进行蹲守，有时候甚至吃不上一碗热乎饭。现在面对大规模的视频覆盖，从中得到关键画面又何谈容易呢？犯罪嫌疑人故意遮挡面部、躲避摄像头等行为都会增加警方的排查难度。但是就像秦川所说，刑警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就这样，警方决定继续在公共视频上着手，去寻找蛛丝马迹。
3: 排查工作枯燥而漫长，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疲惫的秦川亲自坐上905路公交车，沿着线路一站一站走，把沿线的路况、小区布局、商铺分布一笔一笔记在脑子里。他要摸清凶手的活动规律，找到他可能藏身的角落。

细观察，重点留意每一站的上下车人流、拥挤程度，摸清早高峰时段的客流规律，寻找凶手能趁机躲避监控、悄然下车的节点。同时紧盯沿线周边环境，记录站点附近的小区、小巷、商铺分布，排查视频盲区与适合藏匿的区域。他顺着案发时间推演路线，反向还原凶手的出行轨迹，精准锁定嫌疑人最可能下车藏身的核心路段，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快去看看，
2: 走，走，走，走，走，
0: 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民警邓光荣在海量视频里捕捉到一个关键身影，一个男子在案发时间段多次出现在905路某站点附近，每天固定时间到银行门口的早餐摊买饭，每次都提前准备好零钱，从不与人交流，买完就匆匆离开，身影与公交车上的嫌疑人高度吻合。
2: 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4: 待会儿来看看，
2: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2: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2: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2: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5: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

0: 你假的也要把它找出来嘛，你证明它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通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1: 秦总，就是府通河路啊。
0: 走，去现场。
2: 走，去现场。没错，这才是正确的解题思路。
3: 张局，哎，这片区域你熟吗？
4: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5: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4: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6: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5: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2: 一到了现场，大家很快达成了共识，此处环境复杂，小巷纵横，是凶手藏身的绝佳地点，而这里也正是秦川之前走过的路线。
1: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7: 这是全部的。
1: 哎，好。
4: 那个，这是公寓。
1: 行，你们先去忙吧。
7: 哎，好嘞。
0: 等会儿。
1: 哎，
0: 人手够不够？
1: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0: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1: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0: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1: 哎，那我就忙了。
0: 嗯，
8: 队伍就别这样啊。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3: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0: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9: 好。

0: 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1: 啊。
2: 省厅领导打来电话，对秦川的工作给予肯定，并承诺全力支援，这更坚定了大家破案的决心。可就在此时，一个意外发生，几乎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3: 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4: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川儿，
1: 来川，来川。
0: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好，
3: 把脸擦擦。

0: 哎，别跟我，别跟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
1: 秦川在现场走访时发现，银行门口有一个摄像头，角度极佳，能覆盖周边大片区域。这本应是关键线索，却被告知之前的排查中并未调取。
0: 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2: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3: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4: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
5: 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6: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5: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6: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7: 去，把袋子拿回来。
3: 好，我去找。
2: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眼看着真凶即将浮出水面，但由于民警的失误，没有采集到关键地点的公共场所视频，秦川愤怒不已。但是

对涉及905路公交车的海量视频数据，想在其中找到犯罪嫌疑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法律点来了，像警方这种调取视频的行为，在我们国家是受到严格管控的。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要求调取公共场所的视频呢？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20条、第21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执法办案、处置突发事件等法定职责，或者因为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才可以对视频进行调取。除了国家机关办案等情况，如果确有儿童走失或者个人财物丢失等情况，也可以要求调取公共视频。回到剧中，警方在调取的视频中发现，嫌疑人具备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但重点时间、重点地点的多段视频还是将他推到了专家组的面前。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而更加拼命。时间在熬红的眼睛里，在沙哑的嗓音里悄悄流逝，没人抱怨，没人退缩。
1: 怎么样？
2: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延至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1: 好，
3: 川儿，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1: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3: 行了，你先坐下。
2: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终于，一名民警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在905路公交车上在早餐摊前出现的男子，再次出现在画面里。他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帽子，走路姿态、躲避镜头的习惯与之前的影像完全吻合。
2: 你看着他，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4: 是啊，
2: 走，吃饭去。
0: 而此时的张可汗已经察觉到了危险，他看到悬赏通告贴满大街小巷，虽然画像上的人是胡忠兴，但他知道自己的踪迹已经暴露，知道警方已经离他越来越近，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像一头困兽，在绝境中酝酿着最后的疯狂。
5: 经过几十名民警夜以继日的视频排查，似乎马上就要抓住这起系列案件真凶的尾巴。在秦川的带领下，警方能否顺利将他缉拿归案？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2: 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6: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7: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这个人。
8: 哎，卓儿，怎么了这是？
1: 能不能等一等呢？
9: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6: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饮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2: 秋天和哪个脏关系最密切呢？
3: 肺。
2: 对，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
4: 我绝不能输，
5: 我这高跟鞋。
2: 哦，你看这不错，
4: 轻松轻松，
2: 我只要一针风那
5: 学生不用别删了，别删了。
2: 肺经上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
3: 真的很管用哎，老师。
2: 对，因为它补益的作用，
5: 秋天家庭的代茶饮就是它了。
6: 是干杯，
5: 为健康干杯。

0: 嗯，真怎么搞的，嗓子总有痰，但不能妨碍我吃美食。嗯，贺儿，
1: 哎，胖姐来了，
0: 您这秋膘都补了一个月了，您还没补完呢。请坐，请坐，请坐。哇，你没听说吗？鱼生火，肉生痰呐！你看看你这咳的，哎呦，我天哪，我都觉得都。
1: 不是，我感觉不是肉的问题，我最近就是没有来由。
2: 突然就咳嗽一下，我也是，而且吧，现在我还都跟林黛玉似的，我跟你说烦死了，简直是。
1: 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我也纳了闷了呢。就我觉得前面第一部分的时候，就是让琪琪姐开个场，然后我们就。
1: 胖姐，小哥，哎，你俩
2: 说琪琪，
1: 听准时啊，咱马上开始了。
0: 就近视呗。哎，
1: 我怎么听你嗓子有点哑呀？是不是最近节目排的太密，左一期右一期？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跟季姐有关，还是我最近用嗓子用的多哈？就是有点哑，然后还有异物感。
0: 你也咳嗽吗？
2: 不咳嗽，但是总觉得想清静。
1: 你怎么了？比我还严重。我们俩都咳嗽。我比他要命。看我这身条，现在都成林黛玉了。如果不经风，谁要从我旁边一走，我都咳嗽。
0: 那你把围巾好好戴着。
1: 对呀，你还别说这围巾了，最讨厌的就是早上起来我去晨练，你说现在刚入秋不久，温度正合适，我唯一打围巾，你知道吗？人家就老那么看我。你说那晨风，公园里头多清新啊！我就按照咳咳咳咳的不行。我那个
2: 实在不行，戴个口罩。
1: 人家都腻歪，你知道吗？人家都那样看你，完了人家怎么你老远？
0: 我是根本没有办法上节目，因为我口里面。
1: 要不突然那个声音播出去了，多恶心人呐！
2: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3: 今天稍微好了一点点，因为这不是听说那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彤老师要来咱们节目吗？
2: 就是啊，有医生来做客，
3: 真的都快烦死了。
1: 好了，走了走了，
2: 正下药一下。
1: 就是。
0: 哎，王老师，
3: 王老师，哎呀，你好熟悉啊！
0: 你好。
3: 比我们还早呢。
0: 你好，
3: 你现在是在干嘛呢？这个可是一个悬念。

0: 哎，王老师，您看我们这三个各有各的问题，到了秋天，我是有点痰渴，
1: 我是只要一沾着点风儿，立马就跟那个羽毛在嗓子眼唰唰唰狂扫，就一阵狂咳，也不知道怎么了。
2: 我倒没有那么咳，但是我可能是要么是换季，要么是最近说话有点多，就觉得嗓子说着说着话突然间就哑了，然后还想清理清理，有异物感，但也没有太多的痰，清理之后哎可能就好了。
3: 这个呢就要说到中医学所说的这个气候或者是季节哈、啊、和五脏的关系了。在中医学叫天人相应，意思是说人和环境外界的季节气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秋天和哪个脏关系最密切呢？
2: 肺。
3: 对，所以你看大家表现出来都是肺系的一些表现的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咳嗽、
2: 就夏天的时候我早上起来没有什么分泌物，刚一立秋我渐渐觉得早上起来就想清理清理，能清理出一些东西的、跟夏天就是完全不同了、
0: 对对，我是找不着任何原因突然就咳嗽，然后我咳嗽特点就是痰比较多、总是觉得哎喉咙里面没有痰。
1: 但是我跟您检举一下，我觉得他不是没原因的，他这个补秋膘都补了一个月，那大肘子他得我得干十多个，
0: 和这个没关系吧？
1: 天天吃，
3: 还真有一定的关系。从饮食因素来讲，老百姓经常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按中医来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所以每个季节的气就和每一个脏器相通应，这个肺和秋天是吧相通应的，意思说肺气和秋天之气相通应、那所以呢秋天是什么气呢？燥，所以呢肺就容易受到燥气的影响、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肺呢是喜润恶燥、
2: 所以说他的咳嗽可能还真是吃出来的咳嗽吗？
3: 对，
0: 猪肘子多润呢、那油光发亮的是不是？
3: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就是说饮食中的一些油腻的油杂的哈味儿重的这样的食品容易生痰，所以饮食因素也是生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
2: 哦，那胖姐她一受风就咳嗽是什么咳呀？
3: 这就是说有一这种外邪造成的。因为肺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焦脏，中医讲的肺叶白萦，肺叶是娇嫩的，娇嫩的意思是说它容易受邪，像刚才胖姐说到的一受风是吧就容易咳嗽了、就是这个焦脏这个原因。所以就要从了中医讲的病的种类来说了，分虚实两大类。虚的情况呢就我们经常说的气不足啦，或者血不足啦是吧，阴不足了阳不足了，这是四种常见的虚损的表现。那还有我刚才说的实的意思是什么呢？是邪气，比如胖姐这种受到风外来的刺激、因为秋天想早晚温差比较大，秋风也比较凉，
0: 是是是，
3: 所以呢就容易受风，所以这叫风虐。
2: 实属一个季节病，
3: 季节性的、因为秋天容易有肺的病。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内生的邪气，比如说小贺这种内生的什么邪呢？病理产物，水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病理产物就要痰。小贺和胖姐这两个是实症，一个是外邪造成的，一个是内生的邪造成的。
2: 那我这算虚症？
3: 您这个呢就是属于劳累过度呀，或者是由于说话太多了呀，耗气。中医还有个理论叫劳则气耗，
1: 这还真是。老师，我就觉得他咳嗽声都没我咳嗽声大，
3: 是
1: 他咳嗽声就是那种有气无力的，我咳嗽刚刚的那样的咳嗽。
2: 我觉得是我咳嗽不如您严重。
3: 从虚实的表现力来看啊，虚症就是无力的，然后实症它的症状会强烈的，比较明显的，所以从咳嗽声音来看就不一样。
0: 所以虚病是不是更容易治疗一些？像实症就要费更大的力气。
3: 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就是虚了应该补，实症泻是去邪的意思。
0: 那您看看我这个痰咳应该怎么治疗一下？
2: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少吃点肉就好了？
3: 对，一个呢就是生活习惯来讲，饮食上哈要少吃油腻的、油杂的、味重的这样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健脾，脾呢运化水谷精微，运化水液，所以它的运化功能不好了，水液代谢障碍，这个水液就停滞了，然后加上这种油杂的、油腻的太多了，是不是我消耗了大量的脾气？所以呢生了这么多痰。那从根儿上是脾的问题，像胖姐这种呢主要是外邪造成的，就去邪解表。
2: 王老师您看我们三个人都不舒服，他们两个人咳得还有点厉害，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伤肺，就我们怎么能自测一下呢？
3: 肺是主气的，所以像个气罐子一样的哈，它可以似呼吸。那中医的说法就吐呼纳心，靠肺气的运动就可以把体内没用的浊气给它排出去，然后呢再进来自然界非常清新的这个气。靠什么去完成的呢？靠肺气。每个脏腑之中呢都会常有那个气，我们把它叫脏腑之气，那肺里面就有肺气，那心里就是心气。
0: 但感觉还是有点抽象啊，怎么

0: 感受一下那股气强还是弱。
1: 那我们就找一个大家看到的那个活动。
0: 哎，老师，我来帮您。
1: 好。
2: 哎，这不就是刚才看见您玩的那个吗？嗯。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测试项目，就是一个爬楼梯，看看废气的量的多少。那我们的规则呢，就是在一分钟之内不阶段的，像爬楼梯一样的啊、哦。我们来开始吧。Lady，
2: 这赢房不赢地，你说你？
0: 我绝不能输。
2: 我这高跟高鞋。嗯，
0: 你还可以吗？对面的
1: 很轻松。
0: 你
2: 忘了你姐姐我是干什么的了？
3: 我觉得想喝都有点喘了。
0: 有一点点。
2: 注意，你是鼻吸鼻呼还是？
0: 我口吸口呼，鼻吸鼻呼一块儿。
1: 还有25秒。
0: 还有25秒。
2: 哎，我发现就你遇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特别慢，
3: 觉得他们俩都有点蹬不动了。
0: 我的脚快不行了。
2: 我还好。
1: 好，5秒，5、4、3、2、1，停。自己感觉怎么样？
0: 我咳倒是没有，但是喘得挺厉害。
2: 我呼吸会比刚才略急一点。
1: 像小贺那个呢，是原来是因为痰咳，所以呢痰呢是主治气机，但气机会不通畅，所以这气机不畅的情况下就影响到肺气的运动。
0: 哦，是。
1: 那像主持人这个呢，就稍微有一点点，
2: 我会呼吸比刚才急一些，
1: 对，有一些气喘，所以像您这就是要补，是吧？那小贺这个呢，就要把这病理产物怎么样呢？去除。
2: 那做这个测试，就是说，如果爬3层楼不咳不喘，就说明这个人的肺气动力是很好的，
1: 对，动力是够的。
0: 那有什么方法能测一下胖姐的？
1: 那我们就进行第二项测试。憋气大挑战，
2: 看谁憋的时间长。
1: 对，
3: 这憋多长时间呀？
1: 大概30秒。
2: 试一下，试一下，
3: 试试。
1: 好，3、2、1，

0: 好，胖姐好像不到30秒。
1: 哦，我28秒。
2: Hello， 你好。
1: 我还没有啊，我还
0: 两个人看来胜出了，是不是？通过这个憋气可以知道你的肺气的充足还是不充足。嗯，因为肺的功能是靠肺气的运动去实现的。肺气的运动，中医的说法叫宣发和肃降，所以肺的所有功能就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去完成的。另外一个呢，它可以保证心在主血脉的功能方面有个辅助性的作用。肺的功能在全身非常全面的，
1: 肺就是一个大容器罐，你们里面的气儿多，你就能憋的时间长，我这里面气儿少，就憋的时间短，那我这相对来讲肺功能它肯定就弱了。
3: 您刚才说一共三项测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还有一个就是穴位按压。
4: 太渊穴
0: 哈，肺经上非常常见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就人体哈有多少个穴位大家会知道吗？
4: 1634个。
0: 这个数字是从何而来的呢？
4: 猜的。
3: 说的跟真的似的。
0: 是从黄帝内经来讲是365个、哦、如果加上经外奇穴呢，一共400个左右。正常人的话，如果你的身上揉按哈，这个穴位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或者稍微有一点感觉、嗯、但是呢，如果说你揉按这个力度哈有变化，时间久了感觉哈比较明显的话，那说明脏腑功能和气血有变化。这个穴位来看一下肺的，在这个腕横纹，然后它在边上，就是看一看
4: 右边，是不是？
0: 对，揉按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1: 我不光酸胀、嗯、我还有点疼啊。
3: 我是有酸胀的感觉的，然后一点点疼。
0: 如果有感觉说明肺的功能有点变化啊、就正常人呢，如果气血阴阳旺盛，整个的人体气血是通畅的话，那在穴位按摩或者穴位揉按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什么不适感。但像胖姐刚才说的有点疼了，这就不正常了
1: 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对，不通则痛。药补呀，食补，再高一层次的就是
4: 运动，
1: 把我这肺四项都给它撑开了，里面进的气又多了，相对来讲肺气也就足了。
0: 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非常美味的食物哦，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可能不认识，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它的原材料。
1: 那它有什么功效啊？
0: 对，它的作用呢就可以来宣肺，还可以清热，可以止咳。
3: 那王老师通过这些测试哈，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肺哈多多少少都有点小问题、嗯、那刚才我们三个人这个咳嗽也都不一样，就是那咳嗽的这个原因怎么测怎么找呀？
0: 我们也有些小的办法哈，来测试一下。
3: 好啊。哦，好简单的测试工具啊。
4: 风车、啊、
3: 扇子、水。
0: 我们先从胖姐的开始。
1: 好
0: 啊，我们就那个扇子哈，您就放在嘴边，然后扇一扇，看一看有什么感觉没有。
1: 这不用说感觉了。

0: 啊，肯定是，我只要一沾风，那个。
1: 嗯，行行，不用，别删了，别删了
2: 啊！所以呢，
1: 别删了，
2: 见风就开始，
3: 这是
2: 非常典型的风格，
0: 特直观，
2: 因为风刺激。

0: 就跟这有关系啦，
1: 就想吹啊，
0: 看一看能吹的力度怎么样，1米之内就可以了。这个太近了，
1: 太近了，
2: 再远一点。
0: 对。
1: 哦，你看吹不动了。
2: 哦。
1: 挺费劲的。嗯，有点费劲，
0: 所以还是费劲有点不足。
1: 来，你来。
3: 哦。
1: 哇，
3: 你看那真的好
2: 轻松，轻松。琪琪姐，这就是典型的
0: 有点废气不足，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补废气了。
2: 哎，王老师，你看我们三个的壳印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是不是该对症治壳了？
0: 根据调理办法，药补呀，食补，再高一层次的就是
4: 运动。
2: 好，咱们动起来吧，
1: 我们感受一下。
0: 我们来第一个秘籍，积极升降法。先要这样展开你的双臂，展开的时候呢，吸气，呼气的时候呢，揉按到中府这个穴位。怎么能找到呢？在锁骨，在下窝。
2: 我摸到了凹陷的地方。
1: 我能摸到
0: 凹陷的地方，所以就像开关一样的，像一开一合。就是一个气的运动，因为中府呢是属于肺经上的一个募穴，对肺气的宣发速降有帮助。第二，要抬脚跟吸气的时候伸手高举一下，呼气的时候呢捂住膻中穴，就是在两乳之间，在前正中线上，又叫上气海。所以呢，一个是展开，一个是升降，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气的升降出入。那我们就把这个宣发速降这两个动作合起来。
2: 好，
0: 先展臂吸气，然后呼气，揉按我们刚才说那个中府穴，呼
4: 呼，
0: 好，然后两臂上举，吸气，抬起你的脚跟儿，呼气，落下来，揉按膻中穴，这是完整的一个动作。
1: 这就是给肺做一个肺气的运动，
3: 把我这肺四象都给它撑开了，里面进的气又多了，相对来讲肺气也就足了。
2: 我觉得脚后跟碰到地那刹那，就那个震动啊，瞬间把我肺里面的痰给抖下去了，真的。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的秘籍吗？
0: 对，第二个秘籍，通络定喘穴。这个穴位呢也是肺经上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也是对外来的邪气这种咳嗽就有帮助了
1: 啊。就我这样的，
0: 对，风咳特别好。两个虎口对上，然后你的食指这指尖呢能够摸到我们桡骨茎突，
2: 摸到了
1: 啊，
0: 然后的指尖往下一点凹陷那个部位就是列缺穴，这个位置
2: 有点酸呢。
0: 这个穴位呢，它可以宣肺止咳，还可以解表。
3: 你摁它，真的嗓子立马不痒痒了，真的就跟按到一个暂停键似的。
0: 对，这个穴位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保健穴。同时我们刚才说它可以解表嘛，就对于这种风咳哈，能够解除邪气的干扰。其实这穴位还有很多都是在肺经有帮助的一个穴位，比如说在胸骨柄上边有个窝，这个穴位叫天突穴，它也是个保健穴位。
3: 我和你们俩的咳嗽还都不一样，
0: 对，
3: 它本来就是嗓子痒痒，你这么摁它来回揉它，为他给他挠痒痒
1: 啊，您是不是还觉得挺舒服的？
3: 对，真的很管用哎，老师。
0: 对，因为它补益的作用，人们让它可以对补益的这种肺气呀、脾气都有帮助。而刚才说的列缺，它可以去除邪气、解表的一个穴位。
3: 去完了再补，管用。
0: 那我们再说一个穴位，它的名字叫定喘穴。你低头的时候可能会摸到一个高起的骨头，穴位呢叫大椎穴，大椎穴旁开0.5寸，就是定喘穴，左右各有一个，它可以保证止咳，艾灸经常刺激它，有保健的这种作用，所以这样就可以使你的肺气能够增加了，然后运动正常之后就可以呼吸顺畅。我们来看第三个秘籍啊，这叫玉瓶紫苏饮，
1: 肯定是喝的。
2: 正好我渴了。玉瓶是什么呀？
1: 我理解是屏障，而且是玉瓶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屏障。
0: 说得非常好。
1: 哦，蒙对了。
0: 那人体的屏风能干什么用的呢？
2: 挡风。
0: 对，就可以防止邪气入侵。那想玉做的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屏风？
1: 对，
3: 是的。
0: 那说明它的补气的作用特别强，
2: 而且很温润的感觉。
0: 对，所以呢，我们就会用到中药里面的一个上品，中药的一个上品。会猜到什么药呢？
1: 给我们看看吧，我实在猜不到。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3: 哟，老师都准备好了。
0: 对，
3: 我给您腾地方。
2: 哇，还不止一种呢。
1: 哎，我就认识一个东西，罗汉果。
0: 对，
1: 因为用嗓子多嘛，我经常泡这个
0: 保护咽喉的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刚才说到了一个补益的药，黄芪。
1: 哦，那这个就是黄芪呀、
0: 因为它有补益的作用。中医里面有个理论，就是五行的互相相生的理论。那肺和脾是母子关系，所以补了脾气呢，就可以帮助肺气正常，保卫人体的气在体表，能够呢使这个外来的邪气呢不易入侵。怎么才能到体表？ 表去的呢？就靠的是肺气的宣发作用。
2: 嗯，
0: 肺气充足了，就像什么一样了呢？屏风一样。配合黄芪的是什么呢？

0: 就这个叶子了。这是枇杷叶
1: 哦，枇杷叶，
0: 枇杷叶呢，它可以宣肺止咳。在现在药里还发现它还可以呢抗菌的作用，消炎。
2: 如果扁桃体不好了，发炎了，
0: 对，也有作用，所以可以宣肺止咳化痰。
3: 我看您旁边还放了一小罐，那个是蜂蜜吗？
0: 对，这个呢就是个佐使的，一个呢它起的润肺的作用，另外可以调和一下药的这种味道。
3: 那老师，我们能不能尝尝啊？
0: 可以尝一下，
1: 拿过来就是给咱们喝的，是不是？
2: 第一杯给胖姐啊，
1: 然后给我们王老师。
2: 是的，您说了这么多，辛苦了啊！
0: 谢谢。
2: 现在那个清香的味道都已经飘出来了。
1: 好，谢谢。
0: 对，
1: 味道真不错。来，干杯！
4: 干杯！
1: 王老师，干杯！为健康干杯！
4: 是的。
1: 很好喝，
4: 为健康干杯！哎，而且这个甜蜜蜜，
1: 对，王老师您的调味非常好，没有药味，清润的那种甜，而且它有清香，
4: 又有点黄芪的那个小小的中药味道。
2: 这款饮料应该是不挑人的哈。你看我这个痰咳的人可以喝，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
0: 对，
2: 像胖姐这个风咳的形成一个玉瓶。
0: 对，
2: 那像琪琪姐这样，
1: 我这个虚咳，我觉得
0: 这特别合适。
1: 哎，我觉得咱们秋天家庭的代茶饮就是它了。
4: 那老师，日常入秋以后，家里的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对，都可以喝，它有点平和。但是糖尿病的病人就不用用蜂蜜了。
4: 对，回家我就熬一壶，我也调理调理，省得我自己咸，别人也咸，挨那咳咳咳的，挺好的。
0: 在秋天。这个季节顺时摄养，补充了这个肺气，减少这种外来邪气或者内生的哈这种邪气的影响。
1: 王老师，我觉得其实秋天的咳嗽挺多种的，就不光局限于我们三个这种。再跟我们说一说还都有哪种咳法。
0: 刚才说到秋天的气是燥气，燥盛则干，也说秋天其实最常见的咳嗽类型是干咳啊，然后伴有一些非常干燥的，比如口干、大便干啊，这种干的表现。所以这个呢我们把它叫燥咳。所以就是燥咳就需要怎么办呢？润肺止咳。
1: 有没有一种就不管你是什么咳嗽，就有一个方法对这些咳嗽都管用，
2: 万能公式？
1: 对，
0: 就只要把肺气保证它正常运动，保证肺能够润。所以润肺的呢就可以用到一些白色的食物跟药物。
1: 萝卜、莲藕，
0: 刚才说它又是食物同时还是药物。
1: 百合。
0: 对了，我们说的是干百合。
1: 那干百合就是用它煮水喝就行。
0: 对，
1: 那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哈，你就是究竟是哪种咳嗽，成因是什么，可能不太好分辨。但是咱们就记住了哈，甭管你哪种咳嗽，干百合煮水就管用。然后咱们这个玉瓶止嗽饮也好使。
4: 对，
0: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道非常美味的食物
1: 哦，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带食疗。哎，好好。
2: 到饭点了，朋友们，
1: 您拿过这个了，我立刻想到了一句话：萝卜白菜保平安。
0: 对，
2: 萝卜在哪儿啊？
1: 不是萝卜缨子呀，
0: 这个可能不认识，是不是？这个就是它的原材料。
2: 哦，
3: 这真的是萝卜缨子吗？
0: 是的。
3: 那它有什么功效啊？
0: 对，它的作用呢，就可以来宣肺，还可以清热，可以止咳。
2: 还不知道它什么味道呢，可以尝尝吗？
0: 可以尝尝，
1: 其实挺好吃的，你尝一尝。哎，你没吃过是吗？
2: 从来没有吃过。
1: 哎，那你快尝尝。
2: 我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吃过，我吃过的。不错的，我尝了拌的怎么样？萝卜缨子实际上挺好吃的。
2: 一吃下去的时候，觉得那个香味儿特别浓郁，但是嚼着嚼着，它那个辛味儿就出来了。
0: 对，因为它可以宣肺，有点辛散的作用。
1: 我觉得这还特别适合咱们勤俭节约的那个生活习惯啊。萝卜缨子看着水灵灵挺好，不舍得扔掉，吃了之后对身体对肺更好。
4: 明天我就上卖菜那儿，钱都捡点就是。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做客哈，教我们从自测到对症，从运动穴位到食疗，养肺思路理清楚，组合全出，病症消。
2: 今天真的觉得是干货满满，因为秋天咳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呢，爸妈得了咳嗽又不太愿意去医院，那我们把这些治疗咳嗽的方法还有辨别咳嗽的这些原因学到手之后，就可以当家庭小医生啦。
4: 今天跟王老师学到了这么多，遇到秋风以后，我再也不怕咳嗽找上门来了，我可以安然度过秋季。
0: 按照中医的理论，天人相应，去顺时摄养，能够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秋天。
1: 好，感谢胖姐、王老师的做客。
2: 谢谢
1: 啊，也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夕阳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

0: 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秋风渐凉，正是养肺好时节。今天教大家解锁两个宝藏穴位，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止咳，元气满满度过整个秋天。王老师请赐教。
2: 我们先说一个扶正的穴位，膻中穴，正好在前正纵线上，两乳中间连线这个位置，可以经常揉按一下，
1: 就是在这个硬骨的上方。
2: 对，
1: 好，
2: 它是气海，可以补益肺气。
1: 那这个位置什么时候去摁它是最有效的？要摁多长时间呢？
2: 平时如果感到的胸闷呀、气短呀、劳累呀，这种情况都适合。一次呢，大概能摁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列缺穴，用两个虎口对上，食指尖摁到这个桡骨茎突高起的骨头上，旁边指尖所在的一个凹陷处就是列缺穴。这个穴位呢，可以胸肺止咳，还可以解表去邪。
1: 这个也是每次摁3到5分钟就行，
2: 揉酸了为止。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动动手指按揉穴位，轻松止咳。在这里呢，也特别邀请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和我们一起解锁更多的秋季养生小知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三位这真是在贴秋膘吗？
4: 越补都快趴下了。
5: 那么咱们的原则就是先得辨清体质，要因人而异。
6: 知足吧，你还天天能上个卫生间上个厕所呢。
5: 这就是为美丽的你来准备的。
7: 我觉得是这个，是自觉解不干净。
3: 真是太厉害了，
7: 我觉得就是团队的力量。
5: 养生不等于进补，咱们要科学有效的养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一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一安宁丸为您养心。一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一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一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8: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来！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器，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9: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齐喜。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刚刚开始营业，还没有什么顾客，只有商场工作人员在低头理着货架，或是打扫着店内的卫生，准备迎接今天的第一批顾客。其中，女销售员宋小娜和同事小刘也像往常一样，在店内熨烫着新到货的衣服。突然，几名警察的到来打破了商场的寂静。只见几位警察径直走到了宋小娜所在工作的摊位，询问宋小娜和小刘：“你们二人谁是宋小娜呀？”宋小娜此时疑惑地答道：“我就是。”确认完身份，警察对宋小娜说道：“警方怀疑你涉嫌诈骗，现在要求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话音刚落，宋小娜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警察当场带走，只留下店内满脸错愕的小刘和一旁偷偷看热闹的商场工作人员。这位名叫宋小娜的女人究竟做了什么？为何会卷入诈骗犯罪呢？这还得从她的一份兼职说起。宋小娜今年33岁，出生在北方农村。为了赚钱，她和丈夫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婆婆照顾，两个人来到城市

0: 里打拼。宋小娜是一个吃得了苦的女人，商场营业员都是倒班制，平时为了多赚点钱寄回家给儿子，在不上班的时候，她会通过各种渠道再找一些兼职工作，保洁、服务员、小时工等这些工作她都做过。但这些工作报酬低，也不稳定，没有一样可以做长久。
1: 就在宋小娜发愁如何能多赚点钱的时候，她突然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是招聘代办银行卡业务员，无工作时间限制，报酬丰厚。短信最后留下了联系方式，这条短信让宋小娜掉入了陷阱。
0: 宋小娜看完心中窃喜道，没有工作时间的限制，那自己岂不是可以任意时间段都能去兼职了，而且还能有丰厚的报酬可以拿，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呀。他赶忙联系对方询问详情，对方向他介绍说自己的公司是做贸易的，为了便于交易需要银行卡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高薪聘请兼职人员代办银行卡，工作内容简单，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到银行办理银行卡，也不往银行卡里存钱，就是把这个没钱的空卡交给公司使用，兼职人员就能拿到报酬，一张卡的报酬是500元钱，如果能达成长期合作，后期还能增加报酬。听完对方的回答，宋小娜内心迅速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辛辛苦苖干一个月的销售才3000块钱的工资，现在按照对方要求办一张银行卡就能轻松地挣500块，而且自己也不需要往卡里存钱，不会有任何损失，不存在任何风险，这可比上班赚钱容易多了。就这样，宋小娜开始了自以为完美的代办银行卡工作，对方有需要就会联系宋小娜，让她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办理指定银行的银行卡，并预留对方指定的手机号码，办完后再将卡寄到指定地址，过一段时间对方就会通知宋小娜银行卡已经使用完了，宋小娜就再去银行挂失或者注销这张卡。刚开始的2个月，宋小娜大概一个月能办8-9张卡，她对自己的这份兼职也特别满意，毕竟抽空去几趟银行就能赚4-5千元，比她每月的工资还要多。宋小娜觉得自己真的是太走运了，找到了如此轻松又高收入的兼职。收入变得多了，宋小娜也开始舍得花钱来打扮自己，经常给自己买一些名牌衣服和化妆品。看着宋小娜变得越来越精致漂亮，周围的同事都十分羡慕，纷纷询问她最近这是找了什么发财的路了呀。宋小娜经不起大家的软磨硬泡，就将自己卖银行卡赚钱的事儿告诉了同事们，并且邀请他们和自己一起做这个兼职。同事小刘听完之后疑惑地对宋小娜说，对方那么频繁地办卡销卡，该不会是从事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姐，你可别被人当枪使了，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有赚钱那么容易的事儿？随后其他同事也纷纷附和，让宋小娜小心点儿，其中可能有诈，毕竟现在骗子的手段可太多了。听大家这么一说，宋小娜的心里啊也泛起了嘀咕，但是好面子的她依然嘴硬地说道，没事儿，我已经干了好几个月了，要是有啥猫腻啊早就出事儿了，你们就是想太多了，再说有钱干嘛不赚，而且我只负责办卡，我也没干别的事儿啊，至于他们用我的银行卡干什么事儿，那跟我没关系啊，没什么可怕的。同事们见他这么说，也没好意思继续多劝什么。
1: 虽然宋小娜反驳了同事，但是冷静下来后，她越琢磨越觉得同事的话有点道理，这份兼职确实太蹊跷了，这到底是不是违法的勾当，背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
0: 百思不得其解的她，等晚上丈夫回来之后问丈夫的看法，丈夫答道，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是有点不靠谱，我一个月起早贪黑才赚几千元钱，你跑几趟银行就赚4-5千，确实不符合常理，要不你别干了吧。 宋小娜。

0: 她觉得丈夫的话在理，于是她主动联系到收卡的人，说自己感觉这事儿啊有风险，不想继续干了。对方听完迅速说道，你有啥可顾虑的，你负责的只是办卡，办卡又不犯法，再说我们公司办理的业务也都是合法的，只是由于地方政策限制才会导致我们公司内部银行卡紧张。最近看你业务能力挺好的，公司正打算给你涨工资呢，以后一张卡800元，你不打算干可就错过这个机会了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本来打算退出的宋小娜听到办一张卡涨到了800元钱，再次没有禁得住对方的金钱诱惑，于是她抱着侥幸心理继续从事着这份兼职。此后几个月内，宋小娜又帮对方接连办理了20多张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此时宋小娜看着自己兼职越来越高的收入，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边是一张卡800元的高额报酬，一边是同事们说的自己可能被骗子当枪使，宋小娜越来越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是没有的。正好自己上一单办卡任务已经完成了，干脆以后不干了吧，还是好好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起码拿着心里踏实啊。宋小娜把一切都想得很好，认为只要自己不再做这份兼职，就能把自己从以前卖银行卡的事中摘出来，也觉得自己只是替别人办了几张卡，至于他们用卡到底干什么了和自己没关系。可他万万没想到，不久之后警察就找上门来将他带走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心存侥幸的宋小娜就这样被带到了公安局，但她依然觉得自己确实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当警方询问她某张银行卡是不是她亲自办理的时，她承认了那张卡确实是自己前几天办理的银行卡，她觉得只是一张银行卡而已，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接着警方的话让她瞬间变了脸色，今天有人报案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而骗子要求他转账的卡就是你办理的那张银行卡。
1: 听了民警的话，宋小娜才明白，自己办的银行卡根本不是所谓的公司运营需要，而是被用来诈骗。宋小娜懊悔不已，立即向警方交代了事情经过。警方根据宋小娜提供的线索，一举抓获了该电信诈骗团伙全部成员。
0: 卖自己的银行卡虽然赚钱快，可是自己毕竟不知道对方用银行卡做什么，这种行为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触犯法律。如果对方用自己提供的银行卡从事犯罪活动，但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等犯罪活动，自己出卖银行卡是否构成犯罪呢？又触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为网络诈骗者提供银行卡构成什么犯罪？下面我们一起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第二款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案中，宋小娜为电信诈骗组织提供银行卡，尽管宋小娜没有确信对方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行为，但是啊，根据她的常识以及交易的异常性，她是能够推断出对方是可能用于非法活动，并且宋小娜也确实为他们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因此宋小娜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最终法院判决宋小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想要兼职补贴

0: 别生活的宋小娜，法律意识淡薄，经不住利益诱惑。如果她能早点听从同事的规劝，迷途知返，或许今天就不会锒铛入狱。可是她因为贪婪而忽略了身边善意的提醒，最终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这种常见的兼职陷阱，我们身边是否存在别的兼职陷阱呢？还有哪些行为也可能让我们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人贪慕虚荣，频繁贷款，高消费，债越欠越多。焦头烂额时，一条兼职做软件的信息让她动了心思。他们制作的软件被非法使用，她和亲人卷入诈骗案。只做软件，没参与诈骗，他们的行为会被如何界定？兼职成帮凶，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王敏今年24岁，是一所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收入在同龄人当中也是处于中上水平的。但是王敏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所以日常生活经常过得比较拮据。王敏家中一共有3个孩子，王敏排名老二，姐姐已经嫁人，弟弟刚读大学。当时听从了王敏的建议，弟弟王小勇也读的是计算机专业。王敏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毕业之后

0: 找到了个不错的工作，还有个高学历的男朋友，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也是同村其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到大父母也都是紧着王敏吃穿。在王敏生活的村子里，王敏的打扮也都是村子里的佼佼者，因此王敏一直十分在意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毕业后，王敏虽然工资不低，可初入社会的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看着身边城里的姑娘们花枝招展，他更是十分羡慕。以前学生时代没钱买的东西，现在自己赚钱了都想买来试试。再加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本来就处于爱美的阶段，看到朋友同事们都画着精致的妆容，穿着漂亮的衣服，王敏害怕别人瞧不起打扮普通的自己，更担心自己变成天鹅堆里的丑小鸭，于是经常是发了工资就去买名牌的服装，格外注重自己的衣着打扮，希望把自己包装的跟身边有钱的朋友一样光鲜亮丽，漂亮迷人。如此一来，工作两年的王敏不仅没攒下来钱，还在网络平台上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贷款。由于长时间没有还款，王敏最近已经频繁接到催款的电话，一向好面子的王敏自然不希望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借贷款的事儿，只想尽快的把钱还上。可是王敏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哪有闲钱还债呢？
1: 正当王敏为了还钱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则高薪聘请专业计算机人员制作软件的信息。王敏上学的时候也学习过软件制作，他觉得这个兼职能挣钱还债，就立即联系了信息发布人。没想到等待他的竟是一个陷阱。
0: 对方先是简单问了一下王敏的专业背景，得知王敏毕业的学校和专业后，称自己是公司人事部经理，对王敏的简历很满意，接下来会把王敏推荐给公司经理，由经理和王敏沟通具体事宜。没过多久，就有一个自称是投资公司总经理的人添加了王敏的微信，并说明自己招聘的目的和要求，称公司最近要投资理财的客户比较多，现用的软件无法满足要求，很多客户反馈说原有的软件经常卡顿，所以现在公司想高薪聘请一位计算机高手兼职给公司制作软件，要求在15天内制作出一款理财软件，里面必须包含投资理财信息、用户个人信息等内容，报酬为20000元。如果软件制作的比较好，将来还可以考虑长期合作，待遇从优。听完对方的要求，王敏心中打了个问号。按对方说的，要制作的这款软件有点像网络操作的投资理财软件，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等。这类软件如果不是正规公司开发，那么容易产生信息泄露风险。因此王敏就多问了几句软件的用途。自称总经理的男人听到王敏问来问去，渐渐也没了耐心，态度不太友好地回答，我是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制作软件当然是供用户投资使用啊，我掏钱你制作软件，保证不会差你的钱就行，其他的不方便透露，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听完对方的回答，王敏心里还是存了个疑惑，觉得事情好像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简单，也不了解对方是不是正规公司，直接就收集客户信息能行吗？
1: 就在王敏犹豫不决的时候，他又接到了催款电话，当务之急他必须尽快还钱。王敏没再追问公司情况，一心想着赶紧做兼职赚外快，就立即答应给这家公司设计软件。正是这个决定将他推向了深渊。
0: 接了这份工作以后，王敏开始利用下班时间制作对方要求的软件，可不巧的是这段时间公司也挺忙，王敏总是加班到很晚，这下可让他犯了难，如果不能按时交付软件，自己拿不到钱，欠款就还不上，

0: 要是催款电话打到单位，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下班回到家，王敏向男朋友倾诉此事。男友听完回答说，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呀，你不是还有我和你弟弟吗，不就是个小软件吗，愁啥，我俩帮你一起弄，两天就做好了，别担心。不过听你说这个投资公司看起来不太像正规公司，我们做完这单啊以后就别干了。对呀，自己的男友和自己的弟弟都是计算机专业，三个人一起做应该很快就能做完，做完这一次以后，以后也不合作了，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事。于是着急用钱的王敏赶紧拨通弟弟的电话，说自己想让他周末过来帮忙给投资公司制作软件。弟弟听后也觉得不太安全，虽然有点犹豫，但架不住姐姐再三请求，最终弟弟答应帮忙制作软件。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王敏负责制作软件的核心部分，男友负责排版美化，弟弟则负责软件的测试。在三个人的共同努力下，王敏及时向对方交付了软件，对方收到软件之后也将20000元打到了王敏的账户上。
1: 王敏拿到钱后立刻还了欠款，这才长舒一口气。他本以为这次兼职就这样结束了，万万没想到，正是他和男友还有弟弟三个人兼职做的这款软件，给他们惹来了大麻烦。
0: 对方在收到王敏制作的投资软件之后，很快就投入市场开始运作。因为没有正规运营手续，软件无法在正规途径下载。但是这个公司通过各种投资群发布高收益的投资信息，吸引用户。利用这种方法吸引了一批用户，客户在公司的诱导下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一开始投资用户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入几十块钱，到后期发现这个软件里的钱确实可以翻倍，甚至还可以免手续费提现，于是用户们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希望在这里能赚更多的钱。公司还设立了以旧带新的奖励政策，鼓励老用户引荐新客户，同时公司继续在各种渠道发布投资高回报的信息，吸引用户。就这样，使用投资软件的人越来越多，公司也开始计划着收网。正当投资者们纷纷将大笔资金投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大家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竟然变成了0元，自己的投资钱竟然被瞬间清零了，于是投资者们纷纷报警。警方接警后，经过技术侦查，发现投资软件的制作地址是在王敏处，便迅速传唤了王敏进行讯问。王敏承认自己确实接过一次兼职制作了该软件，警方告诉王敏，这款软件涉嫌诈骗，平台通过设置虚拟投资收益吸引用户，初期确实分一部分利益，但是当用户投入大笔资金之后，他们就提走全部资金，目前涉案金额已近1000万元。
1: 王敏怎么也没想到，当初为了赚快钱制作的软件竟涉嫌诈骗近1000万元。面对警方的讯问，王敏既害怕又愧疚，他立即交代了自己知道的全部事实。
0: 随后警方根据王敏提供的线索，抓获了该诈骗团伙以及帮助王敏制作软件的男友和弟弟。那么给别人制作的软件被用于诈骗，王敏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又是什么罪名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为他人网络诈骗行为提供软件帮助，构成什么犯罪？我们再次连线李京律师为我们解读。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刚刚第一个案例中提到过，帮助犯罪分子代办银行卡的，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他们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就像案例二当中，王敏等人明知自己制作的理财软件会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信息等，依然帮助可能

0: 涉嫌违法犯罪的投资公司去制作这个软件，就属于为诈骗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投资公司将软件用于诈骗活动，那王敏就构成了犯罪。王敏的男友、弟弟共同帮助制作软件的行为也是一样的，三人的行为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法院最终审理后认为，王敏及其男友、弟弟三人的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王敏有期徒刑1年零5个月，罚金1.5万元；判处其男友和弟弟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10,000元。王敏等人法律意识淡薄，有心怀侥幸心理，作为软件的制作者，只想着自己快速获取利益，明知给不正规机构制作软件存在风险，却硬是忽略风险，最终导致自己设计的软件被非法使用，酿成大祸。不仅没有通过兼职获得稳定的收入，反而把自己和亲人都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要有收益就要先付出，找兼职也是如此，付出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现实生活中有高价收购银行卡、帮忙转账、刷流水、代做非法软件等虚假兼职，都是不法分子为了实施犯罪而布下的陷阱，一旦上当就会成为他们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帮凶，自己也有可能构成犯罪。所以大家在找兼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这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犯罪行为，不要为了贪图一时的利益毁掉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失恋女孩为让男友回心转意，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丈夫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大仙将其妻子放进锅里熏蒸。两起案件都因为迷信而落入骗子陷阱，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被迷入骗局，下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16: 这是从今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15: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0: 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1: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0: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1: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0: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1: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0: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1: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0: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3: 你好，是
4: 辽宁。我报案，屋里失窃的，金银首饰被盗了。
3: 你好，
4: 辽
3: 宁。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偷了。
5: 发生什么事情吗？
6: 就今天早上取的钱。
3: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筷子啊、房里的全部偷走了。
1: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7: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首饰被盗了。
1: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0: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8: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0: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0: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9: 市局、县局2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

0: 资历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1: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0: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某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1: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五六个吧。
0: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2: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3: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2: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0: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4: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3: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0: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4: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3: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0: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1: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0: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3: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5: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3: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0: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1: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2: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4: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1: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0: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是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3: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

0: 面积的调查走访。
1: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画成了这种格式化的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

0: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1: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2: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1: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2: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2: 听的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3: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2: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1: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3: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2: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3: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块区域，包括他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他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1: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4: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身份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2: 我们有5-6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5: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4: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2: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4: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6: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常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

0: 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1: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2: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3: 然后这里面几年出现是政府店，出现了之后的话，他人出门以后把我床放，
4: 因为香港等于有人会紧张，是不是？
5: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2: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5: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倒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6: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5: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2: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5: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7: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这个还是听得到一些，我就听了听得到一点，他个他抢这个旗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子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5: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2: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5: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2: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1: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8: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2: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

0: 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1: 欠到谁的钱？
2: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3: 他借的网贷就有二十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0: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4: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了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2: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0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3: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道歉去了。
0: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5: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3: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0: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6: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7: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8: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7: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0: 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0: 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附属，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欢迎空气来了，
4: 来吧大哥，我啥也不跟你说了，用户大哥。
5: 这种连号的钱币，我们去找的话呢，它是非常难找得到的。
6: 七百、一千、
7: 五、四、
8: 三、
9: 二、
8: 一。
9: 来，我给大哥上链接。
10: 卡的那个钱币，喜欢的，你找着一张，他一千不一万不也买？比较爱好这个嘛。
11: 民警们是在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见到报案人老刘的。
12: 一共才800多，
13: 携带着4、5份，第四袋900人民币。
14: 你说有1块的、5块的、2块的、10块的、50的也报了，是吧？
13: 当时看这个钱币没有什么异常，啊，这个冠字号我看了特别新鲜。
11: 民警所说的冠字号也叫冠字号码，每一张人民币都有一组专属的冠字号码，相当于这张纸币的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冠字号码由2个汉语拼音字母和8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老刘带来的这几张第四套人民币，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
14: 这是7.8是吧？
10: 7.8，都是7.8。
14: 这10班，这就是168块8，都是这个7.8的，这转一套。
11: 据老刘讲，这些冠字号码正是这几张钱币的珍贵之处，它们都属于连号币的一种。目前，我国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除第四套的1角、5角纸币外，前4套的其他纸币均已退出流通市场，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这些旧版人民币中，连号币一直深受热捧。据老刘讲，藏友们还给这些连号币起了各种别致的名称，冠字号码后3位数相同的叫豹子号，后4位数相同的叫狮子号，后5位数相同的叫老虎号，后6位数相同的叫大象号，后7位数相同的叫恐龙号，后8位数相同的叫麒麟号。
15: 生活中嘛，3个连号的钱都非常少见。
10: 其实我是一种收藏爱好者，对这纸币特别感兴趣。
11: 民警了解到，年近60的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一直对钱币收藏很感兴趣。
10: 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认识它的感觉，容易收一点。你要就像这银元说的，咱这一生中一会儿都没有摸着，你也不知道真假。
11: 几十年务农为生，经历了生活的由苦变甜，老刘也见证了人民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来讲，收藏旧版人民币更饱含着一种对往昔岁月的怀念，但老刘也深知其中的不易。
10: 这个钱币啊，它里头奥妙太深了，找一个好一点的，有号码好，有钱币新旧程度，它品相你是难得找一点，这不好找。
11: 看得出老刘非常珍爱他收藏的这些纸币，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连夜找到民警呢？
13: 他当时感觉这些钱币是有问题的，
10: 就目前就这个连号，叫我一生中都找不到这个钱来的。他在网上买，
13: 这不能往上站买，
10: 直播间
16: 号差1位，加上1位，单张1位。
11: 据老刘讲，2023年春节前，他偶然看到了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在销售旧版人民币，什么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纸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
10: 连
11: 的越多，它
10: 价格呀，人气越高的啊。看来人家这个钱币这个号就是连号。

0: 儿真好。
1: 据老刘讲，在几个直播间里转来转去，他发现这些纸币的售卖方式也有些特别，都是采取了在线竞拍的模式。
2: 来，两分钟，两分钟，
3: 开始了。
0: 从另一样起拍，他还有四家箱子，就在两分钟之内，谁拍到最后是谁。他里面有好多人拍啊，一半儿不能往上涨。前期有时候他能涨到500，后期有时候都5块10块一的往上涨。
1: 在直播间转了几天之后，老刘也动了心，他决定试着竞拍一次。再三斟酌，他在一家直播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中的1元纸币，这张纸币上的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8，属于藏友俗称的恐龙号。
0: 竞拍以后，咱也不知道他最终能多少钱结束。
2: 来700。
0: 那是从零元起拍，拍到这个1800来块钱，我就不跟了。到最后，人家也有门儿上了，门儿破了，这个钱就是你小单付款就妥了。
1: 老刘第一次参与竞拍，就以1800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张纸币。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一样和生产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对老刘来说也算是头一回，但是老刘却认为很值。几天之后，老刘顺利地收到了这张纸币，慎重起见，他立即进行了检验。
0: 就是用荧光灯吧，看看里头有没有氨基，因为呢，中国这个纸币都有那个氨基，都能看着，有它不叫。铅笔都不会有胶了。
1: 确定了竞拍到的是一张真币后，老刘对这些直播间售卖的旧版人民币藏品深信不疑。
0: 那前期卖个1块，后来得找个2块吧。又在直播间找2块找5块，年前至年后就这段，反正得交保弄活也少，就一直在直播间里转，没事了就在进直播间找。
1: 据老刘讲，经过1个多月的寻找，他终于收集齐了一整套冠字号码为7个8的恐龙号纸币，包括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为此，他也花费了3万多元。
4: 这个一不来几个回？
5: 你多少？6000多，就5000是4000多。
1: 但是老刘并没有就此打住。
0: 这个收起以后，还发现有这2块、1块，我都卖，都得多卖，多卖能看能看死，能不能找2套？
1: 抱着这一心愿，老刘又接连在多家直播间买下多件拍品，总花费近6万元。看到老刘这么痴迷于旧版人民币的收藏，他身边的朋友提醒了他：
6: 一家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这万一有问题怎么办？
1: 对于朋友们的提醒，最初老刘不以为然，因为他之所以放心竞拍这些纸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专业评级机构对这些纸币的评定。
7: 这个人民币它是有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上面有评级条，评级条上还附有评分和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也是可扫描的，扫描之后它会呈现一个电子网页，上面有这个钱币所对应的一些信息，表面看上去是非常正规的。
1: 直播间里的藏品都有专业评级机构的较高评级，这也是主播们极力炫耀的卖点。有这些专业评级机构的护航，这些纸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但是朋友们还是一再提醒他，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呢？这一疑问才终于让老刘有所触动。
0: 他买这个钱币啊，本身这个号在中国上也没有记载，那4万流通过了，那你那个品相好啊，你更找不着。为啥人家这个都品相这么好，这个盒这么好，都能弄到手？

0: 为了弄清真相，老刘特意带着这些旧版人民币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内行人来鉴别。经过仔细观察，这位内行人最终认为这些纸币的冠字号码有问题，可能被改动过。
1: 在我的一生中的头一次听说是这个号能改，这个号咋这么能改，你这才出行才行啊。
0: 老刘急忙联系了几位卖家要求退货，但是他只成功退回了一部分，有3万多元的纸币无法退货。
1: 不超过半月之内平台能力退，超过半月之内他给你退不了。
0: 3万多元对于老刘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怎么才能把钱追回来？老刘想到求助公安民警，于是连夜到公安机关报了案。人民币的制作工艺复杂而严谨，怎么可能轻易改动呢？民警们对这些纸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也无法确定冠字号码的真假。
2: 肉眼我也看过，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0: 这些旧版人民币真的会有问题吗？民警们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3: 有没有点单的大哥？来，小妹儿给他备注。
0: 进入这些直播间，民警看到被拍卖的旧版人民币多种多样，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各版稀有钱币。
4: 福尔趣味币。哎呦，这个牛啊！这个是福尔，你怎么来的？
5: 我银行工作的朋友还钱给我，我当时还不想要呢。
4: 这种钱很难得，超级难得，捡到大便宜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
0: 民警们了解到，所谓福尔币，就是指在纸币印刷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纸币多出一部分，形成像耳朵一样的形状。漏印币是指人民币上的部分图案出现缺失。这些较为罕见的旧版人民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而且数量也不少。
3: 17000，17000，李哥你卖了，大哥，李哥你卖了。泰哥还说老板请小妹吃饭呢，请啥呀？
0: 另一个让民警们感到不解的是，每次拍卖直播间虽然有多个人参与，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和主播的关系都较为亲密，被主播称为是老熟人。经过对这些竞拍者的观察，民警们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
7: 那个 IP 全部显示的都是河南。
0: 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都是一个省的呢？民警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在整个竞拍过程中，主播们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主播露过脸。
2: 只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个钱币相关的这个内容。
0: 为了解开种种疑惑，民警们首先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的鉴定。
8: 主要它这个卖点不是在冠字号码，
9: 对，冠字
8: 绝对是动了，这个多明显，
9: 这个也抠过。
8: 对，它这个原来的冠字号码是7，底下这个底纹，你看它去掉了这个7的这个底纹，咱原来本来的颜色它都已经没有了。你看，其实它抠掉的地方纹路是断了的，这个很明显，底纹原来的冠字号码数字它是2，虽然你用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用设备，我们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关于假币这一块吧，它分有伪造币，还有变造币。伪造币吧，就是这个钱完全是造出来一张假钱，但是变造币它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挖补啊，或者是涂改呀、啊。人民银行是从来没有发行过这种所谓的错版币。
1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1: 鼻子堵，
12: 流鼻涕，哎，
13: 打喷嚏，
14: 头晕，头痛。
1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解读，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有了鉴定结果，警方立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10: 我们就开始进行深度的研判，紧紧围绕受害人如何刷到这个信息啊，同时如何进行交易啊，还有这个如何通过物流信息得到这个收藏币啊，三个方面。
9: 但是案件的侦破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11: 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的信息，咱们需要通过虚拟转化真实，然后落到真实的人。
9: 因为主播没有露脸，民警们只能通过平台寻求更详实的商户信息。
12: 这注册的信息登记的都是天南海北，有那个广州的，也有海南的，哪儿都有。
11: 但是经过我们侦查，没有什么结果的，这条线就让我们排除掉了。
9: 随后民警们又发现，这些直播平台的主播们登录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也有些可疑。
11: 他们的 IP 地址都比较集中，而且就在咱们河南省本省。
9: 在对受害人老刘收寄的快件进行查询时，老刘也无法提供对方准确的地址信息。
13: 我一般这个地址我不很看，退货都是从平台退，我也不知道都退到哪了，都是原路返回去。
9: 最终民警们还是查出了这些快件的来处，都在河南本省，有的来自周口市的太康县，有的来自郑州市的新郑市，但是寄件人并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民警们立即吩咐太康县和新郑市进行进一步调查。赶赴太康县的民警们当天就查到了一家给老刘发送快件的公司，这是一家藏品公司，办公地点在一个临街的几间门市里。
14: 这个门市来来进进，人员比较多。
9: 因为是白天，不时有员工进出门市，民警们无法靠近，看不清门市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在干什么事。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有快递人员上门来取件。
14: 快递光登记信息要登记一个小时，然后登记完之后，从屋里面抱出来，抱到车里面，然后一层一层落到，有一人高。
9: 这些快件里装的都是什么呢？民警们一时还无法靠近。让民警们感到更好奇的是，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但在这家门市的门口处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牌子上写着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招聘的岗位是网络直播。
14: 工资待遇呢相当丰厚，通过这个招聘信息呢，我们也能更加确信里面从事的这个主播的行业，而且

0: 主播人数比较多。
1: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是什么业务呢？
2: 来吧，十秒钟倒计时，价格。
1: 当晚，办案民警悄然经过这家门市，并驻足侦查。
3: 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销售墙壁的声音，喊的声音非常非常大。
4: 四、三、二、一，还有没有懂我的哥？想要的哥，玩二板壁的大哥。
5: 给杨哥备注一下，今天一会儿给你还给你翻过
3: 啊。讲话内容、讲话方式，包括讲话语速都一样。
1: 看来，那些直播间不露脸的主播们，有不少应该就在这一墙之隔的门市里。警方随即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徐某杰并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另有其人，他就是徐某杰的姐夫王某。
6: 王某是一个90后，他名下有一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而且这个人的资金流进出也是非常的大。
1: 而这位王某曾多年在外地打工。经过几日侦查，警方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基本情况。
3: 老板是王某，徐某是店长经理，主播大概有20人左右，他们分3班倒工作，售卖人民币。这个直播间一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售货。
1: 那么，这些被售卖的旧版人民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警们暂时还无法查明。在新郑市展开调查的民警们，也在新郑市某创业园区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它的经营者为孙某坤。
7: 这个孙某工作的地方在这个3楼，就整个一层都是他的办公地点，30多个主播。
1: 警方分析，王某、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的，
8: 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都是太康街的。
9: 他们这个窝点的这些人与人之间都有这种资金来往。
1: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又展开扩线侦查。经过近一个月的昼夜侦查，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10: 感觉到这个整个的组织架构啊，虽然清晰了，但是人员还不是很精准的。
1: 当天，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几个主要嫌疑人的行踪都已明确，抓捕工作正式开始。
11: 爹，你看那边东西啊。
12: 东整西折啊。
1: 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加工和销售的钱币。
8: 货架上都是人民币，进去的时候还在那儿称财呢，正造假呢。
1: 在抓捕现场，民警还见到了几个正在直播的主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
8: 他一个人操作十几部手机，扮演这个张三李四，扮演那个托儿嘛，然后里面可能就一个受害人。
6: 他只用一台手机是作为直播，其他的都是工作机，上面会登录一些小号，来跟这个直播间的真实的观众进行互动。
1: 当天的抓捕行动进展顺利，警方一举将8个诈骗窝点全部捣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后，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早在2018年，嫌疑人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变造币，但最初他们只是通过网店进行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销售的兴起，他们也开始尝试直播销售变造币，并尝到了甜头。随后，他们各自为阵，分别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

0: 是怎么制作这些变造币的呢？
1: 对于这种漏设漏印的，包括连号的这种币，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收购这种真币，收购了以后再找专门的人去改色啊，或者说改号啊，他们自己做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富尔币这种币的话，他们就是自己制作的。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此人名为张某，为山东日照人。办案民警随即赴山东将张某抓获。此外，嫌疑人还交代了他们对变造币进行虚假评级鉴定的事实，其中所谓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伪造的。参与诈骗的近百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声称并不知情，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证明他们明显说了谎。
2: 我是非常年轻，甚至呢有的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我没有直接实施诈骗，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0: 最终这些主播都做了交代，承认了自己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是经不住高薪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以及执法机关的打击。至此，这场直播骗局的真相被彻底揭开。经办案民警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达到了近千人，涉及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受害人财产损失高达数10万元。
3: 这个案件它并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实际上它还是运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咱们被害人钱财的一个方式。它是符合诈骗的一个犯罪形式的。
4: 这个案件属于电信诈骗类的案件，属于一种比较新型的案件。这个犯罪年龄年轻化了，他们急于求成、急于暴富这种心态，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

0: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药店暗语，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0: 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程美美鲜肉炭烤，一味见烟火。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高速路上摩托车追逐竞驶，时速超300公里。
1: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
2: 在我这个从警以来，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摩托车在这个速度开得这么快。
0: 拉风瞬间却暗藏致命风险。
3: 是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
0: 伪装国外拍摄，标注请勿模仿，就能逃避监管吗？
4: 我不拦着我，我是拉他的车。
0: 一车流连断电3小时，预估损失不小。
4: 3块钱不打冷的，我们是受害者，雇主现在让我赔15万。
0: 当事双方情绪激动，协商陷入僵局。
5: 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车头前面。
0: 榴莲的保鲜危机要如何解除？
6: 现在我们到高铁，他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0: 儿子病危，母

0: 亲急需赶车回家。
1: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就来不及。
0: 12公里，20个路口，他们能跑赢时间吗？

0: 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五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注意。
1: 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墟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0: 警方确定拍摄地并初步判断违法行为后，将这段视频作为继续侦查的起点。民警把四分多钟的画面逐帧拆解，辨认车型、车身颜色和骑行装备，并与沿途视频逐一比对。
2: 我们把一共是四分多的视频，我们逐帧一帧一帧的去看了摩托车他戴着头盔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什么。
0: 民警在一处加油站画面中，从加油枪和燃油标号判断车辆类型，再结合收费站出入口号牌特征和车辆轨迹，逐步形成相互印证的证据链。随后六名涉案驾驶人先后被抓获归案，六人到案后警方才逐步查明完整背景。几人因共同的摩托车爱好在网络上认识，平时通过某摩托车爱好者微信群联络。2025年4月19号中午，他们六人与另一名驾驶人相约上路。这期间，六人严重超速，穿插车流，互相追逐，而另一人因走错路线，没有参与追逐竞驶，但超速行驶行为被处以吊销驾驶证、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通过几个人的供述和他们提供的完整版视频，警方进一步还原了几人当天的行驶过程。
3: 骆某一行六人从西安绕城高速曲江收费站驶入，沿西安绕城高速东段行驶。因为当天是个星期六，所以绕城高速上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他那么主要的这个超速和这个追逐竞驶的行为发生在这个阶段。
0: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互相追逐、互相展示的竞速关系。
4: 就想着跑这么快，然后记录一下，就这么想的。
0: 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4.1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能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
5: 在我这个从警以来，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摩托车在这个速度开到这么快的，尤其是在高速上开到这么快的一种情况。
0: 本案中，六人在高速公路上互相追逐竞驶，严重超速并穿插社会车辆。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1: 对，他在高速上穿插行驶、超速行驶，对其他车辆会产生很大威胁，其他车辆如果要避让他，极容易引发事故。
0: 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据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4: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
0: 民警调查发现，几人原本还计划去另一个更危险的山区路段拍摄，所幸警方及时锁定相关人员，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原定的后续骑行并没有发生。
6: 网络流量和交通违法行为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西安另一名汽车短视频创作者在快速路上连续变道穿插车流，并把

0: 行车视频发布到网络。受到处罚后，他向记者复盘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1: 李翔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进行了处罚。
2: 然后我刚好就是来回这么 S 型超车，然后就发布了那个视频。之前的话，我就觉得我不把我那个真正违法的地方发布出来，或者说进行一些隐藏，可能就不会触犯这个条例。但后来发现，就是其实也不是的。
1: 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
2: 发个就是不违规的那种，可能就是两三万播放量，主要评论一多，大家就会再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也会顺道就是增加你的播放量的时长嘛，那导致你这个视频的话就会更爆。
1: 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有意发生了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交通违法在这里不仅是被客观记录，还可能被拍摄需求催生。显然，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仅仅只是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的道路。
2: 因为他看到你这么开，他可能还专门想去找你，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嘛，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看你开得快，我想开得比你还快，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他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1: 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会有人照着拍摄，模仿热门视频，成本低，反馈快，即使是违法行为也很快被人跟风复制。不久前，网络平台出现大量跟风拍摄的热门短视频，当中存在多种交通违法行为。有人占道停车，遮挡号牌，把公共道路变成拍摄场地。全国多地公安交管部门对相关当事人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相关账号也被平台采取了禁言、封号等措施。
3: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部分当事人不但存在交通违法，还往往对相关的这个视频进行摄录，并上传到社交网络，继而引发扩散效仿效应，且呈现出多发群发态势。
1: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放大风险。请勿模仿，又能否免责？
4: 所谓的这种标记呢，不会成为这个视频是不是合法或者是违法的一个抗辩事由。平台在审核相关的视频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先审后发，那遇到此类视频，并不能按照它的相关的标记，说是在境外拍摄，说是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事由，就把它认定是一个不用去监管的视频，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有这样的标记的视频，应该更加的对它加强这个监管。
0: 同样是在路上，却展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速度。有人为流量在高速竞逐，将公共安全置于险境，有人呢却为了生命在和时间赛跑，彰显着责任与温情。来看近日发生在广东东莞的一场护送。
5: 你好，我这里有个好紧急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到高铁怕赶不上时间，可以派你们那个铁骑送一下不？他儿子在等着他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已经。
1: 电话那头是报警人何女士急切的声音。何女士是此次行程的驾驶员，车上坐着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何女士的小姑子，要赶回老家见病危的孩子最后一面。
6: 当时她的情绪非常的焦急，然后声音有点撕裂，从这个声线的那种力度来判断的话，报警人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着急，一种无助感。
1: 接警的民警迅速登记关键信息，高铁14:51发车，扣除检票进站的时间，何女士的车必须在14:41之前抵达东莞南站的进站口，而导航显示何女士的车最快也要15:03才能抵达，这中间差着20多分钟的时间。
7: 这里车多，路又窄，就我就算了一下，就最快的要42分钟，又来不及。然后我到那里还检票，我就怎么算的时间不够了，我就只能报警了，我就报110求助了。
1: 虽然不是治安刑事案件，但何女士。

0: 的求助关乎着一份生离死别的亲情，同样刻不容缓。110接警员第一时间将求助上报至东莞市公安局，
1: 结合我们的大数据，迅速锁定报警人的一个位置。在指挥调度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张图地图上面看到报警的位置，而且看到我们周边的在路面上进行巡逻的铁骑。
0: 东莞铁骑实行日常行动中备勤的勤务模式，警力下沉路面，随时就近处置突发警情。
1: 我们叫做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那我们的调度员就可以看着那张图，就好像我们作战的时候有一个沙盘，知道警情发生在什么位置，我们就近的警力在哪个位置，迅速锁定位置，迅速下达指令。
0: 紧急调度指令秒级响应，距离求助人最近的铁骑队员接到了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
2: 我迅速赶往现场，找到了报警人，距离他的位置应该有2到3公里，我用了2到3分钟我就到了。
0: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4:25，留给民警的时间已经不足20分钟。铁骑队员拉响警笛，开始为何女士驾驶的车辆带路护送。
3: 我迅速锁定何女士的驾驶的车辆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可视化平台那里把这个往高铁南站的路线给优化，然后给优化出一条最快到达的路径出来。
0: 全程12公里，沿途要经过20个路口、9个红绿灯，依托智慧新警务平台，指挥中心实时锁定铁骑位置，为这场特殊护送规划出一条信号灯可控、车流相对疏解的最快路线。
3: 铁骑进行每一个交通点的一个接力，使它没有障碍的通行。
0: 指挥中心同步开启智能滤波保障，根据铁骑的行进速度提前远程调整沿途路口信号灯，最大限度减少路口停车等待。科技调度与路面警力紧密配合，为护送车队铺就一条动态的绿色通道。
4: 我跟在后面一路，我的真的感动的，我都在流眼泪，我都说真的是，因为一路看到他们，真的是谢谢他们。
0: 时间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可此时距离发车只剩10分钟，何女士的车还没赶到车站。
3: 购票的车那个车票的信息也发给了高铁南站，然后让她到站之后也配合我们的工作，为她快速的进行一个安检。
0: 14:43，铁骑队员护送何女士一行顺利抵达东莞南站落客平台。此时车站也已经提前备好应急绿色通道，有工作人员在站内专门接应。
4: 刚好赶上，一到那里，我小哥子跟我说，他说他一进去就立马就关门了，他就回去就见到了。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护送画上了句号。在这场紧急救助的背后，是接警调度、铁骑接力多部门联动的整套应急处置链条在高速运转。
5: 接下来您将看到，
6: 我不拦着我，我是拉他的车。
5: 一车流连断电3小时，预估损失不小。
6: 3块钱是不打冷的，我们是受害者，雇主现在让我赔15万。
5: 当事双方情绪激动，协商陷入僵局。
7: 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车头前面。
5: 流连的保鲜危机要如何解除？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作为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的重要门户，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每天呢有大量跨境冷链货车穿梭往来，满载着东盟的水果从这里进入中国家庭的餐桌。贸易活跃的同时，运输途中因货物受损、交付延迟等问题引发的纠纷也难以完全避免。如何及时化解纠纷，用法治保证营商环境，平祥人民法院交出了这样的答卷。
6: 他要把我们的榴莲拔掉3个小时，赚了几万块钱的损失。我不拦着我是拦他的车。我是拦他的车。
10: 是吧？你要你的损失，你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啊，你不能这样子拦人家车。
11: 这是2025年10月14日发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平祥市北投货场的一幕。两辆满载榴莲的冷链货车停在货场内，一名男子坐在货车前，另一名男子满腔委屈，场面一度僵持。 这场纠纷的起因要追溯到几个小时前。当天下午，刘某将装满榴莲的冷链货车停靠在货场内充电打冷，没多久，司机朱某驾驶满载榴莲的货车也驶入货场。因现场缺乏充电线，朱某就拔掉了刘某车辆的充电插头，转接到自己车上，导致

0: 刘某的货柜断电长达3个小时，刘某发现后立即报了警。
1: 现场的话，两个司机情绪都比较激动，因为涉及到这个榴莲费用比较高，因为这个打冷车的话，它长时间断电，它这个榴莲会受损。
0: 在民警的见证下，刘某开柜查验了榴莲的情况，发现部分榴莲因温度升高提前成熟开裂，预估损失不小，双方就赔偿问题僵持不下。派出所民警联系了平祥市人民法院保税区人民法庭的法官来到现场联合调解。
2: 他就把我们的榴莲拔掉3个小时，招了几万块钱的损失，它里面有多少箱，有多少个裂果，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我们的一车榴莲停3个小时，将心比心，他的车3个小时不打冷呢，我们是受害者，货主现在让我赔45万，我们一个在这里做生意的，我们就想表示一下就算了。
0: 法官在现场了解到，刘某车上的榴莲已经查验并转运，主要诉求是赔偿，而拔掉对方充电器的朱某车上还有一柜榴莲，价值50多万元。
3: 因为这个是司机之间的这个拔电行为属于一种侵权类的，它不涉及到货物的问题，所以我当时是被拔电的那台司机解释说，你主张你的权利是可以跟这个拔了你电的这个司机，但是你不能阻碍他车上这个榴莲的这个运货的情况，如果纠纷持续太久调不下来，他这个损失会扩大，先处理水果，然后你们之间的纠纷再慢慢由我们来调。
0: 法官和民警建议朱某把榴莲先运走，此时刘某和同行的一名女子突然坐在了朱某的货车前。
4: 你干嘛又要去阻止人家？待会儿破损呢？
5: 他拔我的电
4: 了。把你的电的证据在于你已经卸货，该有损失的那些我们在谈，那现在你不能再去拦他，你找他要钱是另外一码事，你现在去拦他的货，这样是没有任何
5: 拉他的货，我去拉他的车。
3: 确实看到了双方当事人，他们都是相对过激的，就是有一方当事人是直接坐到了榴莲那个车头前面，阻碍那个车辆的运行。
0: 不论法官说什么，刘某只是摆一摆手。另一头，民警也劝起了刘某的同伴：“
1: 你首先这个货，你先把这个货给解决了，懂吗？”
4: 这个货我们没拦他呀。
1: 你怎么没拦他？
4: 你怎么没拦货？
1: 刚才法官那边也说过了，如果这个货上面确实有什么损失的话，是由你们这边来负责的吧？
4: 那我那个损失，我现在要司机赔呀。
1: 所以我们谈呢，先让这个货走啊！你不是不拦货吗？
4: 我让司机赔
1: 了。那你说你拦货吗？
0: 刘某和同伴要求拔掉充电线的司机朱某先支付费用。此时朱某满脸委屈，称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
6: 这个法官，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拔电的过程是老板站在这里，我站在这里，老板就把这个电拔在这个上面，我不知道。
1: 老板是谁？
6: 就是他，我是受害者。
7: 不是我拔的，我自己我不可能拔嘛。
1: 自己的老板可能喝了酒，没有讲清楚，就告知他在旁边拔一个充电器就好了。
0: 法官和民警耐心地向刘某解释，损害赔偿纠纷可以通过协商或诉讼解决，但用堵车的方式维权只会让朱某车上的榴莲因滞留持续受损，损失继续扩大。同时法官劝解司机朱某的老板钟某先支付对方一部分损失费。
4: 现在老板退步，因为他要卸货，他说他现在可以先支付你2000，你要往前走一段，
5: 我们去
4: 谈，然后我们再谈，
5: 可以吗？
0: 在法官和民警的劝导下，钟某当场支付2000元先行赔偿，刘某也同意让货车前移一米，打开卸货通道。现场紧张的氛围缓和下来，法官和民警继续调解三方，最终钟某当场向刘某支付1500元，共计赔偿3500元。当晚12点前，钟某的这批榴莲顺利发车运往南宁。这起纠纷的化解是平祥市人民法院“法院加 N” 多元解分模式的案例之一。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陆路水果进出口口岸，因此平祥市人民法院设在友谊关口岸的保税区人民法庭，日常处理的纠纷大多与跨境水果贸易相关。在等不起的贸易生态中，平祥市人民法院依托法院加 N 多元解分联合调解机制，将解分职能前移到口岸。

0: 危险。
1: 主要是根据口岸的这些水果交易，刚才说占比在全国这么高，那么如果说这种生鲜类水果，它的这个解决纠纷的跟一般的不一样，就是说它的时效性必须要更高，因为它是易腐易烂的。如果说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处理，那么可能我们纠纷解决完了，最终损失却在一步的扩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靠前服务，第一时间到现场，这个24小时开通这个热线，法庭、我们的办案点、我们的调解机构都是不断的靠前，法院加 N， 刚才说那多家部门不断的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也不断的扩大。那么纠纷发生的时候呢，针对纠纷如果涉及的不同的部门，大家就形成合力去解决。
0: 平祥市人民法院保税区人民法庭用法院加 N 模式，在水果不等人的贸易生态中，为东盟水果的顺畅流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司法保障。
2: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英双语版图书近日正式出版，译文已在中国人大网对外公布。
3: 希望呢，这个译本能够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和法律制度的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以法治方式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慕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慕优。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每一个道路交通的参与者都应该遵守交通法规。来看一组交警的执法现场。
2: 过来，
3: 让命啊！
4: 不是，我这不也是交警吗？
2: 进，到里面来。
5: 近日，在 G4221 沪武高速安徽安庆前山段，安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交警巡逻发现，一辆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且超宽占道，司机竟蹲在车边检修，身边不断有车辆快速驶过，现场非常危险。交警见状，一把将司机拉过来，拽到护栏外。
2: 太危，全是车了，太危险了。
5: 经了解，该车辆发生故障，司机因急于检修便不顾危险下车查看，交警当场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随后交警协助布设警示标志，通知养护单位到场，对部分行车道实施临时封闭，并护送故障货车至服务区进行深度检修。高速车速快，切不可随意停车，车辆故障如能行驶，应就近驶入服务区检修，无法行驶的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天津的一处繁忙十字路口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辆轿车在驶入转向等待区后，面对绿灯任由后车催促并不起步，但当红色信号灯亮起后，该车辆开始缓慢向路中心移动，此时正值交通高峰期，车流量巨大，面对闯红灯的车辆，其他车辆纷纷减速避让，最终该车与路沿发生轻微碰撞，在变道上停了下来，交警发现情况后立即赶往现场。
2: 你喝酒了？
4: 没有。
5: 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矢口否认自己喝了酒，但民警依然从其身上闻到浓重的酒味，民警于是对其进行呼气式检测，随后又将其送往医院进行采血，血检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38毫克，属于典型醉酒驾驶，目前该男子面临吊销驾驶证并处罚款的处罚。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哪里？是手套啊，分娩血套，太热了。
1: 入夏以来，带电作业量大增，哪怕高温难耐、酷暑难当，只要屋里的空调不停，我们的汗就没有排流。
2: 右边、左边都测一下，看温度正不正常。
3: 这么热的天，我光站着不动就一身汗，他们真的不容易。

经过几个小时的带电作业，这位电网人的手套里已经存积了这么多的汗水。当天室外气温36摄氏度，烈日当头暴晒，热浪一层层扑面而来。带电作业人员穿上密闭厚重的绝缘防护装备，升到10几米的高空，在毫无遮挡的情况下，实际体感温度超过50摄氏度，即便不进行任何操作，也会大汗淋漓。带电工作人员就在这样的烤箱中进行高强度的精细作业。

0: 保供电就是保民生，我们将全程规范作业流程，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全力以赴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
1: 之所以进行带电作业，就是为了

0: 实现用电零影响，作业期间零感知。
1: 今天工序复杂，斗内配合得紧，天再热，安全防护也不能闪。那还没开工，已经满身大汗了。
0: 这种黄色披肩是带电作业中至关重要的防护装备，由优质绝缘材料制成，厚度约为1厘米，部分高强度型号可达1.5厘米，能够有效隔绝10千伏甚至更高电压的电流，防止高压电场及电磁波危害。带电工作人员的手套分为两层，一层吸汗，一层绝缘。此外，他们不仅要佩戴头盔，还要戴上墨镜，这不是为了耍帅，而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安全防线。
2: 因为工作中，特别是容易发生起伏或者是电弧嘛，为了保护人的眼睛。
0: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绑上防护带，穿上绝缘鞋，一身装备将近4公斤。在酷暑时节，这样的全副武装就是一个移动的蒸笼。
1: 这哪里是手套啊，分明是雪套，太热了。

0: 入夏以来，带电作业量大增，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哪怕高温难耐、酷暑难当，只要屋里的空调不停，我们的汗就没有排流。
1: 八月的一个深夜，当大多数人在空调房中安然入睡，共产党员服务队再度整装奔赴抢修一线，趁着夜间低温低负荷开展带电作业。可即便是在夜晚，穿戴上这样的全套装备进行带电作业，也不是轻松的事情。
2: 这个绝缘披肩其实里面是不透气的，哪怕晚上12点体感温度也能达到40度以上。上次干完活，我手套里到处的汗，同事开玩笑说能接小半瓶矿泉水。带电作业就是不让人停电，你停一户，人家空调一断，老人和孩子热醒了，你晚上睡不着，这心里也过不去啊。
3: 中向中向中向，
4: 0001。
3: 高空带电作业，安全距离就是生命线。我在下面主要负责监视周边环境和绝缘状态，发现异常第一时间提醒，多电一眼，上面的兄弟就多一份安全。
5: 这么晚了，他们还在上面干活。我看他们穿着那么厚的披肩，肯定热得不行。这么热的天，我光站着不动就一身汗，这大半夜的，他们真的不容易。
6: 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错峰带电作业虽然增加了我们的组织难度和成本，但老百姓用电的体验感更好，空调不停，灯光也不闪，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夏季的夜晚也是用电高峰，电网人的职守一刻不能松懈，他们要进行夜间特巡。此时无人机、红外成像仪、超声波检测仪等利器登场，电网人开始对辖区内变压器、配电线路、开关柜等设备进行地毯式排查。
7: 城区每晚20点到23点达到负荷高峰，我们通过连续监测和数据分析精准定位高负荷台区，如果发现隐患就及时处理，确保广大群众度过清凉一夏。
8: 看测一下，看有没有温度是多少度，把这个符合508、509的7号开的，

0: 这个锯开，右边、左边都测一下，看温度正不正常。他们仔细观察，认真检测，不管是异常光斑、温度变化，还是细微火花，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和仪器。一旦发现隐患，就要立即快速处置，确保问题不过夜。好
1: ，A 箱多少
2: ？A 箱40。好，正常。
0: C 箱，C 箱，好，正常，正常。深夜正是错峰检修的黄金窗口期，共产党员服务队又出发了。此时，他们要开展零点作业进行消缺。消缺是消除缺陷的简称，之所以选择在深夜和凌晨进行作业。 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用户的影响。
3: 零点干活是熬人，汗流浃背免不了。但只要想到天亮老百姓家里能正常用电，苦点累点也值得。不管这个了。
0: 每个深夜，国网孝感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都会灯火通明。这里是管控全市电网运行的核心枢纽，调度员紧盯着满屏跳动的负荷数据。 实时同步各县市区的用电曲线，随时接听抢修报备电话，一刻不敢松懈。配网抢修的 AI 指挥助手，也就是数智人，全程在线为保电赋能。我们这个
4: AI 配抢数字机器人，就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他学习了大量历史案例和实时数据，一旦线路出现异常，一分钟内就能精准锁定故障位置，并自动推进恢复送电的操作步骤和负荷转移方案。
5: 以前一出故障，我们得对着图纸和好几个系统一点点找问题，紧张又耗时，至少十几分钟才能理清头绪。 现在 AI 技术自动把故障范围可切换的线路都推送到屏幕上，我们核对一下就能操作了。最近平均抢修时间缩短了一半，供电抢修的效率大幅提高，我们干活更踏实，老百姓用电也更安心。
0: 迎风度夏期间，电网人一边值守保电一线，一边抢建新的电力设施。 在孝感大悟县的深山里，一场与高温赛跑的建设攻坚正在展开。大悟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计划今年10月首台机组投产，与之配套的220千伏送出工程是电站绿电外送的唯一主干通道。抽水蓄能电站就像是电网的巨型充电宝。 用电低谷时，抽水蓄能；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极大增强电网的调节能力和运行安全性，为全年电力可靠供应提供坚实保障。我们现在是争分夺秒，千方百计让这个电力粮仓早日建成，发挥效用。这条线路总长21公里，新建铁塔54基，90%以上的路径穿行于深山密林，这里山高坡陡，条件极为艰苦。
4: 7月，一支由国网孝感供电公司20多名建设者组成的共产党员突击队，在海拔500多米的山顶开展铁塔阻力作业。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我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开工，到上午10点收工，下午4点钟复工，晚上8点钟收工，避开高温时段，确保我们的作业安全。
0: 作业人员身上的空调背心儿。
6: 依靠内置风扇与充电电池循环送风，加速汗液蒸发散热，防范热痉挛、中暑、热射病等高温职业病。
7: 我山里面是很闷热的，我穿上这个空条背心之后就瞬间就凉快了不少，我的下面减火的话也对他们的安全更有保证了。
0: 除此之外，项目部还准备了挂颈式无叶风扇。
6: 降温冰贴、冰凉湿巾等。
7: 一个是降温，二个是可以擦汗，随时可以换，随时可以更换。这个用起来还是蛮方便的。我
6: 配备了藿香正气水，定期也在跟工人他们送那个冰镇的酸梅汤。现场我们配备了那个降温的凉亭，像我们后面这些高空人员，温度较高的话，他会下来在凉亭里面休息个10几分钟。
0: 要把铁塔在山顶立起来。 得先把塔材运上去，这里山高坡陡，地势险要， 车辆上不去，很多大型设备全被卡在了山脚下。按照环保要求，又无法大规模拓宽道路，可此次的塔材构建体型大，重量沉，又该如何打通运输的最后一公里呢？为此，他们专门从重庆、广西找来了外援。这是一支由12头骡子组成的特殊运输队。运输队沿着人工开辟的羊肠小道，将数吨重的电力铁塔塔材一步步驮运至山顶。
1: 因为这一段原本没有路，我们组织人员砍出杂树，人工开挖，才开辟出这一条小道，专门用来让骡子运送塔材。一匹骡子一次只能驮200来斤，碰到雨天路滑，山路泥泞难行，还得歇工，所以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抢着多送几趟，多运一些。只有塔材及时运输到位，后续铁塔组装跟立塔工作才能跟上进度，不耽误整体的工期。
0: 罗邦从大悟县阳平镇徐家河出发，向着山顶的铁塔基础现场前行。骡子们一匹紧跟一匹，稳步向上攀行，施工人员紧随其后。每匹骡子单次可驮运80至120公斤设备，一趟往返需耗时2个多小时。
3: 哎，您一天跑多少趟啊？
4: 5趟。
3: 啥时候开始干活啊？
4: 早上5点干到10点，下午3点干到7点半。跟得上啊？什么跟不上？
3: 骡子大概干多久休息一下呀？
4: 干1个2个小时休息一下嘛。啊，
0: 角钢、螺栓等塔材就这样被驮上人迹罕至的山顶塔位。可是这样的顺畅没能持续太久，天不作美，连续几天都是强降雨，土路泥泞，坡面湿滑，骡队根本无法通行，地上的路走不了。国网孝感供电公司共产党员突击队又想到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开辟空中通道。轰鸣声中，空中大力士登场，两台重载无人机旋翼飞速旋转，吊挂着钢铁塔材凌空而起，精准地投送至数百米高的山顶施工点位。这种空中快递效率非常高，单次能调运150到300公斤，一天干的活顶得上罗邦忙活4天。它最大的优势是不受地形限制，直线距离最短，能够节省宝贵时间。
6: 普通挂钩在空中容易打滑移位，所以我们专门升级了绑扎工艺和锁具，能死死咬住塔材。以前这种活儿得靠人在陡坡处辅助牵引和调整角度，现在我们在安全区远程操作就能稳稳当当完成精准对接。
7: 现在有了无人机，情况大不一样。以前下雨冲刷山路后，我们工人还得赶着骡子在羊肠小道上走，心都是悬着的，生怕出事儿。现在好了，按个钮就能把材料精准调到山顶，不光速度快了好几倍，关键是咱们的工人不用再冒险爬那些泥泞的陡坡了，安全更有保障。
0: 山脊之上，铁塔成行，一条绿色能源通道正从大别山深处向远方延伸。与此同时，全国用电负荷也在攀升。8月7号，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4次刷新历史记录，达到15.57亿千瓦，连日来日最大负荷持续超过去年极值。在一组组屡创新高的数字背后，是一名名电网人的接续奋战。供电守的是万家灯火，建线路攒的是发展后劲儿。

从深夜抢修的配电房，到深山筑塔的施工点，电网人的十二时辰，一半在守护当下，一半在铺垫未来。他们今天淌下的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明天的光明蓄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水位已经到了他们脖子这里了，如果晚去一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水位就直接没过了。
7: 不能给国家添乱，不能伤及无辜的人。
8: 门确实锁住，我心才放得下。
9: 先保证他安全，我也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
10: 我就特别感谢这个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武警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几个不会活到现在了。
11: 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8: 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0: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2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20: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21: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20: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21: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20: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21: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20: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21: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20: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22: 快快，别跑，别跑，别跑！
21: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就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往外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2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24: 你好，是辽宁。
25: 我们报案，5点17的，银行首饰被盗了。
24: 你好，辽宁。
26: 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
24: 偷了。发生什么事情
25: 吗？今天早上起来钱
26: 就不见了。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里的全部偷走了。
20: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21: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20: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21: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察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27: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21: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20: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 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21: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0: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20: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27: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那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20: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27: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20: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1: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21: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啊，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1: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20: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21: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人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20: 2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21: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20: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27: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20: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21: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是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0: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21: 很神秘。

0: 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1: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2: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了，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3: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

0: 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1: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2: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3: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1: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3: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划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十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0: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4: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都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5: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1: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6: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1: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3: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1: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3: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0: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3: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两遍，有些地方乃至三遍、四遍都有可能。
1: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7: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是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3: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方。
7: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它不去了，没有再犯案了。
1: 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侦办民警还发现了一个名叫唐伟的可疑人员。此人30岁左右，有盗窃前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最近突然换了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车。
0: 随着我们对他摸排的深入了解，发现他在县城里面开的那个商店都倒闭了，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说一个待业的状态，没无业的状态，还能换车，所以说就非常可疑。
1: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3: 我们有5-6个组， 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

0: 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吗？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1: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2: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3: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
0: 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2: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3: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4: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3: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2: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然后这里面只能出去是走路的，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5: 没想到有人会进来，是吧？
0: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2: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0: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3: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1: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2: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0: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2: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0: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6: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就还是听得到一些，我就现在讲得到一点，他个疼抢这个气的，头去就是行烟呐、盖浴纸啊，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2: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她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0: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1: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0: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2: 不是宁溪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3: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4: 欠到谁的钱？
5: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2: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额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3: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5: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24年吧，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压喘不过气来了，
2: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6: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2: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1: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7: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8: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呢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0: 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个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干什么？夏草，你让开！
1: 快点让你坐那儿呢，怎么又到这儿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2: 等等，别碰我儿子！
0: 想过来这出，把孩子还了。
3: 起来！
0: 干什么？
1: 不是，这是我儿子。
2: 你胡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都判给我了。
1: 离婚了判给你，我也有探视权，好吧？你想剥夺我探视权？
0: 滚！
3: 起来！
0: 放手！哎呀，
1: 你去，你看你谁呀、啊、你？
0: 我是警察。
3: 啊，你看清楚了啊！
1: 哦，警察，
3: 什么情况？说清楚了。
1: 这是我儿子，我俩离婚了。
3: 你们两夫妻的问题自己商量着解决，但你也不应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小孩抢走，对不对？
1: 是是是。
4: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1: 哎，哎，回来你！
5: 我刚才看见那个叔叔一直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就趁那个阿姨一转头的功夫，他就把小弟弟给抱走了。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
6: 对不起，露露，我不应该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凶你。
7: 这是你女儿啊，刚才幸亏她帮忙。
3: 啊，不是。
7: 啊？
3: 算是吧。
5: 爸爸，
3: 啊，谢谢你啊！走走走，我们去玩。
5: 爸爸，
3: 别跑了，别摔了。
5: 爸爸，我爸爸了。
3: 慢点，没事。慢点。
8: 信息来看，这个青皮应该是拐卖少女团伙的头目，红姨则是专门拐卖儿童。孟贵负责帮红姨运送过来的孩子。
6: 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
8: 而韩有刚则是另一条线，不在白白描述的架构中。明显是孟贵背着红姨做的私单，可红姨似乎并不介意，反而听之任之。白板是青皮的手下，
6: 我说祸害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
8: 他们两个和红姨、孟贵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们得重新梳理这两条线。
9: 有个问题，你们不觉得韩有刚出现的时机奇怪吗？如果这个韩有刚就是红姨找来掩护自己的呢？
8: 老爷，你觉得这韩有刚跟红姨有关吗？
10: 有这个可能性。红衣非常狡猾，善于隐藏自己。如果韩永刚真是红衣的下线的话，那他跟孟贵拐过的孩子应该不止两个。
8: 佳佳，你继续查孟贵的行车轨迹，看看他都去过哪儿。严磊，你继续盯着青皮，我跟程瑞一起去找韩永刚。佳佳，我需要你查询孟贵这几年的轨迹，包括南 C1798B 面包车和南 CC0Y30 越野车。寻找那些停留时间长的、反复停留的地区，结合同时期的丢失报案，也许会有发现。

0: 还得开半个小时，先吃点东西吧。我接个电话，你先去。
1: 来，您看看要吃点什么。
2: 行，不用看了，直接来两碗面吧。
1: 凉菜要不要？
2: 不用了。多少钱？
1: 16。
0: 帮我个忙，问问你们扫黄组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青皮的人。
3: 老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不认识。两碗面啊。味道还满意吧？
4: 都吃完了，你看。
5: 给您尝吧。
6: 哎呦，这么多。
5: 然后待会儿在我们吃的地方做好了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2: 老板，你给我看一眼菜单。你跟我上这个最贵的吧，半斤半肉，要一份。
1: 好嘞，
2: 可以啊，
1: 马上来啊。
2: 68是吧？这儿。
1: 哎，姑娘。你刚才说找人是吧？照片再给我看。
2: 行，来看看，来看。我看有没有在哪儿见过，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1: 这个有点眼熟。
2: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在哪儿见过？

0: 那就这个了，
1: 安永刚，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二营领导，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2: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1: 那你跑什么呀？
2: 我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追债的呢。
1: 白这儿的人九个说自己不是拐骗的，还有一个会说自己是怕追债。我不是吗？都不换一套去。没事，咱也不着急，孟贵不都已经交代了吗？孩子是他卖的，咱们就在这坐着吧，行吗？孟贵也被你们抓了。领导。是这样啊，是因为有人找我帮忙，我想着，这也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嘛。我其实我就拿了一点点酬劳。助人为乐的好事，
3: 你做了多少钱？你跟红衣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啥红衣蓝衣的。
2: 什么？
4: 不对啊，你说的跟孟贵对不上。
1: 我真的不认识啊，都是孟贵联系的我，他不是卖二手烟的吗？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我跟他随口提过买孩子的事儿，没想到啊，他还真送了个孩子过来。他说都是遗弃的，就给过我俩孩子，
4: 就是那个南阳店，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西榜村工友那儿一个，
1: 没了。到底几个？真的就两个。
4: 到底几个？
1: 真的就两个。那个什么？
5: 是这样，你听我解释啊，是那个孟贵确实是说过让我以后再买小孩的时候去找他，可是我真的就没再找他了，因为南阳店那个表妹的孩子一被发现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跑了，我当时就后悔了，我真的特别后悔。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红衣的人。
6: 主任，数据对比图表明。 孟贵的行车记录确实在两起拐卖案件的案发地显示了红色，说明他在那里停留过。同样的模式在瓦泰村也出现了，可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有丢失孩子的记录。
7: 瓦泰村，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呀？
5: 好像一年前有一个什么通报有这个名字吧。
8: 佳佳，哎，你搜一下全国打拐 DNA
9: 基因库，还有那个协查通报。好，没错，就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案子是新阳省滨柳市的，当时案发地是在外省，报案人是咱们这瓦泰村的，所以就没太注意。
5: 瓦泰村，孟贵。

0: 那就是张学贵和曹桂花家，他俩的大小子就是在一年前在外面丢的。他家邻居叫王宝柱，就他家没问了。宝柱，
1: 主任，您咋过来了？
2: 这几位是？
0: 他们是灵山市局的领导，过来了解点情况。
2: 啊、哦，我能知道啥情况啊？
0: 没事，知道啥说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3: 这辆车和这个人见过吗？
2: 这个车我记得，是来卖便宜烟的，就在雪桂两口子出门的前一天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雪桂买了两条，当时还留了联系方式呢。
3: 是他吗？
2: 对，就是他卖的。当时车就停这儿，整个过程在这儿发生的。
4: 赔三十，不可能，那是。
2: 哎，雪桂哥，
5: 家里来客人了？
2: 不是。他卖的便宜烟，你不买点
5: 儿？来看看吧，我看看。
0: 来，好好想想。
2: 当时有个事情特别不对劲，那个卖烟的，好像特别喜欢小孩，一直盯着小张浩看，后来还逗了他好久。

根据你们提供的孟慧的线索，我们调取了事发前后他驾驶的面包车的监控，现在情况基本就清楚了。嫌疑人跟着张学贵一家来到滨柳，一直潜伏在张学贵的五金店附近。根据你们提供的车牌信息，南 C1798B， 我们查到了一家汽修店。他们的监控显示，孟贵来修车的时候曾被一辆摩托车接走，那辆摩托车跟案发现场拍到的摩托车外形一致。你们看啊，孩子丢失的过程是这样的：

0: 曹桂花怎么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啊？哎，你也看出来了。张学贵报警以后，我们到他家去了解过情况。据张学贵所说，他爱人曹桂花自从生完孩子以后呢，就不太正常，后来甚至连门都出不了了。犯罪分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孩子丢了以后啊，曹桂花的状态就更差了。 我们也想尽快找到孩子，帮他们解决问题。可那个村子太偏了，很多设施都不完善。我们搜索了很多地方，也查了很多监控，后来就再没什么线索了。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最近解救出一个被拐妇女，从你们灵山被拐来的，正在医院抢救。我们只知道她叫刘淑梅。
1: 正想跟你们联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你们就来了。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吗？
2: 警察同志，你们都问过我好多次了，我真没见过孔丽的脸，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3: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哎，我们今天来呢，不是向你问红姨的。我来说说你自己吧。
2: 孟慧，一共管几个孩子？就一个呀，就是那个街心广场我媳妇抱走那个。
3: 就一个。那瓦泰村那个孩子呢？
2: 瓦泰村，
3: 你看看照片，这地儿。
2: 熟悉吗？这地儿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你一年前不是去过这儿吗？你忘了？
3: 啊！
2: 我之前不是倒腾点走私烟吗？当时倒那块推销去了。
3: 嗯，
2: 几十户人家，你就偏偏推销到了这一家。张学贵买了你的烟是吗？你还逗了他家小孩儿。啊！
4: 好像是逗了吧？好像是逗了。等逗完之后，张学贵过了两天就去了冰流，这孩子就丢了。你也在同一时间去了冰流，孩子丢了以后你也就回来了，是这样吗？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你傻呢还是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3: 干这个，这个是前几天在河西抓到的一个人贩子，他在逃跑途中被另外一伙人贩子给卖了，没少挨打。幸好警方及时发现，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孟贵，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是在帮你。 如果你能够将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招供出来，这还能帮你减刑，从轻处罚。

您骗我的，吓唬我的，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已经跑了。

0: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都交代。通过孟贵的交代，我们终于找到张浩，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因此重生。
1: 这是最好的回报。

0: 红印的落脚点也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似乎离抓到它更近了一步。
1: 主任，这账号都找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
0: 我想看看笔录里是不是还能有更多信息。
2: 小菊，韩芝。
0: 小菊，
3: 小菊，
0: 韩芝，
3: 韩芝。

0: 小菊，韩芝喝茶。
1: 是我那个茶吗？
0: 是您给的茶，但是快没了。
1: 挺费。都是沫怎么喝呀？滨柳市局救了一个孩子，叫张浩，是你们提供的线索吗？
2: 是我负责的。
3: 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小菊？
1: 好好想想，你们缺失了什么环节？
2: 小菊，这事儿是我主抓的，有什么事儿我来负责。
1: 挺好啊，当领导的主动担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打拐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韩真，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爱琴，
0: 哎，
4: 这是肖局给你们的茶。你们啊，特别是你，自己看吧。
2: 韩真。

0: 滨柳市公安局龚涵，近期的账号丢失案由于罪犯跨省活动有组织有预谋，令我们十分被动。为多个家庭找到孩子，给广大群众点燃希望和信心，我们建议。
1: 喂，怎么样？
2: 哎呀，下午行了。
0: 我们建议，贵局为灵山市打拐办，授予集体二等公荣誉。

0: 瑞哥，你让我们查的那个人我查到了，他其实也是我们扫黄打非办想要捕的大鱼。这小子可不简单，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头，手底下有100个好人，灵山的好几个夜场都有他的身影。我跟了他几天，发现他在罗江县的一个据点。
1: 瑞哥，是不是他们呀？
2: 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
1: 好，瑞哥，慢点。

0: 找谁？
1: 来喝茶。大牛介绍的。
2: 他呢？
0: 哎，
3: 你干什么？我来之前可没说有这个。
0: 这个规矩

0: 你别怕，我是警察。
1: 警察，
0: 嘘，小声点。接下来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行吗？你是不是被拐来的？
1: 对。
0: 嘘。来这儿多久？
1: 三四个月。
0: 这儿还有像你一样的女孩吗？
1: 有，我们大概八个姑娘。
0: 管你的人你认识吗？那他们那边有多少人？
1: 我见过的一共有四五个人。
0: 你看看这照片，有跟你关在一起的人吗？

0: 子吗？
1: 你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
0: 我们才有机会跑出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别再反抗了，乖乖听他们的话，我才能跑出去啊！
0: 听我的行吗？你们要干嘛？
2: 你们要干嘛？
3: 走！

0: 你平时就关在这儿吗？
1: 我每次来的时候都是蒙着眼睛的，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0: 舅舅，求求我们吧！
1: 你放心，我会尽快叫你出去。
0: 谢谢，一定要救我们！我叫品娇。

0: 还行吧，哥们儿。
1: 还可以，哥们儿，今天有时间挺长的呀。
0: 啊，走了。
1: 慢着，哥们儿。

0: 扫黄打非办的黄警官帮我们查到了青皮的下落，他们已在青皮的多个据点实施布控。昨夜我潜入了青皮在罗江县的据点，里面的失足女孩说她见过郑薇薇。
1: 佳佳，分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与这次行动的有7个分局，共计600多警力。
1: 出发吧，抓住青皮，解救那些女孩。

0: 莫哥，
1: 去去去！
0: 不是，青皮哥说了，这妞状态不好，让咱别动她。
1: 她不在，我说了算。快快快！
0: 您别让我为难呀。

0: 你搞个违章建筑，就冲我们家后窗户！
1: 他妈的，谁呀？嚷什么呢？别动，快快，动手！快！

0: 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毅。
0: 请坐。
2: 别的女孩在哪？
3: 我不知道，我新来的。
2: 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上次你带给我那女孩在哪儿？
3: 我真不知道。
2: 我现在问你是给你机会，你想清楚再告诉我，剩下女孩在哪儿？
3: 一个昨天拉斯里给老板的，另一个不接客，老大说想其他办法，下午刚送走。
2: 送哪儿去了？
3: 我真不知道，你问他，他是我老大。
4: 妹妹啊，你怎么样了？哎，这伤口，哎呀，哥哥看着心疼啊。你要是老实点就好了。来，哥哥教你啊。
5: 我的娘，我感觉。

0: 确定是这儿？
1: 确定，就是那个屋。
2: 立即行动。

0: 报告所长，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1: 那我们上车吧。
2: 里面没人。
3: 你不是说你确定是这儿吗？哎哎，承认！
4: 你敢耍我，
1: 瑞哥？
4: 青皮到底在哪儿？
3: 承认！

0: 你还挺厉害的，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团团转呢。哎，刚才那里头那个黑黑瘦瘦的那个小子，他在屋里头就想招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想招吗？因为他可以立功赎罪。像你们这种刺头属于警方难以攻克的犯罪分子，如果有同伙可以供出重要信息将你入罪的话，那他就可以立功赎罪。能不能听懂啊？
1: 我们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你们都配合调查的话，减不了多少刑。但如果你一个人不配合调查的话，就是在给他们争取减刑的机会。按理来说，他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0: 能不能说了？我估计里头这情况，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说现在赶紧说。
2: 不用审他了，里边都亮了，直接带回去吧。
3: 等，等一下，警官，我交代。
4: 来，咬我！
2: 干嘛呢？干嘛呢？
4: 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动他？现在查这么严，你他妈天天给我找光！
3: 我没动他，他疯了，他咬我。那
4: 人没事吧？
3: 没了，没事。
4: 我问你干嘛？
2: 我问的是你吗？
5: 打成这样还怎么接活啊？打个电话，一个新货，客户着急要呢。

0: 怎么样？主任，没有人。我领你走。
1: 那有线索吗？
0: 怎么样啊？
1: 都没发现。小开。

0: 这是郑薇薇吗？
1: 对，他们把她留在冰柜里，可能以为她已经死了。
0: 青皮呢？
1: 没找着。

0: 在前面，薇薇，
1: ，
2: 薇薇，
0: 我是妈妈，
2: 薇薇，
0: 请问怎么回事？
2: 医生现在在进圈里的抢救，
0: 抢救，
2: 对，医生，
0: 不，他上哪儿了？
2: 你先扶着上坐
0: 下。怎么回事？他上哪儿了？为什么要抢救？
2: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很虚弱，所以就把他送到医院，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0: 很危险，
3: 阿姨，
0: 薇薇，
3: 别激动，阿姨。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哭哭就知道哭，都怨你。当初薇薇要是跟了我，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儿。
1: 你还有脸说啊？是你非要离婚，要不是你不怪我们娘俩，会有今天这种事儿吗？
0: 您不用太激动。
2: 对，
0: 医生说他们会尽全力的。
3: 你谁啊？啊，
1: 这是我们常警官，这次解救薇薇就是他负责的。
3: 你们跟我说了，要尽早把我女儿救出来，这就救出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1: 先生，您别太激动，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人贩子我们也抓住了。
3: 人贩子，我管不了什么人贩子，我只想问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女儿救出来？我女儿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现在他们这个样子，
3: 冷静点，
1: 先冷静点，先冲动。
0: 我不冲动，我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好了，别说了，你坐下来。人家警察救了孩子，你净说这些没用的干嘛呀？
0: 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我们是怎么过的吗？你们做过父母吗？我现在宁愿的里面躺的是我。我现在只想问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救我女儿出来？为什么让我女儿受那么多苦？

我不能让你们女人丢了，才能在。

0: 主任，文若，有一个文件给你。大家注意点啊！根据省公安厅发达的这个文件，像青皮这种拐骗少女、强迫卖淫的团伙，必须得移往打击。还有红姨，一定要全力追击。可现在线索全断了。断了，那就继续查。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我只是负责送姑娘。
2: 姑娘从哪儿来的？
1: 姑娘都是老大，哦，就是青皮带来的。有时候两三天来一个新的，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批。我真的就负责打下手。我对天发誓，我没有。
3: 行了，别废话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有谁？是青皮，还是他有其他上线？
1: 说话，啊，说吧，我说，我也没说不说。
4: 警察同志，你让我想想啊。青皮好像提到过中转站，赶紧的，别墨迹，快点！到你了，
5: 我来了，
4: 这么闲吗？没事干吗？啊？
1: 我倒是有，但是没那么多姑娘。大哥，你要不要再整两个来？上次那个妞啊，
5: 是真不错。
4: 不该说的话别说，啊，什么妞都能碰吗？啊，特意给哥准备的。
6: 哎，
1: 中转站还有货吗？中转站，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在哪儿？我们都没去过。
6: 那些姑娘，哦对，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这个中转站应该就是导演之前说过的，这两个应该都是一个。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都被蒙着眼睛，而且惊吓过度，问他们细节他们又不知道啊。
0: 连翘去过那个中转站，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5: 怎么又来了？要干嘛呀？到底？您别激动啊！
7: 我能不激动吗？你知道我孩子现在饭都没有吃，水也不喝，话也不说，把自己关屋里关几天了？这要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有什么病怎么办？
5: 我们就是来给他治病的。
7: 你们咋治？
5: 我们知道他病根在哪，他人在哪？
7: 屋里头。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进来吗？莫林，连翘在你这儿吗？不在，他在这儿无亲无故的，除了找你还能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你们把他抓走，是不是就为了送他回家？谁说要送他回去了？我们现在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他一下。
0: 莫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你应该很信任我们才对。再说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说话算数，好吗？
5: 我才不相信你们！他都跟我说过，警察来找他，就是为了把他送回去。还能那么倔呢？还在哪儿呢？
8: 我就这么倔。
0: 是我把他藏起来的，行吗？你们抓我吧，把我抓走了，是不是就不用抓他了？抓我啊！
1: 抓你干嘛？
2: 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
3: 不要走过来！
4: 别上前，别上前，
3: 你把刀给我放下，莫林。
4: 莫林，
1: 莫林，冷静一点，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啊。
4: 都给我出去！
1: 莫林，
2: 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你别这么激动，行不行？
4: 我想和你听话，放下刀，
2: 莫林哥。
5: 莫林哥，我相信警察姐姐。你相信我们为什么要跑啊？因为我怕救助站不让我出来，我想见莫林哥。
6: 林巧，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你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记得或者感受过什么很特殊的细节？

0: 什么细节？
1: 比如说像水声，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又或者你看到过什么样的景象？
0: 我好像是看到过一些，但是那里都是山，和别山也没什么不一样。水声，我们好像渡过了一条小河，河水很急，然后走了不远就到了那个房子，但是在房子里还能听到河水的声音。

0: 那个房子特别老，不像现在建的。
1: 没有其他的了，谢谢你，
2: 小菊，你找我。
3: 哎呀，坐坐坐，
2: 哎呀，我得先恭喜你。
3: 怎么了？看看吧。哟，这不好吧？这是人家都会说我闲话。
2: 这是邓岩推荐你的，他征求了党改办所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谁会说闲话？实至名归嘛。<笑>
3: 我。
4: 老同志，我怎么听不出来你谦虚了？啊，来，行，先忙去吧。啊，你俩在家？
5: 找到准确位置了吗？根据连翘的讲述，结合他逃跑的时间，再加上咱们现有的所有的线报，基本上可以确定，芒江边上这三个谷底位置里的一个就是中转站的所在地。哎呀，这三个位置深水相隔，不但走起来费劲，这也不好找啊。如果这么出发的话，不单浪费人力，还有可能搭草惊蛇让他们给跑了。
4: 那要不？ 三个地方咱们都碰一碰，
5: 那哪能都碰一碰啊？你这碰一碰，万一门框对呢，你不白去了，还是得找准确位置才行。

0: 喂，小刘啊，你是不是最近调到南边片区了？在猛犸镇对吧？哎呦，那我找你就找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查到了一个拐卖少女的窝点，就在你们辖区，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护林站。你有印象吗？我说你千万别大概，我要一个特别精确的位置。啊？拜托拜托拜托！
1: 哦，我说老尹啊。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0: 哎，上次来省里开会，咱俩不是住一个房间吗？你不是因为找线索把电话打了一宿吗？啊？哎呀，我比你还差半宿，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喂，好。你慢点说，你慢点说，我记一下。在，啊、嗯。
2: 喂，老尹。哦，真的？行，我知道了。啊，不用找了，老尹都给我们圈出来了，就在这儿，猛犸镇。

0: 先往这个，然后打给我那个大箱子。对，那个大箱子，没问题。
1: 害怕吗？有一点点。那你相信我们吗？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一定会先把你平安送回来。出发了。

0: 小心它滑。
1: 我来过这儿，就是这里，就是这儿。
0: 别怕，老许，你在这帮忙照看他，我们姐姐先进去。
2: 好。
1: 不，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
0: 可以吗？那你们俩先在这看一个好的看守店。我们先进去。

0: 过去就行了，不远。哎，过不去了，里面。啊？这电筒上面这不能走吗？
1: 里面封了。大哥，您是护林员啊？你们干嘛的？
2: 我们是登山的，驴友，就随便看看。哎，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上不去的话，那你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可以上？哎哎哎！
1: 这么多房子，你还问我为什么？
3: 你在这瞎拍什么呀？啊，这不能进，知道吗？
4: 这几个小姑娘，
3: 你干嘛的？
1: 没有厕所。
2: 哎呦，真是你这么凶啊！
4: 是，
1: 我就进个厕所。
3: 我们就爬山爬了好久，然后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您看您这儿有吗？
4: 临场有规定，我们不能让外人休息，往回走吧。
2: 哎呀，这不地
3: 这深山老林呢，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呀？
2: 是啊，
3: 我们能给钱啊？您看多少钱？
4: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这房子挺多，都是荒的啊，厕所又脏又臭，没办法让你们休息，回去吧。啊，没事，
2: 女孩子
4: 好吧，不方便。
3: 大哥，那我们不进去，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总行吗？
5: 行吧，我们坐一会儿，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坐一会儿。
6: 来来来，等一下，
5: 来这边坐。
6: 老大，留下他们，趁着外快花完，咱最先缺钱啊。
4: 不行，晚上还要结婚，都别惹事。
2: 你们赶紧走吧，还能多赶点路。况且不止你一个人。

0: 我们这儿还带着仨姑娘呢，这姑娘，咱们是不是见过？不是，
1: 你见过谁呀？我呀，你在哪儿见过我呀？
0: 不是大哥，大哥，你这招太老了啊！这姑娘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多少年前？
2: 我刚见过媳妇儿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大哥，这招不灵了。干嘛呀？你们都盯着我干嘛呀？
0: 不是，你们这样盯着怪吓人的啊！
1: 走走了，走走走，你少说两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别看呀，
0: 别说了，别说了。
2: 这厕所深山老林，这么盯人不害怕呀？没见过女的一样。
3: 晚上还要接货，都别惹事儿啊！那个女孩看着奇怪，
4: 我也觉得。

0: 你还好吗，莲娇？
1: 姐姐，我记得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把我们关在那个屋子里面，不让我们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打我们。
0: 好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样吧，你先跟着老师回去吧，好吗？
1: 不，我不走。
0: 莲娇，听话。 接下来的行动会非常危险，我们不能保证你的个人安全。等我们把事情都做完了，再回去见你，好吧？老徐，照顾好他，通知葛所长，随时准备行动。
2: 好的。

0: 他们会不会突然又回来？还不会，他们要是回来，肯定也不是回事。到时候把他们大放就行了，没准等他们想起相机来，要下山了。哇，这一家子长得都挺不错的。哎，这个那娘们儿吗？哎，是挺漂亮啊。
1: 这小模样，腰细腿长。
2: 韩子良，这要是胡干妈在，估计啊，能顶个一等货。
3: 你得好好收拾这帮流氓。
4: 瑞哥，看来你早有准备啊，
5: 多亏了佳佳。
4: 走。
1: 哎，你们两个玩这个小心点，
6: 别耽误晚上的事儿，知道了吗？
4: 怪不得呢，刚才我都那么凶，也没吵起来。他们晚上有大活。

0: 哎，龙哥，你不是藏好酒吗？咱快喝点。
1: 今天晚上要接货，
2: 不能喝酒。
3: 蹲了一晚上，真是有点饿。
4: 行了，大家都没吃呢，你少说两句就不饿了。
5: 哎，龙哥，我听说是李然给端了。
6: 嗨，端了就端了，跟咱们又没啥关系。
0: 真的假的？真的。
1: 你来了有半年了吧？见过其他县上的人吗？
5: 没有。
2: 他们也没见过你。就算想吐口，也吐不出来什么。

0: 看来这条线埋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1: 嗯，
2: 喂，嗯，啊，我换个店，机师留给我啊，
3: 我来吧。哎，
4: 怎么办？听不清了？
5: 咱们不都一伙的？怎么农哥打电话还背着呢？
4: 嗨，你懂个屁！知道的越少越好。
6: 我们警惕性还挺高。
4: 什么？那地儿也下了？那今天晚上还交易吗？1:30是吧？好。嗯，来，好了。
5: 那紫阳药啊，
4: 放着。辣椒油，干活干活。
2: 怎么还没来啊？
7: 该不是惊着了吧？
6: 别着急，咱们再蹲点儿，有点耐心。我一天蹲的时候整宿整宿的蹲，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8: 快点走。
4: 哎，有四个男的带着三个女的过来了。
9: 上面说了，这两天枫叶，让咱们尽快转移。
10: 怎么，上面胆子现在越来越小了？
9: 这次不一样，果干妈被抓了，市里的店也被端了，
11: 晚上小心点。

0: 不行，佳佳，听不到声了。没问题吗？
1: 一切正常啊。
0: 你问问葛所长还有多久到。哎，
2: 荣哥，咱们干嘛突然走啊？
3: 上面说最近不太平，让咱们跟这波一块走。
2: 那驿站怎么办？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就走。
4: 佳佳，葛所长联系上了吗？
1: 无法接通。
0: 等不了他了。
5: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0: 你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

0: 别动！你把刀放下，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武器。你先把刀放下，有话我们好好说。你冷静一点。
1: 把我最后的话是个女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出路，以后面团伙都已经被包围了。你把那女孩推过来，我们就放你走。
1: 我不相信你们。
2: 我们是警察。你还有一事儿。

0: 我只是个押货的，把人送到，我们就算完事儿了。这次送货的路上，柯良好像接了个电话，
1: 说啥他能让我听见啊？哎，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听喝的。
2: 我们就是把小姑娘搞的，然后老大就送走了，攒够一波就送一波，送完了我就走了，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
1: 那你老大是谁？
2: 我就知道他叫老大，都是他单独和我联系的。
3: 我这是个看库房的，提供个歇脚的地儿，赚点小钱。你们说什么拐卖，我都没参与。抓过来的都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什么叫拐卖吗？
4: 你参与中转了吧？中转也是拐卖，不然你跑什么呀？你心虚什么呀？你不是还劫持人质了吗？
3: 那个林场，就是你们用来专门关人的吧？关过多少人？李大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帮你。你那些同伙他们可都找了，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不招，你的罪就比他们重。
4: 我们也没办法，看你能招多少。你们的规矩我也知道，只要不说，祸不及家人，是不是？但你真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呀？你不说了，这案子我们就破不了了。

0: 根本都帮我们，看你能招多少。我说，我都说，做人的是谁？柯良、白白、赵哥，就他们几个。谁安排的？
1: 是个男的，好像叫飞哥，但是他每次来。
0: 瘸子长什么样子？我看不清，我根本没机会近身，每次都被支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没看清。结婚的人，青皮，还有一些是老黄狗的。他俩什么关系？他们负责接人，我听说。 前些年，长得好看的都被青皮接到城里去了，皮相长得没那么好看的，被老黄狗送到农村，卖给别人当媳妇儿了。
2: 有名气的，
0: 都是他们给我。

0: 孙律师。
1: 哎，张阿姨，
0: 来喝点茶。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张阿姨，您看啊，我在想啊，把咱们小馆这些建筑材料啊，都换一换，都换一下，然后呢，坚固了，那就把这个柱子把它拆了。
0: 哦，
1: 这样的话呢，最少还能多放下两张桌子。
0: 能多放两张桌子呀？
1: 对啊。
0: 哎呦，太好了，孙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先画上。
0: 那个，孙律师啊，就我吧，还有一个想法，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就我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弄一个包间？
1: 包间？
0: 不是吃饭的包间，就是能住人的那个。
1: 您说的是房间？
0: 对对对，看就能不能再弄一个小房间。是这样，这些孩子吧，他好多那个家里边啊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到这儿来吧找孩子，他要是能临时啊在这儿歇歇脚住一下，这样啊他们也能省点钱。你知道这找孩子呀太不容易了，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咱们就哎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看行吗？
1: 张阿姨，太行了，您想的太周到了。我看看啊，
0: 那你看能不能？
2: 哎，这是储物间，把它打开，在里面啊做一个大通铺，下面放东西，上面放床，这不就成了吗？
0: 行啊。哎呦，你真是太好了。
3: 这个瘸哥啊很多年前就被我们通缉了，但是后来呢他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都没出现过。这个老黄狗啊也是一个老人，应该叫黄川，我们当时分析他跟红衣是一路的。
4: 这样看来这一切也就更清楚了，这个总批发商是以瘸哥为首，分为青批和黄川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强迫少女卖淫，一个负责拐骗妇女儿童。这个瘸哥躲在青批和黄川背后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的不法之徒，绝不只有强迫少女卖淫和拐卖妇女儿童这么简单，我估计他应该还有更大的企图。
5: 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这个瘸哥不可能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侦查的方向都对，只要能够抓到这个青皮和红姨，说不定就能找出这传说中的瘸哥，就能知道他们背后真正的目的。
6: 可是这个红姨消失的无影无踪，这个黄川也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现在
4: 他不是搞强迫少女卖淫吗？接下来就请治安支队请全市加大扫黄力度，一定能把他们给弄出来。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对象，主任，要情况。这是牛盘塘派出所同事提供的消息，说是从一个嫖客身上找到的。真逗，他嫖娼还好意思报警啊？
2: 他是被抓的，说是嫖娼过程当中一个卖淫女给他的。走，去牛盘塘。
3: 对，哎对，那纸条啊，是我上交给警察的。我以前无知、法盲，犯了错误。经过你们警察的教育，我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0: 谁给你的？
3: 就是，我当时就是去洗脚，这不也是为了健康吗？对不对？我这个人吧，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软，这一见着可怜的人。
0: 我问你，谁给你的纸条在哪儿，在什么地方？
3: 是，我交代，我交代，那是半个月前。

0: 老板，慢慢享用吧。
1: 妹妹，
2: 多大了？啊？
1: 挺漂亮啊。好，妹妹哥。

0: 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还没嫌你服务不好呢。算了，来啊！这样，这点钱，你拿去花啊！
1: 真是，爱子，
0: 你这是干什么？

0: 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警官，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再加上自首了，对吧？那怎么也得宽大一下。
1: 你这半个月前的纸条现在才上交，你管这叫自首啊？哎，
0: 那我总不能自投罗网吧？
2: 后来还去过吗？
0: 没有，这个真没有，警官。虽然走的时候那家伙跟我说，我以后就是他们的大客户了，我欢迎随时光临，可我真的没再光临过。毕竟那都有人叫救命，那地儿肯定有事儿啊。
3: 干嘛呢？都吵成这样，没听着啊？啊，
4: 哥，
3: 一天天能不能让我安生点？
4: 这也不怪他们几个，因为CEO闲成啥样，那个进账都没有，大家都憋着火了。
3: 我太憋得慌了，警察天天查，哪有人出来玩？
4: 看，要不咱跟那些大客户联系联系，
5: 总得挣几个钱花花吧，他们也不至于闲得窝火呀。
3: 不行，不符合规矩。
1: 你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今天就回去。

0: 行，没问题啊，今晚7点，老爹王接你，啊，不见不散啊，
1: 哥，来活了，
0: 我同意了吗？啊？
1: 告诉你啊，警察天天查，你给我小心点。没问题啊。
2: 罗毅上次是被蒙着眼睛走了一个小时，所以这次我们以足疗店为中心，在周围一个小时可能去到的所有区域都布控了，再加上磊子和瑞哥前后盯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慢点，兄弟，怎么今儿这车开的时间比上回长啊？
1: 清洁了，您放心，这次有你上次的好。
0: 哎哎哎，不，我就要上回那个。
1: 行啊，没问题。

磊子，他们起疑心了，我先撤你跟上去。

0: 哎，怎么不走了？没事，前面出车祸了，马上就能走。奇怪了，他们半天没动地方。会不会开车啊你啊？头都给我车撞残了，自个儿看看。
1: 他搞不会开车啊？是哪个责任啊？
2: 邓主任，
3: 邢磊，你那边怎么样？什么情况？
2: 我这儿堵车了，我现在看不到目标，我怕跟丢了，要不要提前抓捕？
3: 哎，千万别着急啊！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他们的藏匿点。

0: 你拐弯，你能拐这么大一弯啊？我新买的车，我不管你这行不行啊！路管，赶紧的，路管。
1: 目标要转了，我这被堵死了，过不去啊！

0: 那个怎么还没到啊？
1: 罗先生您别急，好饭不怕晚。哎，这又到了啊。

0: 王山树12号。
1: 各部门注意，我是1201，目标已经确定在芒山树12号。芒山树12号，听清楚啊！
2: 查查。
3: 我自己来啊。
4: 罗先生，规矩的，你懂的。
5: 这桶酒往里收着，
3: 好，
5: 咱们上去吧。
3: 好。

0: 自己人，我是你们警察派来的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1: 好了，你没事了。

0: 别装了，你不是清品。就算你现在不说，很快我们也能查出来。
1: 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说与不说，和以后你量刑有很大的关系。你安排上的值班和他不匹配。
2: 所以，陈阿莫到现在什么都没图。
3: 佳佳，
1: 嗯，
3: 有监控了吗？我找交管部门要了监控，发现在我们行动时间的前后，只有这辆车离开，而且我还找到了这个。
1: 也做了一个青皮的逃跑路线图，发现他最后去到的地方就是白雾山脚下。

0: 兄弟，进城啊？
1: 不进，我要回村子。
0: 哎，正好我也回村子，我回去看一眼我大姨，捎我一程呗。
1: 行，那你上车吧。
0: 谢谢谢谢啊。

0: 要点什么？
1: 打个电话。
0: 打吧。哎。
2: 喂，李哥。
3: 刚哥，您可得奖励我呀！我们这个月生意可好了，又多了20%，功劳。是不是下个月的分红可以多给我点呀？今年的年终奖，大红包吧！

0: 大哥，前几天买蛇了，两全没得了，人呢？耗出来了。
1: 还想继续在外边耍吗？行，那把这件事处理了吧。记着，妥善安置。办完这件事之后，出去躲躲吧，躲得越远越好。

0: 到了，邓主任查到了。
1: 经技术课鉴定，白雾山下越野车里提取到的指纹跟叶总和咸鸭蛋蛋壳上的完全一致，这个人就是青皮。
2: 青皮的身份查到了。
3: 王广清，1979年11月6日生，没有社保记录，也没有前科。
4: 10月19日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为救出落水少年王广清，南阳店派出所所长常永军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3岁。他用生命和热血生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担当和使命，致敬公安英雄。
5: 是不是很讽刺，英雄？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好警察，为了工作，没日没夜，永远不沾家，最后自己舍了命救的人，这是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6: 张瑞，你的心情我理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爸爸呀，别钻牛角尖行吗？
5: 他不是个好爸爸。
6: 哎呀，常瑞
5: 也不是个好警察，更不是英雄，他就是个傻瓜，大傻瓜。
7: 立即发布出去，全力追捕。
2: 是。

0: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下周三下午3点，码头，有人送你走。
1: 下周三？时间这么久？飞哥，我现在可是被通缉着呢。
0: 你还知道被通缉啊？飞机快，你敢坐吗？行了，这几天老是猫着，记准时间，按时到码头。
2: 飞哥，这钱有点少吧？
3: 这么点钱，
2: 可不够买我的命啊。
0: 青皮，你知道我今天来见你得冒多大风险？心里没点数吗？
2: 冒多大风险，你不也得来见我吗？
4: 那怎么着？你就等着我被警察逮着。
0: 先收拾吧，自己找老大叔去。
2: 要是老板愿意见我，我还用见你吗？
4: 飞哥，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完蛋。
0: 那你想怎么样？
4: 10万，现金。
0: 10万？我怕你是有命拿，没命花呀。
3: 啥意思，飞哥？

鱼死网破是吧？那大不了咱一起进去吃牢饭去。你以为到了牢里还能吃上饭？给你条活路就赶紧跑。你要是放心不下你家里人，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0: 说你吃那么少，阿姨削个苹果啊。
1: 妈，我渴了，
0: 你倒水啊。
1: 我想喝饮料。
0: 好的，马上就去给你买啊。你乖乖的，好好休息啊。

0: 把刀给我，薇薇，薇薇，薇薇，你别这样，薇薇，你这是在干嘛呀，薇薇？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你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啊？薇薇，
1: 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
0: 没有回不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依然爱你，没有什么回不去的。
1: 我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他们还希望我可以继续上学，但我现在这个样子，所有人都会笑话，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的，
0: 没有人会笑话你，做错事的人不是你，没有人会笑话你，别再伤害自己了，好不好？你让你妈妈怎么办呀？
2: 薇薇，你怎么样？薇薇，你干嘛要伤害你自己呀？对不起，薇薇，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保护好你。
0: 妈妈再也不逼你做任何事了。
2: 你不想上学，那就不上学，好不好？啊？我，你想去死？ 妈妈替你去死，好不好？你不要再背着我伤害你自己了，宝贝。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张安薇太可怜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王广庆的消息。喂，你好。
2: 杨警官，你和邓主任在一起吗？哎呀，快来趟救助站吧，平桥这边出了点事情。
1: 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2: 啊，好。
1: 救助站站长那边打电话说平交有点问题，让我过去一趟。
3: 什么问题啊？
1: 没说太清楚。
3: 现在往救助站那边走吧。
1: 好。
4: 哎，把那个资料全部登记一下。对。哎，应该写一下。嗯。
3: 刘站长，怎么回事啊？
4: 邓主任，您终于来了。已经通知平交家里人好多次了，没人来接。家人也挺奇怪的，他也不跟我们说话。
3: 行，我去看看啊。平娇，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们也正好没吃饭，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顿饭呀？
4: 邓主任，要不您先跟平娇聊，我再试着去联系一下他父母。
5: 他们不会来的，他们嫌我丢人。
3: 不，你别这么说，平娇，你不丢人，你是被骗的啊！我们会跟你家人解释清楚的。
5: 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姐姐，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会帮我吗？
3: 当然。
5: 从小他们就对我不好，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招娣。我听村里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想要生一个儿子，招个弟弟，才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他们不让我上学，只让我天天干活。

常的纠缠到我。有一次，我跑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结果被父亲发现了，又是一顿毒打。

0: 我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交给我们。佳佳，你去联系一下娄隐，跟他说我们要带平娇回去，看看他这对父母到底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儿了。他呀，平时也不怎么出村儿。来，刘国平，临山市公安局的领导。

0: 问你点事儿。
1: 啥？问啥？
2: 我们又没犯事。
3: 你没犯事，我们只是来送你闺女回家。
2: 我没有见那闺女。
3: 她不是你闺女，我们怎么找到你家的呀？
2: 她跟我们家没关系，我不要她。
3: 你们不要了？
4: 说到底，她也是你女儿，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5: 是她自己跑的，这死丫头，我们吃糠咽菜的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一声不吭就走了，真没良心。
2: 你跑了还能回来？你还有脸呐？你去外面做那些不要脸的事，被公安抓了，还要我去接你？我凭什么去接你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4: 嚷什么？他不是被警察抓了，他是被人贩子骗了，也受了委屈。
6: 他不是我妈亲生的。他就是个野种。
7: 你说谁是野种的？你说谁是野种？
4: 你冷静点。
8: 你等
9: 我啊！李国平，你跟我说清楚了，平娇到底是不是你家亲生闺女？
2: 不是，她是我们抱养的。
8: 抱养的？有手续吗？拿出来我们看看。
5: 是这样的，我给你们讲一下。早些年呢，我流产了，然后就一直怀不上。这后来呢，听村里的老人说养个女娃娃就算招弟弟，这不就抱养了她。
4: 从哪儿抱来的？
5: 一个远房亲戚。
9: 远房亲戚叫什么？住哪儿？
10: 我就是你们花钱买的，你们就是一群人贩子。
2: 老子花钱买的，老子并不是偷，怎么了？
9: 你知不知道拐卖儿童是犯法的？
2: 违法？有啥法？
5: 我不是买的，是亲戚送的，送的。
8: 好了，首先告诉你，买卖都是有罪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跟我们回局里，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把他们带走。
2: 不行，我还有孩子，我不能走。儿子，我不行，让他们放走。

0: 主任，DNA
1: 鉴定结果出来了，平郊确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的养父母也已经掉了，当年是一个瘸子卖给他们的。又是瘸子？
2: 嗯，十多年前，正是拐卖儿童最猖獗的时候。
3: 刘磊，你继续盯着那边。佳佳，
4: 哎，
3: 查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匹配平郊的 DNA。
4: 邙山北路的山村在1998年丢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 DNA 和平郊完全匹配。

0: 邓主任，这就是林家村，这是村主任老白。
1: 哎，邓主任好。
2: 您好，您好，您好。这个就是白秀晶，是白胜全家的女儿。哦，
1: 白秀晶家住那个地方，我带你们上去吧。哦，转弯过去就是了。
2: 好。
1: 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啊，三个人站着的那个地方。嗯嗯
3: 嗯。白胜全，
4: 老王回来了。
5: 哟，
4: 老王回来了。
1: 邓主任，这是秀晶的爸爸白胜全，这是你女儿，她回来了。
6: 秀晶好，长这么高了。我是怕。不是爸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
6: 这么多年，

0: 你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1: 你走丢这么多年，我们找过你好多次。
2: 怎么了？
3: 可怜娃。
4: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对。

0: 你来得太好了，你伤害我的女儿嘛！大姐，你快点，快帮我找下我的女儿嘛！啊，
1: 快点嘛！
0: 他在别个拐子跑了，躲在那边。我认错，我已转头，我求求你了，我不认。
1: 大姐，
0: 他在别个拐子跑了，躲在那边。我都那个回个头，我转过来，他都在别个跑起走了。我你。你们看到我的女儿没得啊？看到我的女儿没得？转干嘛？
2: 冷静，冷静，
3: 我是
0: 姐姐，
2: 冷静，冷静，
0: 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警察就给我们送孩子回来了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0: 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

0: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随着父亲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苏家的纷争渐渐平息，林玉和男友一起整日照料着苏大强。
15: 回来了啊。
16: 写什么呢？
17: 我叫苏大强，1955年生人，妻子赵美兰。你的最后一句写的不对呀！啊，你那天立遗嘱的时候，不是说所有的钱都留给我了吗？嗯。啊？
2: 钱给明成，让你保管。
16: 不是你到底得没得病啊？啊！我看你这记性好得很，你。别写了，别写了，赶紧的，带你出去吃饭，一会儿听评弹去，去不？
2: 去。
16: 啊，那走了。哎呀，走喽，听评弹去喽。
2: 听评弹去喽。谈去喽，
16: 来吧。看，嗯，你还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6: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你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
12: 这时候明一再说已经是一种玩笑的状态了。
16: 啊，吃不好吗？
10: 这就是一个能聊的话题，而不是一个不敢碰的伤口。
12: 对对对，
2: 来了，拍个照。
18: 来，给你们俩拍照。不、
2: 哦，你也在，
18: 我们一起啊！啊，来，来啊！一、二、三。
2: 明明你还记得吗？嗯。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嗯。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
12: 还是回忆过去了。
2: 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

0: 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
1: 你说这事干嘛？
0: 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的心疼啊！
2: 这是重点，我心疼啊，我心疼我闺女。
0: 哎呀，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2: 怎么不远呢？开始了，开始了。

0: 在这部剧当中被多次提及的习提及，我们就能感受到，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对名誉是有愧疚的。
1: 对，
2: 就是对于苏大强来说，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同时也获得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能把自己一直压在心里边的很多真心话给说出来了。
1: 我们说其实跟情绪相伴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因为那一刻你不单是那个记忆刻在了脑子里，它也刻在了你的身体里面，你的整个情绪系统里面。所以当大脑开始就是有一些认知损伤，然后这个阿尔茨海默正在夺走一些记忆的时候，你身体跟情绪相伴的那部分记忆反而会时不时的会浮现出来。苏大强为什么会讲起这个习题册，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的词，心疼。这个词其实对于明玉来讲很重要，他大概是很少能够听到他的父亲亲口告诉他我心疼你。所以这个苏大强不经意的对于心底的这段记忆中情绪的流露，对于明玉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天，苏大强半夜不睡觉，翻箱倒柜的在屋里找东西。
5: 爸，您这是找什么呢？
6: 我这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5: 什么钱？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6: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7: 时空错乱了。
5: 爸，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6: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5: 别急，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儿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6: 不行啊！这样让你妈翻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吧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5: 我帮你找。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呢。你攒了多少了啊？
6: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第二天，明玉早早起来给苏大强准备好早饭。说到昨晚找钱的事，苏大强果然想不起来了。
6: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
8: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
4: 白天，明玉带父亲去石天东的餐厅。这天是大年30，员工都放假了。明玉给石天东打起了下手。苏大强坐在一旁自得其乐。客人留在桌上的钱引起了苏大强的注意，而明玉收拾完餐桌转身的功夫，苏大强却不见了踪影。
2: 又走了。
5: 我爸呢？
9: 卫生巾也没有。
10: 我们分头走吧。
4: 正是烟花绚烂，阖家团圆时，明玉却焦急地找寻着苏大强。这时大哥大嫂打电话来拜年，明玉藏住内心的慌乱，只好匆忙遮掩了过去。刚挂了电话，明

0: 玉却突然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1: 爸，你去哪儿了？
2: 你打我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去了？
2: 我买东西去了。
1: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真是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2: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1: 行，
2: 不是，
1: 那赶紧回家了啊！
2: 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1: 别闹了，听话。
3: 您不认识他了？
4: 对。
1: 你干什么你？这么冷的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行，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的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2: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2: 不是，
1: 给我看看。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什么呀？
2: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 爸，你当年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2: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
1: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咱回家吧。走吧，咱回家好吗？
2: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

见过明玉吗？我女儿，十五岁。

0: 泪目啊，真是。
1: 确实，我觉得在这个大年三十，然后万家灯火，然后夜空中闪着烟花的时候，虽然说苏大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却唤起了内心深处对于名誉的一种爱。
2: 从我的感受上讲，这个编剧设置苏大

0: 强去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整个这个情节啊，这个事件，它其实有点像现实主义的重生味儿。嗯，就是我是苏大强，我又回到了那个年代，我终于可以再爱我女儿一次。
1: 对，
0: 嗯，这真的是还是很感人。
2: 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已经分析不了那么多了。其他千言万语之前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我觉得在这一刻只有一个字，就是爱。嗯，觉得特别的感动，
3: 就是我可以忘记所有，唯独不会忘记爱你。嗯，
4: 对，这份爱它来的那么的不容易，它就像是一个被层层糟烂的包装纸，我被扔来扔去，然后它也曾经流离失所，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一团烂糟糟的这团球回到了明玉的手里，一层一层的拆开，然后里面是他爸爸给15岁的他的那个礼物，我觉得真的是。反正是非常的戳中我，嗯，就是他的幸福和哀伤基本上是前后脚同时来的，
1: 对，
4: 这个就特别的撕扯人，嗯，所以就是当如果这一刻你去看明玉的心，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也像
3: 撕碎了那种感觉，
0: 没错，
3: 其实很揪心的，
0: 对，
4: 是的，是这样的。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几经波折，林玉带着父亲回了家，一家人视频连线。互相拜年问好。
15: 爸，爸，过年好。
16: 爸爸，过年好。
17: 爸，
18: 爷爷过年好。
19: 爷爷过年好。
17: 爷爷过年好。
20: 爸，过年好。
21: 过年好。
22: 来来，
21: 过年好。
8: 嘴甜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2: 大团圆，
3: 对，
4: 全家同框。
21: 过年好，
16: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4: 如果那个时候截屏，真的是欢乐的全。

0: 家，
1: 对，
0: 是吧？哎
2: 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都是相亲相爱的小爱。虽然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有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3: 久违的幸福终于降临在苏明玉的命运中，因为渴望的太久，所以分外感激。苏家人不知道的是，苏家老宅真正的买主是明玉。初一这天，明玉独自回了老宅，给老宅贴了春联，挂上灯笼。推开门，他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0: 云云，云云，怎么了？怎么了？
1: 一个不一样的妈妈，一个温暖的、温柔的妈妈，
2: 爱她的妈妈。
3: 是不是你二哥又欺负你了？
0: 凌晨，你又欺负你妹妹，看我待会儿不收拾你！
4: 我又泪目了。
5: 我觉得这一段啊，是她的想象，
2: 对，
5: 她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2: 没错。
0: 好。
1: 是他的渴望的实话。
6: 恍惚间，他看着小小的自己，也露出了释然的笑容，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构建了所有需要的爱和力量。过去的终究过去，他彻底自由了。

0: 终得幸福了呀。
1: 是，明玉再次回到老宅，推开门啊，看到这个小小自己被母亲抱起来这一刻，就像尹颂老师说的，他并不是一个闪回，而是他内心的渴望，就是在自己的眼中实现。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经常我们导演用的一种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画面。
0: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他推开大门贴完春联的那个感觉，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大门和现在的那个大门，现在光亮的充满了温情画面的那个大门，我觉得那个像是一个打破再重建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2: 我觉得刚才这段小片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心理学上的象征。门也是在心理学里面我们会说的是它有大量的象征的意味，就是你推开的这扇门其实也是你打开的那扇心门，你往里看可能是小时候的一份未满满足的渴望，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创伤的重构，我们说这是幻想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自我的疗愈，因为没有穿越创伤的那个疗愈，明玉就没有办法可能长得成他今天的自己。最后的那个镜头是一个小女孩被抱起，谁抱着她呢？抱着那个小女孩的，我觉得是一个理想母亲的形象。如果在现在，可能一把抱起，稳稳地走向幸福的那个就是我自己。她在召唤啊，我可以把我自己能够安稳地托起来，拥抱起来。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导演要设计这个贴春联儿？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寓意的表达，就是全新的开始，注入了新的能量。
1: 是的，
0: 老宅换新颜，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幸福。那其实看到这儿呢，这是大家特别满意的一个大结局。大伙儿再想想，最开头的时候，你打开这个电视剧第一集，
3: 不想看了，
2: 堵心，太堵心了，
0: 你就特别堵哈。而且呢，有一些话呀，都特别的消极，特别的低沉。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来，
0: 来吧，我们从钱老师这儿看一看。
2: 我的这张，我觉得真的是整个苏家，可能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个共同的心声，就是我其实不能告诉别人我的真实的感受，否则他们会离开我。就是去看明哲，我不能告诉你们我其实失业了，我很脆弱，也许你会对我失望，你会离开我。对于明成也是一样，我不敢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也许你会瞧不起我。
0: 对
2: 于明玉就更是了，我不敢告诉你我一直很渴望你们爱我关心我别抛下我，如果真的说出来，也许你们会更深的伤害我，甚至真正的离开我。
0: 对，我的这个呢叫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
3: 我这张是我只有做的足够优秀才会被爱。我觉得整个苏家人都有一个特点，
0: 都是这样的，
3: 就是一种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觉得只有你够优秀才行，尤其在名誉上特别明显。
1: 我的这张呢是我比任何人都要糟糕，最应验这句话的是苏大强，他是一个他已经摆烂了，他说你看我就是比任何人都糟糕。
0: 对，但是大家伙看啊，我们这是最开头，就这些糟糕的或者是低落的情绪，但是当我们追完了这一整部剧之后，我们看一看其实都可以发生反转和变化。我们先看钱老师这边。
2: 我先卖个关子，我从这个第一集哈追下来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真的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对，
2: 其实你会看到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那么的跌宕起伏，然后在每一段剧情里面人们的心是那么的复杂又多元。但是我特别喜欢的话就是这一句，我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就是人生如果开场开得很烂，你拿到的是一张烂牌，让你都没有勇气去告诉别人你真实的感受，甚至你不能够好好的爱你自己。但是请记得，我总是可以书写我自己的人生剧本的，而且我相信就每一个向着光亮去成长的个体，都是有能力把自己的下一章写得比上一章更加的出色。也祝福大家。
0: 我这个相应的呢，从最开头的没有人会爱上真实的我，我觉得可以到我无条件的接纳完整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的平庸，接受自己的平凡，接受自己的不优秀，但是你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正视自己。
3: 我的这个改变呢叫做我正在成为我渴望成为的自己。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正在两个字。
2: 成长，
3: 对，是一种成长。所以我特别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明玉，送给我自己，尤其因为我是一位老师，我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我的每一位孩子，每一位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过程，不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
1: 那我这个呢是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其实啊，我一直特别喜欢一句话，叫生命是一场巨大的乐园。就是相比于生命的长度，我觉得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宽广度，我觉得我是更在意的。那无论是你的这个所谓发生的是好事坏事，糟糕的是振奋人心的事，那其实都是你生命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0: 这是我们整个追剧团呢，在陪着大家追了这样的一整部剧之后，我们所发出的一些感慨，我们可以用最后的自己的这种真实的感受覆盖在原先的这个原文上。
1: 好，
0: 其实我觉得呢，所谓的人生哈，我们的每一段经历都是特别宝贵的。所谓的成长，它一定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完人生当中的某一些至暗时刻，但是大家请别忘了，即便如此，人生依然应该是精彩的，应该是丰富的。愿大家呢，在历经千帆之后归来都挺好。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

0: 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5: 女儿，女儿，女儿，你要老妈的命了。
6: 他救回别人的孩子，却换不回自己的团圆。
4: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
7: 哎，有你张奎文答应。
6: 真心能否换来真相？善意能否敲开沉默？
4: 这是
8: 你真是狂气。
4: 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9: 儿子，爸爸终于有你的消息了，爸爸一定要找到你。
6: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儿子，冉冉，
1: 走了。
0: 冉冉，冉冉，
2: 怎么他们孩子你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3: 我儿子呢？
4: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啊！
3: 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5: 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这个人叫蒋广新，
1: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6: 你要打我神力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我知道你恨蒋广新，
3: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7: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
0: 干什么？怎么打孩子？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哎，你干什么你？
8: 喂，110，我要报警。
9: 请您记住。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记不到爸爸妈妈的样子了，也记不到家在什么地方，要不我给你送到派出所吧，让警察叔叔送你回家。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平，你丢个小弟弟，
0: 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杜鹃。

0: 蒋叔，蒋婶，小亮，
1: 又来干啥子啊？
2: 啊，没什么，我买点东西来看看你们，这给孩子买的牛奶，还有新衣服。
0: 哎，小亮，来，试试衣服，来，
1: 少来那一套。啊，走，都拿走。
2: 蒋婶，村小的李老师已经把你们家的情况跟我说了。我上次来也不知道状况，所以冲撞了你们，实在是抱歉。所以说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表我的心意，给你们道个歉，赔个不是。同时呢，也有点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1: 你要找光心，我们帮不了你的忙。
2: 啊，不是，江婶，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0: 她叫杜鹃，是我在城里从一个逼她祈祷的人贩子的手里解救下来的。本来我想把她交给警察，
2: 让警察送她回家，可是她非要跟着我，我没办法，只有带着她。我在这儿又不认识其他什么人，

0: 只有请你给他洗个澡，让他恢复以前干干净净的样子。你们不欢迎我没关系，我还是去李老师家住，只是我知道没爹妈疼的孩子有多苦，你也知道，所以我还是想请你帮个忙，给他洗个澡，行吗？
1: 来嘛，下面来，
0: 去吧。
2: 哎，把这衣服来啊，
0: 洗完澡了把这新衣服换上。江叔，
3: 哎，小亮，来喝点牛奶啊。
2: 喝了牛奶呢对身体可好了，不但呢能长大高个，而且能变得聪明。来喝吧啊，这牛奶呢特别好喝啊，而且还有营养。来，
4: 可以给爷爷喝吗？
2: 可以啊，快去。
4: 爷爷喝牛奶。
5: 爷爷不红，你红吗？
4: 爷爷不喝，那我也不喝。
0: 江叔，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是换我儿子消息的。您别因为跟我计较亏了孩子。
5: 啊，爷爷红了，你红吗？
4: 嗯。
0: 哎，小亮，来来来，喝完牛奶啊就赶紧写作业啊，写完作业呢咱一起帮爷爷干活。
1: 可以了，来，慢慢来。来，把衣服脱了。那个，你害羞啊？那你光脱嘛。哎，你咋子？你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哎，您也是啊，小心点儿。哦，要不要我这里扶你一把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哎呀，啊，赶快踩向你小心一点，怎么摔倒了？哎，脚下太滑了。哎，哎呀，你看都摔脏了。
0: 你也小心点啊。
1: 哦，还是我来帮你一下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力气比你大啊。
1: 哦，哎，
0: 小心。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2: 你跟我说老实话，
1: 没事，
2: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1: 哎，小心！哎，你手没事吧？
0: 没事，
1: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0: 哦，
1: 还是我来帮你一下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力气比你大啊！
1: 哎，小心！
0: 哎，你手没事吧？
1: 没事，
0: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1: 哦，哎，小心！哎，你手没事吧？
0: 没事，
1: 上面全是刺儿，注意点啊！
0: 你儿子蒋广兴涉嫌假装拐卖儿童的案件，如果他联系你们，请他到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3: 他真的卖给王二买了？
1: 走。
0: 好，
1: 走。
0: 小心一点。
3: 哎，好嘞。
0: 走啦。
1: 想说，咱走吧。哎，你还会捉鱼啊？
0: 对呀。
1: 哎呀，捉鱼怎么捉呀？我们啊，都是用鱼竿钓。
0: 捉鱼很简单呀，下一次我给你捉一条上来给你烤着吃。
1: 那你还会烤鱼啊？

0: 娟。杜鹃，
1: 哟，
0: 杜鹃，你怎么了？
1: 是不是婆婆说你了？婆婆喜欢你啊？
2: 他下早出来耶，没看到你。
3: 哎呀，着急起个样子，急得团团转。我问他啥子，他也不说话。
1: 杜鹃，你是不是怕叔叔把你丢在这儿不管你了？怎么可能呢？叔叔怎么会不管你啊？
2: 哎，年轻人，我问你话呀，他背上那些伤是啷回事吗？
1: 他背上有伤？
2: 哎呀，背上全是伤，青一块紫一块的，看起好着的哟。
1: 杜鹃，你背上有伤怎么不跟我说呀？
4: 别看。
5: 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
2: 那玩意儿怎么会落到那些人手头啊？
1: 杜鹃说，那天他爸爸妈妈吵架，他特别害怕，自己就把门打开出去了，结果呢，就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2: 哎呀，不晓得遭了好多罪，看起都让人心痛。
1: 江婶，我在李老师那儿吧，就一个人住呢，还行。如果带着他吧，就不方便了。你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宿啊？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4: 不，我要跟你一起。
1: 叔叔住的地方也是管别人借的，你去啊，真的不方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啊！
4: 不，我就要跟你一起。
6: 都留下吗？
7: 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了。

0: 都安排好了。
1: 不是拉狗，没得。
0: 拉狗了。啷个突然关心起他们来了啊？
1: 那不是我们前任家的吗？
0: 就算关心，他拐卖了娃儿，也是为了钱。他不会啷个打娃儿的。哎呀，你是没看到娃儿那个背上哦，那是
1: 为了钱都有理由吗？
0: 哎呀，你莫动气，莫动气哈、啊，我没有说有理啊，莫动气。
1: 对小伟他们，尽量招待嘛，我们也只得那个能力了。
0: 哎，我晓得了。
2: 老蒋，都耍完了还不回家去吃饭吗？
1: 那得回去。
2: 你们家头是不是来客了哟？今天早上我看到小亮跟一个城头的人，还有个小妹儿，往村子外头去了。
1: 糟了！小亮，小亮！
3: 哎，你做啥子？慌里慌张的。
1: 啊，小亮啊！
3: 小亮啊，我没看到啊。
1: 我刚刚听张先生说，小伟带起小亮一早出村了。

0: 我们走哪里去没说一声，都啷个俺那还没回来？
1: 他是不是把我们二哥走了？
0: 哎呀，他那会儿是不是故意带个小姑娘来骗我们了？啷个办呢，老头子？
1: 我们赶紧到镇上去堵他们，堵不到我们就报警。
0: 要得。
2: 给我的？对呀、啊。谢谢。这个文具盒和铅笔也是你的。好漂亮。
3: 朱
4: 娟，
3: 这是你的。
4: 你看，我也新带文具盒了。
3: 我还有本子呢。
2: 那你有本子，我回去给你写支铅笔，你就可以写字了。
4: 谢谢。
3: 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 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5: 魏叔叔，你怎么了？
3: 啊，没事儿，走吧。来，这份是你的。来，你的。
5: 钱吗？钱吗？钱不钱了？你整鬼！爷爷，
6: 你干什么？
5: 总统没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本来想啊，带着杜鹃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顺便啊给小兰买点文具，真没想到时间耽误了这么久。哎，我给你们留了纸条的。
6: 你没看见啊？我们没有注意到。哎呦，那是我没考虑周全，对不起啊，让你们担心了。是我对不起你，我以为你要把小勇给我带去走，我一着急就没顾得上。啊，我知道。
5: 我理解，我知道那种心被掏空的感觉。
6: 我们真不知道光心在哪里，一直都是他在跟我们联系，这都一年都没打电话了。要是他再跟我们联系，我一定让他把你儿子交出来。

0: 这是我儿子，小名叫然然。
1: 跟小亮差不多吗？
0: 比他小，明年该上学了。
1: 你说，同样一个父母养出来两个娃儿，为啥子差别那么大呀？要说江家真的害了你刘娃，我下辈子只有做牛做马来补偿你了。
0: 江叔，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他对不起我，更对不起您。
1: 如是他自己选的，活该我没点儿子。你休息吗？
0: 今天我就带着杜鹃回去了，这点钱你收下。
1: 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找娃娃很费钱的。
0: 江叔，这钱是给小亮上学用的，您拿着吧。
1: 不行不行，说什么我都不能要你的钱的。
0: 江叔，您听我说啊，小亮啊，一定要好好学习，只有学到了知识和道理，才能选择正确的路。其实我跟您一样，也希望能看到小亮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出去找儿子，带了个女孩回来，其实吧，也不算白忙活。
1: 这不是遇上了吗？咱也不能不管呢。
2: 那你还找吗？
1: 找啊！我怎么不找啊？你也知道，这丢了孩子，这有多难受。现在这孩子就在眼前呢，怎么着也得给人送过去啊！我给张警官打电话了，张警官说，帮我找孩子的父母。
2: 如果找不到呢？
1: 你放心啊，这孩子绝对不是找冉冉的障碍，也不是冉冉的替代者。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以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儿子。
2: 希望冉冉能跟他一样好运。

0: 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他们马上就到。
1: 杜鹃，你爸爸妈妈呀，马上就来接你了。
2: 他们不要我怎么办？
1: 怎么会呢，小傻蛋？你爸妈呀，一直都在找你，也正是因为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寻找你的消息，所以呢，才这么快的比对成功，才这么快找到你，知道吗？
3: 女儿，女儿，我的女儿在哪儿？
0: 你们别激动，她就在里面等着你们的。
3: 女儿，我的傻孩子，你去哪儿啊？你受苦了，你可要了妈的命了。
4: 女儿啊，终于找到你了。

0: 杜鹃，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
1: 你不用担心我，冉冉弟弟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魏叔，你能不能把小亮哥哥的地址给我？我想给他写信。
0: 好，我一会儿就把他的地址啊用信息发给你。好。

起墩来分儿，我撸了。

0: 大家注意了，火车马上就进站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不要误了车，注意安全。
1: 你把我办呢？
2: 谁有病啊？你有病，跟我道歉。
1: 你欠揍是吧？再动我一下试试。
2: 我动你怎么了？我动你？
3: 哎呀，你打我！
4: 别打！别打！
3: 哎
4: 呀，别打！
3: 你
4: 打！
3: 哎！
4: 哎！别打了！
3: 来啊！哎，谁打110啊？快帮我报个警！快打我！
2: 不能走！哎，兄弟，你不能走啊！
5: 放手！
2: 上！
5: 放手！
2: 不能走啊！你就看着他打我是不是？警察来得帮我做个证。
6: 哎，你们，
7: 你们查那个桌子，我们快走！
2: 你走，你走不了，你走！
8: 哎，别想走啊！
9: 别想走！
10: 别打了，别打了！
9: 警察来了，放手！
6: 站起来，警察来了！
9: 别打了！
3: 警察来
9: 了，放手！
3: 警察来再说！
9: 我别打了！
3: 谁也没想走，谁也没想走！警察来再说！
6: 警察怎么就来了？就来了，别跑！
1: 什么时候才放我走啊？
11: 坐下，别动。
12: 哟，同志，谢谢你啊，真是多亏了你。
1: 什么意思啊？
12: 那个年轻人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他们都是一伙的，都是人贩子。
1: 啊、
12: 他们抱的那孩子就是拐来的。同志啊，你是故意挑起这次打架的吧？
13: 是。
12: 哎，你是怎么怀疑到他们的呢？
13: 其实我吧也拿不定主意，一个年轻小伙和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婴儿，这组合看起来就有些奇怪。看到他在奶瓶里加药粉，这更让人起疑心。不过也有家长趁喂奶的时候给孩子喂药，所以我也拿不准。后来看到孩子吃奶根本就没吃多少，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因为饿才哭的，而且他们的目的也不

是给孩子喂奶，而就是想让孩子睡觉，我就更加怀疑了。这些啊，都是我的猜测，是没有证据呢，我也不能随便报警。

0: 我这辈子还因为打架进了公安局。
1: 魏叔都可以当侦探了。
0: 嗨，我呀，那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小梁，你要努力，长大以后啊，当警察，专门抓坏人。
1: 嗯，我吃饱了。
2: 去刷嘛。
1: 嗯。
2: 怪了人家的娃儿还下雨哟，那些的良心呢都遭狗吃了。
0: 是啊，这些人贩子根本不把拐来的孩子当人看，在他们眼里，这些孩子就是赚钱的工具，就像杜鹃落在他们手里，真够惨的。
2: 那个小妹儿现在啷个样了？
0: 她以前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啊，这一聊就半个小时，性格呀比以前开朗多了。不过呢，就是不能提以前的事儿，一提以前的事儿啊，他就不说话了。
1: 哎呀，
0: 阴差阳错救了两个孩子。可我自己的儿子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3: 小慧，江师和江婶对不起你。
0: 没事，小叔你少喝点啊。
3: 江叔那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自从光兴那个事儿出了，你江叔走到哪点都抬不起头。
0: 江叔，您就别闷着这事儿啊，对身体不好。
2: 就是，他为了那个事情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真的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你劝下他嘛。
3: 有啥子好劝的嘛？气死了，活该。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不过实话实说，光心他走了一条不归路，您二老啊也不能指望他了，所以更要注意身体。
3: 我这把老骨头了，早死到街头，我已放不下你，都是小梁，他老汉儿都在找，妈又跑了，现在又成了人贩子家头的娃儿，那个啥子事情都落到他身上了吗？祸害了社会，小梁以后是怎么样子，只有靠老天爷了。

0: 江叔，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0: 我想收小亮为干儿子，您看行吗？
2: 你说你要当小亮的干爹？
0: 是啊，如果小亮今后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跟我这个干爹商量，我也可以帮他一起出出主意，给他做些建议。
2: 那太好了，小亮，小亮，快点出来，喊干爹。

咱爹一起努力，长大以后做一个善良的、勇敢的、有担当的男子汉。

0: 哎，听说书记啊，
1: 哎，我去买点东西去。
0: 哎，有李长回文单。叫啊，听说。

0: 蒋叔回来了。
1: 回来了，你来帮忙，我去煮饭。哎，喊你过来帮忙啊，我把被打到了。你啥子嘛，还生气？哪里不舒服吗？
2: 蒋叔，看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
3: 哦，困死了。
2: 那你进屋休息吧，这我自己就上。
4: 哎呀，老蒋，哎呀，不好了，小玲从坡上摔下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4: 哎呀，你们快点去看看嘛。
3: 张宽，
4: 小心点。小心点！
5: 站着啊，把门站
6: 上。娘，娘，
7: 你们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必须要立即守住家属去办一下手续。
2: 对，2万，能借我2万？真的是救命的钱呐！你帮我想想办法啊！
8: 行，5000行，5000行，好，我马上把卡号给你。
2: 哎呀，还怎么不还呢你？
8: 好，
2: 我管你借钱不是为了找儿子，是为了救命。兄弟，拜托你了，帮帮忙哈！感谢。
1: 医生，
9: 病人家属、病人需要输血，你们去验一下血型。
2: 哎，可以用我的，我是O型血。

0: 小梁，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小梁，小梁，
2: 头好疼。
0: 我去找医生。医生，
3: 请家属在外面等一下。
0: 想说，小亮醒了就没事了。你呀，还是带着我蒋婶回家好好休息吧。是有我在呢。
4: 小亮跟着你，我放心。
0: 小亮也是我儿子嘛。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一个是冉冉，一个是小亮。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死。
1: 夏凉，我们会好好照顾你，把你该搬的去吧。
2: 江叔，不管能不能找到冉冉，小亮都是我儿子，你们都是我的亲人。

0: 张警官，有消息了。刚刚蒋叔给了我一张取款单。对对对对对，
1: 地址我记一下。
0: 有有有有，海城市东城区西大街91号。
2: 老刘、小东，有蒋某新线索，我们走。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恐龙号，它们是什么概念，又有什么来头？一张普通纸币究竟被施了什么样的魔法，竟然能够轮番涨价，身价倍增？民警艰难取证，曲折执法，最终又发现了怎样的真相？
7: 特别的收藏，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空气来了，
2: 来吧，大哥，我啥也不跟你说了，用户大哥。
3: 这种连号的钱币，我们去找的话呢，它是非常难找得到的。
4: 七百、一千、
5: 五、四、
6: 三、二、一。
2: 来，我给大哥上链接。
7: 看到那个钱币，喜欢的，你找着一张，他一千不一万不也买，比较爱好这个嘛。
0: 民警们是在2023年2月18日的夜里见到报案人老刘的。
8: 一共才800多，
9: 携带着4-5份，第四袋900人民币。
10: 你说有1块的、5块的、2块的、10块的、50的也包了，是吧？
9: 当时看这个钱币没有什么异常，啊，这个冠字号我看了特别新鲜。
0: 民警所说的冠字号也叫冠字号码，每一张人民币都有一组专属的冠字号码，相当于这张纸币的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我国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的冠字号码由2个汉语拼音字母和8个阿拉伯数字组成。老刘带来的这几张第四套人民币，每个冠字号码都超乎寻常。
10: 这是7件8是吧？
7: 7个8都是7个8。
11: 这10班，这就是168块8，都是这个7个8嘞，这转一套。
0: 据老刘讲，这些冠字号码正是这几张钱币的珍贵之处，它们都属于连号币的一种。目前，我国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除第四套的1角、5角纸币外，前4套的其他纸币均已退出流通市场，因此都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在这些旧版人民币中，连号币一直深受热捧。据老刘讲，藏友们还给这些连号币起了各种别致的名称，冠字号码后3位数相同的叫豹子号，后4位数相同的叫狮子号，后5位数相同的叫老虎号，后6位数相同的叫大象号，后7位数相同的叫恐龙号，后8位数相同的叫麒麟号。
12: 生活中嘛，3个连号的钱都非常少见。
11: 其实我是一种收藏爱好者，对这纸币特别感兴趣。
0: 民警了解到，年近60的老刘是一位普通农民，一直对钱币收藏很感兴趣。
7: 人民币经常能摸着，有一种认识它的感觉，容易收一点。你要就像这银元说的，咱这一生中一会儿都没有摸着，你也不知道真假。
0: 几十年务农为生，经历了生活的由苦变甜，老刘也见证了人民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来讲，收藏旧版人民币更饱含着一种对往昔岁月

0: 月的怀念，但老刘也深知其中的不易。
1: 这个墙壁啊，它里头奥妙太深了，找一个好一点的，有号码好，有墙壁新旧程度，它品相你是难得找一个，这不好找。
0: 看得出老刘非常珍爱他收藏的这些纸币，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要连夜找到民警呢？
2: 他当时感觉这些钱币是有问题的，
1: 就目前就这个两号，叫我一生中都找不到这个钱来的。他在网上买，
3: 这不在网上咋买？
1: 直播间
4: 号差一位，价差一位，单张一位。
0: 据老刘讲，2023年春节前，他偶然看到了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上在销售旧版人民币，什么豹子号、狮子号、老虎号，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贵纸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
5: 连接越多，它价值越高的啊！
1: 看来人家这个钱币这个号这两号真好。
0: 据老刘讲，在几个直播间里转来转去，他发现这些纸币的售卖方式也有些特别，都是采取了在线竞拍的模式。
6: 来，两分钟，两分钟，
7: 开始了。
1: 从零元起拍，
7: 来，
1: 他还有时间限制，就在这两分钟之内，谁拍到最后是谁。他里面有好多人拍啊，一半儿不能往上涨。前期有时候它能涨到500，后期有时候都5块10块一直往上涨。
0: 在直播间转了几天之后，老刘也动了心，他决定试着竞拍一次。再三斟酌，他在一家直播间选中了一张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一元纸币，这张纸币上的冠字号码有7个相连的8，属于藏友俗称的恐龙号。
1: 竞拍以后，咱也不知道他最终能多少钱结束。
6: 来700。
1: 那是从零元起拍，拍到这个1800来块钱，我就不跟了。到最后，人家也有门上了，门破了，这个钱就是你下单付款就妥了。
0: 老刘第一次参与竞拍，就以1800元的价格拍下了这张纸币。一次花这么多钱买一样和生产生活都无关的东西，对老刘来说也算是头一回，但是老刘却认为很值。几天之后，老刘顺利地收到了这张纸币，慎重起见，他立即进行了检验。
1: 就是用荧光灯吧，看看里头有没有氨基，因为呢中国这个纸币都有那个氨基，都能看出来有。他不叫，钱币都不会有叫了。
0: 确定了竞拍到的是一张真币后，老刘对这些直播间售卖的旧版人民币藏品深信不疑。
1: 那前期卖了个1块，后来得找个2块吧。又在直播间找2块，2块找5块，年前至年后就这一段，反正得交保弄活也少。就一直在直播间里转，没事了就在进直播间找。
0: 据老刘讲，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他终于收集齐了一整套冠字号码为7个8的恐龙号纸币，包括一角、两角、五角、一元、两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为此，他也花费了3万多元。
1: 这个一不来就没个回。
3: 那多少人？6000多，就50人，
1: 是4000多。
0: 但是老刘并没有就此打住。
1: 这个收起以后，还发现有这2块、1块，我都卖，都得多卖，多卖能看能看死，能不能找2套？
0: 抱着这一心愿，老刘又接连在多家直播间买下多件拍品，总花费近6万元。看到老刘这么痴迷于旧版人民币的收藏，他身边的朋友提醒了他：
8: 一下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这万一有问题怎么办？
0: 对于朋友们的提醒，最初老刘不以为然，因为他之所以放心竞拍这些纸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到了专业评级机构对这些纸币的评定。
7: 这个人民币它是有这种塑封的塑料外壳，上面有评级条，评级条上还附有评分和那个二维码，二维码也是可扫描的，扫描之后它会呈现一个电子网页，上面有这个钱币所对应的一些信息，表面看上去是非常正规的。
0: 直播间里的藏品都有专业评级机构的较高评级，这也是主播们极力炫耀的卖点。有这些专业评级机构的护航，这些纸币怎么可能是假的呢？但是朋友们还是一再提醒他，既然是稀有的人民币，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多个直播间里呢？这一疑问才终于让老刘有所触动。
1: 他买这个钱币啊，本身这个盒在中国上也没有记载，那四办六通过了，那你那个品相好啊，你更找不着。为啥人家这个都品相这么好，这个盒这么好，都能弄到手？
0: 为了弄清真相，老刘特意带着这些旧版人民币，找到了当地的一位内行人来鉴别。经过仔细观察，这位内行人最终认为这些纸币的罐子号码有问题，可能被改动过。
1: 在我的一生中，这头一次听说，是这个盒能改，这个盒咋这么能改？你看这才出行啊，才行啊。
0: 老刘急忙联系了几位卖家，要求退货，但是他只成功退回了一部分，有3万多元的纸币无法退货。
1: 不超过半月之内，平台能给你退；超过半月之内，他给你退不了。
0: 3万多元对于老刘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怎么才能把钱追回来？老刘想到求助公安民警，于是连夜到公安机关报了案。人民币的制作工艺复杂而严谨，怎么可能轻易改动呢？民警们对这些纸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也无法确定罐子号码的真假。
7: 肉眼我也看过，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0: 这些旧版人民币真的会有问题吗？民警们决定先看看老刘去过的几个直播间。
9: 有没有点单的大哥？来，小妹儿给他背录。
0: 进入这些直播间，民警看到被拍卖的旧版人民币多种多样，除了连号币，还有福尔币、漏印币等各版稀有钱币。
10: 福尔趣味币。哎呦，这个牛啊！这个是福尔，你怎么来的？
11: 我银行工作的朋友还钱给我，我当时还不想要呢。
10: 这种钱很难得，超级难得，捡到大便宜了。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何。
0: 民警们了解到，所谓福尔币，就是指在纸币印刷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纸币多出一部分，形成像耳朵一样的形状。漏印币是指人民币上的部分图案出现缺失。这些较为罕见的旧版人民币在这些直播间里都能见到，而且数量也不少。
9: 17000，17000，李哥你卖了，大哥，李哥你卖了。泰哥还说老板请小妹吃饭呢，请啥呀？
0: 另一个让民警们感到不解的是，每次拍卖直播间虽然有多个人参与，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和主播的关系都较为亲密，被主播称为是老熟人。经过对这些竞拍者的观察，民警们心中产生了一些疑问。
8: 那个 IP 全部显示的都是河南。
0: 一个面对全国的直播平台，为什么参与竞拍的用户大多都是一个省的呢？民警们还发现了另一个疑点，在整个竞拍过程中，主播们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没有一个主播露过脸。
7: 只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个钱币相关的这个内容。
0: 为了解开种种疑惑，民警们首先对老刘购买的旧版人民币进行了专业的鉴定。
13: 主要它这个卖点不是在罐子号码，
3: 对，罐子
13: 绝对是动了，这个多明显，
3: 这个也抠过。
13: 对，它这个原来的罐子号码是7，底下这个底纹，你看它去掉了这个7的这个底纹，咱原来本来的颜色它都已经没有了。你看，其实它抠掉的地方纹路是断了的， 这个很明显，底纹原来的。

0: 罐的号码数字它是二，虽然你用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用设备我们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关于假币这一块吧，它分有伪造币还有变造币。伪造币吧，就是这个钱完全是造出来一张假钱，但是变造币它是在真币的基础上进行挖补啊，或者是涂改啊。人民银行是从来没有发行过这种所谓的搓板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有了鉴定结果，警方立即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
9: 我们就开始进行深度的研判，紧紧围绕受害人如何刷到这个信息啊，同时如何进行交易啊，还有这个如何通过物流信息得到这个收藏币啊，三个方面。
8: 但是案件的侦破也面临着诸多难题。
10: 他们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的信息，咱们需要通过虚拟转化真实，然后落到真实的人。
8: 因为主播没有露脸，民警们只能通过平台寻求更详实的商户信息。
11: 这注册的信息登记的都是天南海北，有那个广州的，也有海南的，哪儿都有。
10: 但是经过我们侦查，没有什么结果的，这条线就让我们排除掉了。
8: 随后，民警们又发现，这些直播平台的主播们登录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也有些可疑。
10: 他们的 IP 地址都比较集中，而且就在咱们河南省本省。
8: 在对受害人老刘收寄的快件进行查询时，老刘也无法提供对方准确的地址信息。
12: 我一般这个地址我不很看，退货都是从平台退，我也不知道都退到哪了，都是原路返回去。
8: 最终，民警们还是查出了这些快件的来处，都在河南本省，有的来自周口市的太康县，有的来自郑州市的新郑市。但是寄件人并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民警们立即吩咐太康县和新郑市进行进一步调查。赶赴太康县的民警们当天就查到了一家给老刘发送快件的公司，这是一家藏品公司，办公地点在一个临街的几间门市里。
2: 这个门是

0: 来来进进，人员比较多。因为是白天，不时有员工进出门市，民警们无法靠近，看不清门市里面究竟有什么人在干什么事。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看到有快递人员上门来取件。快递光登记信息要登记1个小时，然后登记完之后。 从这屋里面包出来，包到车里边，然后一层一层落到又一人高。这些快件里装的都是什么呢？民警们一时还无法靠近。让民警们感到更好奇的是，虽然已经有不少的工作人员，但在这家门市的门口处，还挂了一张醒目的招聘广告牌，牌子上写着“招聘人数多达50多人，男女不限，学历不限”。
1: 招聘的岗位是网络直播，工资待遇呢相当丰厚。通过这个招聘信息呢，我们也能更加确信里面从事的这个主播的行业，而且主播人数比较多。
0: 那么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是什么业务呢？
2: 来吧，10秒钟倒计时，价格。
0: 当晚，办案民警悄然经过这家门市，并驻足侦查。
3: 隔着墙就能听见里面热热闹闹销售钱币的声音，喊的声音非常非常大。
4: 4、3、2、1，还有没有懂我的恶翔的哥？玩2版币的大哥，
2: 给杨哥备注一下，今天一会儿给你返还给你返我。
0: 讲话内容、讲话方式，包括讲话语速都一样。
2: 看来。 那些直播间不露脸的主播们，有不少应该就在这一墙之隔的门市里。警方随即对这家公司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确认，这家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法定代表人名叫徐某杰。但是接下来的调查却发现，徐某杰并不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公司的实际经营者另有其人。
0: 他就是徐某杰的姐夫王某。王某是一个90后，他名下有1辆150万元左右的豪车，而且这个人的资金流，进出也是非常的大。
2: 而这位王某曾多年在外地打工，
0: 经过几日侦查，警方掌握了这家公司的基本情况。老板是王某，徐某是店长经理，主播大概。
2: 20人左右，他们分3班倒工作，售卖人民币。这个直播间1天24小时不闭店，一直在直播收货。那么，这些被售卖的旧版人民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民警们暂时还无法查明。在新郑市展开调查的民警们，也在新郑市某创业园区查获了一家同类公司，它的经营者为孙某坤。
0: 这个孙某工作的地方在这个3楼，就整个一层都是他的办公地点，30多个主播。
2: 警方分析，王某、孙某坤应该是有交集的，
1: 老家都是一个地方的，都是太康基的。
2: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又展开扩线侦查。经过近1个月的昼夜侦查。 警方共查获了8家涉嫌实施旧版人民币诈骗的公司。2023年3月20日，在汤阴县公安局统一指挥下，200余名警力分别赶赴新郑、太康、商丘等地，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
5: 感觉到这个整个的组织架构啊，虽然清晰了，但是人员还不是很精准的。
2: 当天，几个主要嫌疑人行踪不定，抓捕时间也一拖再拖。直到下午4点多，几个主要嫌疑人的行踪都已明确，抓捕工作正式开始。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大量还没来得及加工和销售的钱币。
5: 货架上都是人民币，进去的时候还在那儿称柴了，正造假呢。
2: 在抓捕现场，民警还见到了几个正在直播的主播，看到了令人惊讶的。

0: 幕。
1: 他一个人操作四级部手机，扮演这个张三李四，扮演那个托儿嘛，然后里面可能就一个受害人。
2: 他只用一台手机是作为直播，其他的都是工作机，上面会登录一些小号，来跟这个直播间的真实的观众进行互动。
0: 当天的抓捕行动进展顺利，警方一举将八个诈骗窝点全部捣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6人，查扣涉案资金200余万元。几位主要嫌疑人到案后，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原来，早在2018年，嫌疑人王某、孙某坤等人就曾接触过变造币，但最初他们只是通过网店进行销售，销量一般。随着网络直播销售的兴起，他们也开始尝试直播销售变造币，并尝到了甜头。随后，他们各自为阵，分别在各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那么，他们是怎么制作这些变造币的呢？
3: 对于这种漏设漏印的，包括连号的这种币，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先收购这种真币，收购了以后再找专门的人去改设啊，或者说改号啊，他们自己做不了这个东西。但是富尔币这种币的话，他们就是自己制作的。
0: 嫌疑人交代，他们有一个长期合作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变造人民币，此人名为张某，为山东日照人。办案民警随即赴山东将张某抓获。此外，嫌疑人还交代了他们对变造币进行虚假评级鉴定的事实，其中所谓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和评级分数都是他们随意伪造的。参与诈骗的近百个卖货主播也一一落网。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声称并不知情，但是纸包不住火，事实证明他们明显说了谎。
4: 我是非常年轻，甚至呢有的刚刚从这个学校毕业，法律意识淡薄，认为我没有直接实施诈骗，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0: 最终，这些主播都做了交代，承认了自己明知售卖的是非法变造币，但是经不住高薪诱惑，还是铤而走险。之所以在直播中不敢露脸，也是有意逃避受害人的追索以及执法机关的打击。至此，这场直播骗局的真相被彻底揭开。经办案民警查证，犯罪团伙通过销售变造币，诈骗金额多达2000多万元，受害人达到了近千人，涉及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部分受害人财产损失高达数10万元。
5: 这个案件它并不是普通的伪造变造货币，实际上它还是运用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咱们被害人钱财的一个方式。它是符合诈骗的一个犯罪形式的。
6: 这个案件属于电信诈骗类的案件，属于一种比较新型的案件。这个犯罪年龄年轻化了，他们急于求成、急于暴富这种心态，也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

0: 药店暗语，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喉咙痛
11: 用烟舒，
10: 咳嗽痰多
11: 用烟舒，
10: 急慢性咽炎反复
11: 还用烟舒。轻烟止咳，请认准磁源金币烟舒合剂。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
5: 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
6: 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一集，深夜秘密抓捕，毒贩麻子大虾落网，审讯室的心理攻防刚拉开帷幕。本集审讯攻心战层层推进，命案线索直指塔寨，失事的陈光荣垂死挣扎，他能侥幸逃生，还是鱼死网破？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剧。

0: 蔡队呢？哎呦，他不在，没关系，我们是来提人的。罗局跟蔡队应该打过招呼，人我们直接提走。一个叫毕涛，
1: 这边陈光荣来禁毒大队提人，只要麻子大虾落到刑侦大队手里，所有牵扯塔寨的贩毒链条都会被掐断。 最后，案命案草草结案。谁提？禁毒大队好不容易撕开的口子，转眼就会被彻底封死。好在李维民提前布局，直接打翻了对方的如意算盘。
2: 李飞可以参加筛选，这小子有的时候会出点馊主意。
3: 啊！
2: 注意保密啊！我马上就到。

家里进人了。这不是普通的入室盗窃，是赤裸裸的警告和威胁，摆明了是在告诉他们，再查下去，被剪碎的衣服就是下场。在缉毒一线，这类报复与威胁时有发生，可这种卑劣的施压方式只会暴露敌人的软弱，更动摇不了缉毒民警一查到底的决心。

0: 搬家。马群，你告诉我，人命案大还是贩毒案大？
1: 这像话吗？麻子和大虾身背命案，我刑侦立案侦查，嫌疑人竟然被禁毒大队给藏起来了，藏得连你这个公安局局长都找不到。
2: 你那么激动干嘛？联合督导组办案，不会跟我报备。哎，你好。啊，陈市长。
3: 马英波，你也跟着罗旭去休病假吧。
2: 陈市长这话从何而来？
3: 突击甜蜜蜜歌舞厅，禁毒大队全体出动，别提还什么武警支援了。
1: 这么大的动静，我市政府不知道，
3: 公安局也不知道，这还是东山吗？马上把人给我要来，交给刑侦。你给我记住了，命案永远比毒案大。
4: 吃了瘪的陈光荣找到马云波当面发难，兴师问罪，甚至亲哥陈市长也动用权力同步施压，口口声声说命案永远比毒案大，听起来冠冕堂皇，本质就是用行政权力插手具体案件。从大队长到局长，再到更高层的市长，层层编织的保护网，想要把这桩案子捂死在半路上。
1: 东山的水太深，你是外来的，我劝你能早走还是早走。当然，如果你选择不走，就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扎到东山这块土里，别让一阵风似的李卫民把你带跑了。
2: 你什么意思？

0: 我可能有点累了。胡言乱语。
1: 听着像陈光荣在善意规劝，实则是软中带硬的威胁。意思很明白，不融入本地的规则，

0: 站他们的队。就算你马云波是公安局副局长，在东山也站不住脚。
1: 差不多了，开始吧。
2: 谁有硬币？硬币，谢谢。
3: 这两个人可能是撕开塔寨唯一的机会。蔡永强自己的污点没洗干净，这么重要的人，为什么让他审？
4: 其实你也希望相信他，要不然你也不会给他一个飞脚救他的命。
5: 你们两个蹲过监狱吗？
2: 一蹲监狱就没什么选择了，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理发，什么时候刮胡子，都得听从指挥，说话也得讲规矩。这要在外面吧，别人碰你一下，他会跟你说不好意思，你会说没关系。在监狱里不行，在监狱里有人碰到你，你就得开骂。你有病吧？碰着我了，知道吗？
6: 你要是不这样，就会成为笑柄，甚至会挨揍。
7: 你们俩抓的都是现行，免不了吃几年牢饭。除非
1: 怎样啊？
0: 心理防线本来就弱的麻子越听越心生恐惧。蔡对他们一边把服刑的沉重代价狠狠压在二人心头，一边抛出立功减刑的出路作为筹码，一压一拉，两名毒贩的心理防线已然松动。

0: 你运气不好，没什么机会了。
1: 硬币定人选，随机把大虾带离房间。说实话，这可有点太电视剧了。不过，同案犯单独审讯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信息一旦不对称，猜忌和恐慌就会自己滋生。蔡永强的审讯厉害就厉害在不靠拍桌逼问，全靠节奏和心理拿捏，一步步把嫌疑人往想要的方向引。 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每一句话都踩在嫌疑人的弱点上。

你怎么回来了？蛇好一点没有？你这都感染了。

0: 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小时以前，一个湖西村的村民无意之中发现了我这批货，并且报了警。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把这批货转移了出来。我想请陈大队帮个忙，把这批货帮我送到深圳，
1: 顺便把那个不懂事的给做了。
0: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陈大队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

0: 这是600万，有一半是您的。
1: 无数黑警的堕落轨迹全栽在只是帮个小忙的侥幸心理里。第一次越界，第一次收下赃款，等于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再也抽身不得。当年找上陈光荣的300万巨款早已达到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标准，言语间还拿陈市长的仕途做筹码暗中施压，软硬两手死死拿捏陈光荣。从收下这笔钱的瞬间，他就彻底被捆上塔寨的利益战车，沦为毒枭随用随弃的工具人。这就是黑警的悲哀，明明受了伤生了病，连正常就医都不敢，见不得光的罪行终究会把人逼到见不得光的角落里。
2: 吃那消炎药，
3: 现在消炎药已经不管用了，你现在要看医生。
4: 吃那药，
5: 一边是枪口抵着脑门，一边是300万，中间是陈光荣，这可怎么选？仅仅一瞬间迟疑，一次动心妥协，陈光荣就此沦陷。咱们不管陈市长，先跟陈光荣算算这笔300万的账。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来看看著名的重庆文强案，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累计收受贿赂1211万余元，常年包庇涉足贩毒行为的黑社会组织，纵容各类恶性犯罪肆意滋生。最终文强被依法执行死刑，成为保护伞案件里极具警示意义的标杆判例。很多人以为一次收钱只是小事，可腐败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收下第一笔巨款的瞬间，执法者就失去了拒绝犯罪的底气，往后只能不断妥协，被毒枭牢牢拿捏。陈光荣现在后悔吗？他将面对怎样的结局？让我们继续追剧。

0: 为什么蔡永强跟陈自立都扑在大虾那一边？难道不是麻子更容易被突破吗？
1: 麻子现在毒瘾已经犯了，正是拿下他的时候。现在越晾着他，他心里越慌。
0: 你干什么呢？
1: 帮他们做道具，一会儿用得上。

0: 审讯战场再升级，蔡永强祭出一招冷热分治，冷着毒瘾攻心的麻子，重心全放在大虾身上，在外人眼里是顺序颠倒，实则是摸透毒贩软肋的高阶战术。毒瘾发作时是麻子心理防线最脆弱的时刻，刻意冷处理，拉长等待，只会放大他内心的焦躁与不安。
1: 警官，你们两个都看了半天报纸了，就不打算问我点什么吗？
2: 休息吧，反正你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0: 用沉默搭建起一座猜忌的牢笼，空洞漫长的等待远比厉声呵斥更磨人心神。嫌疑人在胡思乱想里自我内耗，不用警方多费一句口舌，心底的防线便会自行崩塌。
2: 他都跟你们说什么了？把他带走吧，谢谢。
3: 什么意思啊？他们还什么都没审呢。
1: 瞧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2: 下班，下班。
4: 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啊？是吧？给我机会，
5: 别吵，别吵，别吵了。
4: 我不走，
5: 走走走，我们这
4: 为什么不给我机会？
5: 好天了，
4: 给我机会，给我。
6: 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不要喊了，你没有价值了。那个林辉明说什么来着？
7: 来，我看看啊。林辉明说，一切责任都是毕涛的。所有的冰毒和 K 粉全部都是毕涛带进甜蜜蜜的，对吧？
2: 他只是提供场所，什么都没干。
7: 按照条例354条，容留他人吸毒，
5: 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
4: 不，不，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说谎，他不容留我们吸毒，我带的东西都是他买的，他买的，他买的。
5: 那又怎么样呢？货是不是你带的？
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带走吧，
2: 带走。
4: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你们听我说说，听我说说，别走，听我说说吧。
5: 哎，对，要不听他说说。
6: 除非有什么猛料或者立个功什么的，要不然。
4: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上面，他们俩事先排练过吗？怎么这么有默契？不
1: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 一涛，想清楚再说啊！你要再拿一些鸡毛蒜皮小事糊弄我们，这生气后果很严重。
3: 麻子误以为大虾已经招供。自己成了没价值的弃子，心理防线瞬间就崩了，哭喊着要坦白，要机会。李飞和蔡队一唱一和，把大虾把责任全推给你的戏做足，彻底击垮了麻子的侥幸。很多涉毒团伙嘴里讲着江湖义气，真到了厉害关头，最先想的都是怎么甩锅，怎么找垫背的。人性的脆弱在审讯室里暴露无遗。
1: 胳膊的事儿，
4: 喂，马霞，
5: 那边干什么呢？怎么弄
4: 的？黑子过生日，拍着呢。
5: 找不到你，肯定不会找出来。
4: 喂。

0: 喂，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马大，你现在马上给我送两条猪肉过来，要转十几的。
1: 两条？你要干嘛？我手头没那么多了。
2: 一个人以前吃糖果的，第一次溜冰，吃多少能过去？
1: 吃糖果？岁数不大吧？
2: 也就十六七吧。
1: 你疯了吧？还两条，半手就足够了。这不明摆着让人知道人是你弄死的吗？你是想再入山吧？
2: 行吧，那你先给我来一手吧。
1: 用打针的，这样不用被人查出来。
2: 行啊，麻子，干过呀。
1: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针，你打。你有这胆儿吗？
2: 那怎么？要不你来？
0: 行了，快点给我送一趟啊！
1: 我刚爽完，走不动了。我让五仔给你送过去，
2: 靠谱吗他？
1: 死人的事儿，我能找个菜鸟？
2: 行，你快点啊！
1: 在甜蜜蜜。
0: 对，我等你啊。
3: 五仔，
1: 去趟甜蜜蜜，送条钻石级的猪肉给大家，就拿我那点存货。
4: 现在？
1: 现在。
4: 行。
1: 就这样，我让五彩带了点货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死的是东山中学的一个学生，他叫林大鹏，他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师，他寨村人。儿子死了以后，他也开始吸毒，我们都叫他林疯子。现在靠捡些垃圾挣钱买毒。他在我这里买过几次毒啊？就这些。
5: 随着麻子开口，林大鹏的死因终于浮出水面。这从不是意外过量，而是大虾受人指使，蓄意谋害。儿子惨死，求助无门，水伯的人生自此也坠入无尽黑暗，成为了与毒品为伴的林疯子，彻底沦为毒王与幕后黑伞联手碾碎的悲剧牺牲品。
6: 那就是谁让大虾去杀的林大鹏呢？
7: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大虾会认罪吗？你手上有证据吗？你手上没有证据，我现在可以告你做伪证罪，知道吗？
8: 五仔能证明啊！五仔能给我证明啊！
9: 五仔在哪儿呢？我们去哪儿去找他？

0: 我看出来了，你是真是努着劲想吐点猛料，可是你这个料啊，真不太猛。
1: 等等等等，我有猛料，我可猛的。
2: 去年七月份的事，去年，你别为了减罪拿你这破事来糊弄我。

0: 好厉害啊，夏哥。
1: 马子，帮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找个替死鬼。
0: 替死鬼？
1: 会开大货车，有证，出了车祸能替罪坐牢那种，嘴巴必须得严实，能存得住事儿。
0: 明白。给多少钱？
1: 50万到100万，人要找到了还可以再谈。
0: 大佬，你看我行不行？我也会开车。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有没有人？
0: 有。有一个总在我这拿货的，他就开大货车的。
1: 吸毒的不行。
0: 为什么呀？
1: 进了局子，毒瘾上来，那不全交代了吗？
0: 我就干这个的，我也不认识别的。
2: 你帮大虾找了个替死鬼？
0: 没有。林宗辉的儿子林三宝真的被车撞死了，肇事的是大卡车，
3: 货车司机叫刘志，他认罪了，判了3年。
0: 半年前在牢里死了。
2: 怎么会死在牢里？
0: 他本来就已经诊断出了癌症，晚期，怎么会那么久？他想要找个替死鬼，就真的有个替死鬼。林三宝也真的被撞死了。
4: 这些都是你猜的，有证据吗？
5: 先说这段审讯虽然精彩，但属于艺术加工。审讯需要智慧、技巧、勇气，但法律严禁刑讯逼供，可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靠疲劳审讯、威胁、引诱、欺骗等取得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罪依据。有个词叫囚徒困境，如果麻子、大虾两人都不招，证据不足，处罚最轻，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坦白者从轻减轻，抵赖者从重。麻子对贩毒案如实供述，这属于刑法上的坦白，可以从轻处罚。主动检举了大虾其他罪名，属于立功，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看似牢固的攻守同盟，藏着趋利避害的人性。在蔡永强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大虾会盲目信奉江湖义气，死扛到底吗？让我们继续看剧。
6: 李局，你找我。
7: 最令人唏嘘的是司机刘志的结局，他换来100万救命钱，却没能挽回堕落的儿子，家底被尽数败光，所有牺牲彻底付诸东流，刘志的一生彻底沦为一场徒劳。
0: 我从小在东山长大，也喜欢车，街面上的车我都不认识，大侠那天开的那辆车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林天浩的。林天浩是二房的，林三宝是三房的，二房三房素来有矛盾，这事大家都知道。
2: 你们卖过塔寨村的毒品吗？

0: 宅村是禁毒模范村。
1: 人人张口闭口一句塔寨是禁毒模范村，听着无比讽刺。用光鲜亮丽的金字招牌做遮羞布，台面下藏着全链条制毒贩毒的肮脏勾当。越是外表打磨得完美无瑕，内里的毒瘤就越是盘根错节。
2: 我们过一个小时回来。

0: 是陈大队吗？
1: 我是。
0: 我是塔寨的。
1: 快上车。
2: 东叔电话。
1: 喂。
3: 你手上的伤必须得治啊。
4: 万一要是感染病发了，那就危险了。光荣，我都替你想好了。那小丽是我的人，
3: 她会带你走，去见一个靠得住的医生。
1: 好，
3: 手术完之后，我给你安排，从海上走。啊，
1: 我说过了，我不走。
3: 光荣，
4: 辛苦了大半辈子，拿上一笔钱，去国外过悠闲的日子，不好吗？
2: 现在要钱还有用吗？
1: 廖栋，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2: 尽快把李为民调出东山，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5: 陈光荣忘了，从他和毒贩绑定的那天起，就已经失去了谈条件的资格。对方现在仅存的客气不过是假意敷衍，很快这份客气转眼就会变成灭口的狠辣。
6: 子立，
7: 哎，
6: 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7: 好，

0: 你这朋友一点都不仗义，屁股还没坐热全着了。
1: 林慧明，这次谁也帮不了你，你死定了。
2: 我知道你们警察使用的这套手法，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1: 林大鹏，你杀的。林三宝的车祸是林天浩设计的，但肇事司机刘志是你给林天浩找的。我还有遗漏吗？
0: 没有。
3: 林大鹏，

0: 刘志是自己吸毒过量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刘志又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说我杀人，证据呢？啊？
1: 知道你不会承认。虾哥嘛，在道上出了名的嘴硬，后台更硬。你只要不开口，我们这里还真留不住你。
2: 我们放了你，在这儿，你还有条命。出了这个门，说不准，
0: 林天浩会放过你。

0: 哥，我是说林宗辉，林三宝是林宗辉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死得那么惨，还被判成意外。我给你打保票，林宗辉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杀了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可惜了。
1: 嘴那么严有什么用呢？天下又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牙关咬到再紧，替谁保密？唯一能救你命的人，一边是仇家的报复，一边是警方的保护和立功机会。蔡永强把两条路摆在大家面前，橄榄枝只抛一次，选不选全在他自己，这就是最高明的审讯。不空讲道理，只讲切身利害。 让嫌疑人自己想明白怎么做才是真的对自己好。
0: 你不会领情吧？
1: 所谓的江湖道义，在生死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2: 不识好歹吧？

0: 我们以非法藏毒、非法提供吸毒场所的罪名起诉你，这样，先把你保护在看守所里，等我们把林灿等人法办了，你还有立功赎罪的机会。
1: 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林生武一走，林宗辉已经没有势力，他都得听耀东主任的。大侠，我早就听说你好赌，但是这件事，你也想赌是吗？
2: 你在赌你自己的命。大侠心底早已慌乱不堪，此刻他还想押上全部身家豪赌一把，赌塔寨的保护伞能兜底，赌自己死扛到底就能平安脱身。可这场赌局的筹码是他一条性命，但他和蔡永强都看得明白，他的小命塔寨根本不在乎这场以命为注的赌局。
3: 他从开局就注定满盘皆输。你没去医院是对的，这没让人一看呀，就知道是枪伤。你这只手啊，要是再晚来一天，就没用了。
4: 那现在呢？
3: 你运气好，准备清创手术吧。
5: 嗯，好。

陈大队，你也有今天。先剧透一下，陈光荣被打的这一针麻药并不简单，他正是东浪荡碱，和害死罗佳怡的正是同一种药物。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用处方药，沦为黑恶势力害人灭口的工具。剧中这种假借诊疗名义违规滥用管制药物加害他人的恶劣行径，涉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如果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违规用药，违规操作，造成他人人身重大伤害的，构成医疗事故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永远也别想当医生。上了贼船，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合伙关系何其脆弱，保护伞风光有用时，毒枭会重金讨好，可一旦黑警身份暴露，失去利用价值，就会立刻变为祸患。看似普通的一针麻药，暗藏的是毒枭的杀心。陈光荣已经站在生死悬崖之上，审讯室不断突破的线索也在一步步将他推向法网。留给陈光荣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继续看剧。

0: 不治了，不看了。陈大队，东叔交代了，你的手必须得现在治。无治了。
1: 陈光荣瞬间警觉了。陈大队，这场看似疗伤的手术，根本就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灭口圈套，多待一刻就有性命之忧。他当即慌忙出逃。 从风光的刑侦大队长，到被毒贩追杀的丧家之犬，陈光荣的下场，从他第一次收黑钱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0: 跟我吧。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审得漂亮，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15: 哼，谢谢。哦对，这个道具也立立立功。
14: 坐。
15: 其实这帮贩毒的都是看着那些古惑仔的电影长大的，满嘴的江湖道理，到真格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怕死。队长他虽然没有那么快的招供吧，但是他心理防线马上就要突破了。
16: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啊？

0: 信任是双方的。
1: 可是我没有停你的职啊。
0: 我这人吧，爱看历史书。我就看史书上写着历朝历代那么多党争，那么多内耗，我就告诫我自己，别轻易站队。
2: 审讯室里攻心破局，塔寨命案的谎言正在被逐一戳穿。陋巷之中，昔日紧密捆绑的毒枭与黑警彻底撕破了脸。昨天的风光保护伞，今天成了心腹大患。穷途末路的陈光荣，还能在林耀东的算计中争取到多少时间？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0: 你不能送破你我的底线，不能有人命！
1: 你疯了吗你？
0: 塔寨村不是禁毒模范村，而是东山最大的制毒基地，是不是？证据呢？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巡查直机生产现场漏电防护缺失，消火栓内无水。
5: 漏电保护没装是吧？手术工具这个为啥不装漏电保护呢？这样的还能用吗？
4: 这是什么？消防栓。能打开试试水吗？
5: 设备带病运行，岗位形同虚设，生产安全隐患重重。
4: 他说他不会操作，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有没有取得过消防操作员的资格证？
6: 你。
7: 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不知道。
8: 猴子大师拉群建股，群里群外全是套路。
9: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就你第一句你要啥，第二句你要啥，第三句你要啥。
10: 他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
11: 伪造资质立人设，诈骗团伙精准为例。
8: 进去以后，哪有审核呢？要有认领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客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销售你的英语一样。市民异常大额取现疑似遭遇诈骗，
12: 有人你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我确实那个二十万块钱，被车子偷了，偷了家头的，要不然就是给那个了。
8: 犯罪嫌疑人拿钱逃窜，警方全速追击。
13: 钱呢？
14: 美国来，美国买大餐，好多钱？嗯，10万。在那个6月来拿的。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走进青海一家新能源企业开展明查暗访。 发现喷漆车间消火栓污水，可燃气体报警器失效等一系列消防安全隐患问题。青海华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电塔筒制造、热镀新加工、压力容器制造与安装等业务。公司占地约600亩，在厂职工约176人。
4: 从企业的名称和网上介绍，我们觉得这个企业应该在生产经营上，在设备设施包括安全管理上，应该是一流的一个企业。 但是我们走进第一个车间，让我很震惊。你就这遥控器，职工怎么分清什么位置啊？什么按钮啊？
5: 漏电保护没装是吧？手术工具这个为啥不装漏电保护呢？这样的还能用吗？就这个液压站，液压里边怎么回事？
14: 塔吊遥控操作手柄标识不清，手持打磨工具未安装漏电保护，设备仪表异常。刚进入风筒焊接车间，一系列问题便接连暴露。看到这些细节上，企业做得很不到位，所以对企业的管理呢，也整个产生了一个疑问。
4: 喷漆是制作风电塔筒工艺流程的最后一道环节。由于喷涂作业使用油性油漆，作业过程中不仅存在火灾爆炸风险，还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因此喷漆车间是考核巡查组专家重点检查的区域。
5: 这是什么？消防栓？还能看出来吗？能打开试试水吗？
9: 目前这个里头没水，已经发现了。
3: 喷漆车间内唯一的消火栓竟然没有水。
0: 企业人员对此知情，却没有采取任何应急保障措施。而在距离消火栓不远的地方，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能显示数据吗？
4: 这没有
1: 就地显示，
4: 显示的是在一个仪器上，
1: 只有远传。
4: 对，
0: 企业人员所说的只有远传，暴露出这套报警装置在选型上存在问题。按照要求，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仅要监测环境异常状况，还应当通过声音和灯光及时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警示。而这里安装的装置只具备远传功能，无法在车间现场发出声光报警。一旦发生异常，正在作业的人员可能无法第一时间察觉。
1: 这个网子，就这么多灰尘的地雷，它还通道还畅通吗？
4: 检测是能检测的，工作
1: 能检测出来，还准确不准确啊？
0: 除了选型错误，现有的报警器探头表面还积聚大量油漆和灰尘。考核巡查组专家要求企业人员将其拆开，进一步检查内部过滤网。
1: 翻过来，糊死了吗？啊，现在这是探头，气儿得从这儿进去，它才能感应到。从这儿都堵住进不去了，那里边就是有害气体进不去，都检测不到。
0: 过滤网严重堵塞，气体无法正常进入探头，监测结果可靠性也无从保证。
1: 因为你这个环境太复杂了，你看看你墙上这些灰尘，对吧？
4: 对，
1: 它如果是我们洁净的环境，那无所谓，你一年不看它，可能不有问题。
4: 对，
1: 你这种环境已经是很容易让我们的报警器失效。
4: 今年的报警器这个探头检验已经做过了。
1: 探头检测只是对当时是管用的。你比如做完清理以后，那么日常运行中你有没有定期对滤网进行清理？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报警装置是否有效，专家来到接收报警信号的消防控制室查看系统后台数据。
1: 失踪道是装在哪儿呢？
5: 十号是在五号平方。
1: 他现在没有喷漆作业，显示22了吗？这就已经证明这个肯定是失效了。当然看那几个滤网明显已经堵的这个。
0: 现场没有进行喷漆作业，对应通道却显示出异常数值，并且远端的报警装置已经发出闪烁提示，但现场值守人员却没有察觉。
1: 那你每天的工作职责是什么？你给我讲一下。
6: 检查进出的车辆啊，那些对，
1: 包括这套系统的监控操作吗？
6: 这监控操作我操作不来呀、啊，这个。
1: 消防集中控制室，它控制着他们的油漆库。等等一些危险化学品储存的区域，不但有自动火灾报警，还有自动灭火设施。那么这套报警自动控制系统呢，就应该有专人来值守。一旦发生报警，它需要对它进行远程操作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们跟保安询问过程中，基本上对这些一无所知。他说他不会操作。

0: 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公司怎么安排的？
1: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0: 好，你有没有取得过消防操作员的资格证？
1: 没有。
0: 确认没有？
1: 没有。
0: 单位没有给你安排学习？
1: 没学习。
0: 他是安排学习了，没有考过？
1: 没学习过。
0: 就您知道这个事儿吗？
2: 不知道，但是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呢，那个，因为我也确实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消防操作员需要持证，这个确实是我不知道。
0: 啊，您不知道要持证？
2: 对。
3: 按照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在岗。值班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资格，并能够熟练操作报警、联动等消防设施。但检查时，消防控制室内只有一人值守，值守人员未经专业培训，未取得相应资格，也不会操作相关系统。而企业主要负责人对这些情况和岗位要求同样不掌握。
0: 我们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应该明确各区域负责人、各层级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来为安全生产去做相应的工作和贡献，才能够保证这个企业整体的安全。我们看现在看在他的各个环节都有失守，也就是他的责任制的落实上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3: 从混乱的用电管理到被油漆堵塞的探头，再到无人会操作的消防控制系统，这些分散在不同环节的问题暴露出的是企业日常维护不到位，关键岗位无人履责，安全责任层层落空。企业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各层级各岗位知责、履责、尽责。只有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贯穿到每个环节，安全生产防线才能真正筑牢。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投资大师拉群建股，群里群外全是套路。
5: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就你第一句你要啥，然后第二句你要啥。
6: 但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吧？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
4: 伪造资质立人设，诈骗团伙精准为令。
7: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客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销售你的艺女一样的。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精准预判股票行情，专属导师一对一荐股，还有近百人在群里晒收益。这种看似躺赢的投资理财渠道，却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余先生损失了将近500万元。前不久，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甘肃公安机关摧毁了一条荐股类诈骗犯罪链条。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整个诈骗流程被揭开。
3: 今年3月，甘肃嘉峪关警方接到余先生报警，称自己被所谓的炒股导师骗走了492万元。事情还要从他一次观看网络直播说起。当时余先生被拉进了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向他推荐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投资平台。
7: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客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销售你的艺女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客户的话，他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
3: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余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余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10: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不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
3: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的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7: 视频认证很快，两句话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然后跟你视频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去负责的。
3: 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对方让他使用一款名为齐小信的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诈骗团伙还为于先生定制了所谓专属客服，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于先生，逐渐打消他的疑虑。
11: 他说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说的一些大盘或者股票的知识他也得到了他的印证。
3: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于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10: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一个资金交易。
3: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于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份、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
6: 我是刚去2个月，刚去的，他看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的那种娘，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边有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3: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的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6: 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他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半10点半，等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大概就这样，在这种程度，每天他都会去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3: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100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5: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3: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5: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3: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6: 那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吧？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再说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要懂，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记者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让你先去看，先去背。
3: 从打粉炒群到聊手，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 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5月16号，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号，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8600余万元。
9: 诈骗花样不断翻新，我们千万要擦亮眼睛。近日，重庆的王女士也遭遇了类似的投资诈骗，险些损失24万元。
3: 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上演了一场反诈拦截战。重庆綦江区反诈中心接到紧急预警，市民王女士反常预约支取20万元大额现金，曾有寻找高额投资、网上咨询反诈的预警记录，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找到王女士了解情况，但态度抵触、刻意回避的王女士含糊其辞，无法说明现金去向。
12: 这个东西你肯定不能打马虎眼了，我要确认那个20万块钱，确实是去哪个家头的，要不然就是给哪个了。
3: 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说了实话。在民警赶到现场之前，她不仅支取20万元现金，还另筹了4万元，合计24万元，全部交付给诈骗分子指派的取现人员。民警根据取现人员的照片，当即锁定线索，查实犯罪嫌疑人已于大约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区沿榆黔高速往巴南方向逃窜。民警立即驱车全速追击。8月11号上午11点，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路段拦截涉案车辆，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在其背包内全额起获24万元涉案现金。
13: 钱呢？你过来，你给我把打开。好多钱？
14: 10万。
13: 20万。
14: 10万。
13: 在哪里？哪里？
14: 广场。
13: 银门广场是不？在那个六二来那里。
3: 据了解，今年7月底，骗子伪装成有内幕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王女士为好友，凭借共同爱好快速博取其信任。随后，骗子谎称美元汇兑投资可享5%的助农补贴，收益更高，且该渠道仅支持线下现金交易，被利益蛊惑的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赴綦江区完成线下交易。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9: 非法电鱼破坏海洋生态，依法追责是应有之义。若责任人无力承担生态赔偿，又该怎么办呢？如何让司法判决既守护好绿水青山，又顾好民生底线？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给出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答案。
3: 每年5月1日至8月16日是广西北部湾海域的休渔期，海面归于平静。然而2025年8月7号上午，这份宁静被防城港附近海域上的一艘渔船打破。
15: 警察！
3: 有人正在偷偷电鱼，正在巡航的海警立刻靠近喊话，要求对方停船接受检查。正在电鱼的是本地渔民徐某，面对询问，他神色慌张，知无难言。经查，徐某使用电鱼工具进行捕捞，而此类渔具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更关键的是，距休渔期解禁尚有整整9天，徐某对此心知肚明，却仍抱着搏一把的侥幸心理出海。
16: 使用的是电鱼的工具，然后鉴定的话，它是属于这种违规的工具。它这种电鱼的话，就是往常我们理解的那种有电的，然后对于海洋里面的，包括水里面的幼苗啊，不管大大小小的鱼苗，它都是进行一个电了损坏的。
3: 在休渔期内使用禁渔工具，属于法律严厉打击的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徐某不仅要面临刑事追责，还需承担因生态破坏而产生的高额修复赔偿。事实虽然清晰，但主审法官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
16: 他家里面有6口人，然后他 本人的话已经将近六十多岁了，他儿子在这个案子之前也因为失业，然后所以说才被迫去存侥幸心理去参与大富大捕捞这个事情，所以说选择了在休渔期准备结束的时候他才去做这个事情。
13: 我孙子要读书，然后那个二儿子

0: 不怎么能做得了工，就是他偷偷的吧，就是想搏一下嘛，如果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拿点生活费啦。
1: 这意味着如果曲某入狱后，这个家庭将失去支柱。

0: 货物拍卖所得价款人民币417元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沙和平072渔船一艘予以返还被告。
1: 徐某承认自己知道休渔期和电鱼违法，但实在迫于生活压力才铤而走险。
2: 的确参加保护环境，有一样你们跳出入电到你系嘛？你又第一个一电系破坏环境啊！
1: 最终，被告人徐某因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法院判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与此同时，徐某还需承担生态破坏产生的高额修复赔偿，但他的家庭显然无力负担。那么，海洋生态谁来修复呢？
3: 渔网的生殖放流投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案件是综合考虑了他的一个身体年龄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然后对于他这个案件采取了一个劳务代偿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既可以弥补了一个生态损坏一个补偿，也达到生态修复及时执行的一个目的。劳务代偿的话，它就是我们要遵从一个惩治与修复，然后治罪和治理同步的一个办的一个思路嘛。
1: 徐某需在一年内在其居住地附近海岸线完成75天每天8小时的海洋垃圾清理任务。这片海域紧邻他非法捕捞的地点，既便于社区就近监督，也让他亲身参与环境保护。这一做法既确保生态修复及时执行，又避免因经济窘迫导致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4: 案件来说，它的一个导向性，首先来说我们还是要一个要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谁损害谁赔偿，谁修复。其次就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树立一个导向，就是在我们的严厉打击之下，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人性化的一些措施去使用好我们的法官裁量权。
1: 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折射出了广西法院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的重要探索，在严惩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修复与教育，让破坏者转变为守护人。而这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所倡导和鼓励的方向。
4: 生态环境法典里面规定，我们法院审理的模式是从以前的单一的这个审理模式，现在是变成了多元化的审理模式。其次的话呢，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这里，关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修复，也是专门做了一些篇章规定，对于我们今后的审判一些案件，产生很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更有助于我们为美丽中国做贡献。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0: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
1: 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2: 8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常年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一线工作，积极助力防汛预案体系迭代，创新推行基层消防治理工作新模式，破解老城区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难题。面对抗洪抢险、决口封堵等重大救援，通过多样化先进救援装备的使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失恋女孩为让男友回心转意，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丈夫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大仙将其妻子放进锅里熏蒸。两起案件都因为迷信而落入骗子陷阱，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被迷入骗局，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反对封建迷信，崇尚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常识，科学文明已经武装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但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周围，依然可以看到封建迷信留下的阴霾。今天的案例讲述的就是这样两个悲剧。这天，年轻女孩赵莹莹打扮得十分漂亮，满脸笑容地来到单位上班。原来这段时间赵莹莹与男友王宇正处在热恋之中，而且今天是赵莹莹的生日，所以她才会在上班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并且期待着男朋友王宇带她去吃一顿浪漫的生日晚餐，也许会向自己求婚也说不定呢。毕竟他们已经交往了两年，也见过了彼此的父母，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可是赵莹莹等到下班，却只等来男朋友王宇的一条微信：莹莹，我今天必须要加班，不能陪你过生日了，你和朋友们去玩吧，对不起。赵莹莹无比失望，她给王宇打电话，王宇却没有接。赵莹莹一气之下，干脆也不庆祝生日了，回家把手机一关，闷着头睡了一觉。第二天，她一开机，本以为会收到男朋友甜言蜜语的道歉，但闺蜜李婷的微信立刻像潮水般涌来：“你在哪里呢？我看见王宇和一个女孩在逛商场。今天不是你生日吗？你认识这个女生吗？”然后是几张照片传来，虽然很模糊，但赵莹莹一眼就认出来那是自己的男友王宇，和旁边那个女生看起来十分亲密。赵莹莹只觉得天旋地转，她立刻打电话给李婷问清楚时间和地点，之后又打电话给王宇：“你不是说你昨天在加班吗？怎么又去商场了？和谁一起去的？”王宇沉默了一阵儿，接着说：“是我对不起你，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分手吧。”
1: 听到王宇提出分手，赵莹莹感到十分震惊，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二人明明很相爱，王宇为何会突然变心。可她还没来得及追问原因，王宇便绝情地挂断了电话。赵莹莹决心一定要找王宇问个清楚。
0: 他不断地打电话给王宇，甚至到王宇家门口等着，就是想要一个解释。王宇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在工作时认识了那个女孩，现在我和她已经好上了，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赵莹莹怒火中烧，抬手啪的就给了王宇一巴掌，哭着说：“分手就分手。”赵莹莹和王宇分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改往日温柔可爱的形象，整个人郁郁寡欢，精神恍惚，不仅生活上过得乱七八糟，工作中也出现了几次严重的错误，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0: 领导说，你这个样子干啥啥不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赵莹莹听了这话，顿时像霜打的茄子，她开始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如别人好，王玉才和我分手的呢？要不他怎么会爱上别人呢？赵莹莹越想越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温柔体贴，平时也总对王宇使小性子，才导致了王宇移情别恋。于是他迫切地希望和王宇复合，给王宇发消息打电话，对方都不回复。过了两天，赵莹莹难过地发现，王宇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苦闷烦躁的赵莹莹也不好意思一直向朋友倾吐自己的烦闷，她只好在网上发布了帖子，把自己和王宇的故事说了出来。网友纷纷留言指责王宇是渣男，还劝赵莹莹想开点。这时候有个网友的留言吸引了赵莹莹，只见上面写道，想要挽回他的心我有经验。赵莹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给对方发了私信，你好，你有相同的感情经历吗？对方却神秘地说道，你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也有办法，就看你是不是相信我了。赵莹莹被对方的神秘语气激起了好奇心，又接着问，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这个陌生的网友发了好多文章和聊天截图给他，文章内容是一些感情失败的女生通过她的帮助最终找回真爱的案例，聊天截图是被帮助的女孩发给她的感谢的话。有的女孩说，如果没有遇到你，我将会错过我的毕生真爱。还有的聊天记录里甚至还有结婚证照片。
1: 看到照片里鲜红的结婚证，赵莹莹不免心动了，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个网友究竟是什么高人，竟然能让这么多破碎的恋情得以修复。为了能让男友回心转意，赵莹莹赶紧和对方加为微信好友，请教修复恋情的高招。
0: 对方自称姓邱，从小跟着一位老道士修行，后来得到真传，帮人修补姻缘，找寻缘分。他对赵莹莹说，你就叫我邱师傅吧，先说好，我的办法是心诚则灵，你要是不信，就算我给你出100个主意也没有用。赵莹莹心里有些打鼓，这人该不会是个骗子吧。邱师傅接着说，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你和你男朋友本来是有缘人，但是他半路遇到了桃花劫，才把你们的姻缘妨碍了，你要想办法化解这个结。赵莹莹立刻被邱师傅说得一愣一愣的，又问，怎么化解呢？邱师傅说，心诚则灵，看看你心有多诚了。原来邱师傅的办法是需要赵莹莹买一道符，然后由他做完法后把符纸烧掉，王宇的桃花劫自然就化解了。而符纸却按照效力的不同，价格也不同，最贵的竟然要15000元钱。赵莹莹犹豫了，这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而邱师傅说，这钱也不是给我的，是给月老的礼钱，你心不诚，事儿就不好办。赵莹莹一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花了这15000能挽回男朋友王宇，那他还是赚了呢。于是赵莹莹当即打了15000给邱师傅，邱师傅也像他承诺的那样，为赵莹莹烧了符纸，做了法事，还发了视频给赵莹莹，并说道，你就等着你男朋友回心转意吧。赵莹莹满怀期待地等了1个多星期，王宇那边没有一点动静。不仅如此，他依然被王宇拉黑。赵莹莹生气地质问邱师傅，你不是说他会回心转意吗？邱师傅说，你别急呀，你拍一张你右手手掌的照片给我看看。赵莹莹按住火气，一样照做。邱师傅煞有介事地说，虽然他的桃花劫是被我化解了，但是你和他的姻缘线有点模糊，需要好好修补修补，这件事情可不好办呐，需要花钱做法事。

0: 心急如焚的赵莹莹听邱师傅这么说，一心只想着怎么挽回恋情，于是她按照吩咐，把做法事的费用打给了邱师傅。过了一段时间，王宇还是没有主动联系赵莹莹。邱师傅又问赵莹莹：“你是不是吃肉了？是不是穿了黑色的衣服？”得到赵莹莹肯定的回答后，邱师傅痛心疾首地说：“好不容易做的法，这下被你破戒了。” 于是邱师傅又做了几次法，还给赵莹莹记了一个吊坠，当然，赵莹莹也为此支付了费用，前后总计50000元。可是无论赵莹莹这边怎么努力，王宇始终没有一点消息。而赵莹莹因为屡次请邱师傅做法，生活上也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开口向自己的好朋友李婷借钱。李婷纳闷地说。 你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你也是有积蓄的人，怎么突然就借钱了呢？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赵莹莹支支吾吾地把邱师傅的事情告诉了李婷。李婷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简直是糊涂，这种事情你也相信？你这是碰到骗子了！”李婷的话让赵莹莹如梦初醒。 自己一个月来不断花钱请这个所谓的高人做法，到头来钱没少花，可男友却始终没有回心转意。看来这次自己很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气愤的赵莹莹在李婷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一报案，赵莹莹才知道，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请人做法，损失了钱财。 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邱师傅被逮捕归案。背后不止赵莹莹一个人上当受骗，受害者遍及全国，涉案金额巨大。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邱师傅却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确实向赵莹莹等人提供了他承诺的服务，例如做法、看八字等等。至于他们的对象是否回心转意，并不是他能控制的。 赵莹莹等人作为成年人，应该对此是明知的。邱师傅坚称自己没有构成任何犯罪行为，那他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利用迷信活动获取他人财物，如何定性？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是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呢处分自己的财产，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本案中，邱师傅利用赵莹莹一心想和男友王宇复合的心理，虚构通过做法就能挽回感情的幌子，让赵莹莹陷入。 通过迷信手段能够找回男友的错误认知，从而呢不断把钱转给邱师傅，这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好的，谢谢冯律师。最终，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师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邱师傅构成诈骗罪，涉案金额达8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万元，追缴其。 犯罪所得款并退还被害人。经过这一事，赵莹莹总算是明白了，感情的事不能强求，过于执着就会丧失理智，落入他人的陷阱。本案的赵莹莹尚可悬崖勒马，及时止损，而下一个案件的主人公也是中了封建迷信的圈套，但他却是无法像赵莹莹一样回归正常生活，甚至将自己的下半生。 都蒙上了血色阴影，只能追悔莫及。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三。

0: 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4: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妻子突然精神失常，村里人传言是因为她中了邪。丈夫为给妻子驱邪，找所谓的大仙帮忙。 大仙指挥丈夫将妻子放进锅里熏蒸，荒唐的迷信行为最终将会酿成什么恶果？被迷入骗局，正在播出。8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西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户人家却开始叮叮咣咣地劳作起来。 只见这家的男主人王铁山搬来了一个特别大的铁皮炉子，上面架着一口大锅，锅上还放着一个用簸箕盖着的大木桶。王铁山蹲在炉子面前生火，浓烟把它呛得一阵猛咳。不一会儿，火升起来了，一片烟熏火燎之中，王铁山的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一阵凄厉的叫声响起，盖着木桶的簸箕被人掀开了。 赫然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只听女人叫着：“好烫，我不要在这里，放我出去！”王铁山含着泪说：“婉芬啊，你再坚持坚持，再坚持一阵儿，你就好了。”王铁山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把女人放在锅里煮呢？这个女人的全名叫做徐婉芬，是王铁山的妻子。事情还要从2个月前说起。 2个月前的一天，王铁山从隔壁镇上赶集回来，刚进家门就发现家里不像往常那么干净整洁，杯子、碗碟扔了一地，还有剩饭剩菜撒的到处都是。妻子徐婉芬不见人影，难道家里遭贼了？王铁山。

0: 警惕起来，他悄悄地摸到厨房，准备拿一把刀防身，却发现妻子正在厨房的角落里蹲着瑟瑟发抖。王铁山上前一把按住徐婉芬的肩膀，妻子却吓得大叫起来：放开我，放开我。王铁山说：是我呀，我是铁山，家里发生什么事了？然而徐婉芬却仿佛不认识王铁山一样，嘴里一直念念有词。王铁山吓坏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天之内妻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正在王铁山纳闷的时候，邻居吴嫂子过来了，一看王铁山就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哎呦，铁山呐，你可回来了。晚饭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中午我过来给他送点自己晒的辣椒，他还留我吃饭，正吃着饭呢，他突然像发疯一样把饭菜碗碟全推到地上，还像不认识我一样撵我走，我吓得赶紧就走了，你回来了我才敢过来，你媳妇这是怎么了？
1: 好端端的妻子怎么突然就精神失常了呢？为了尽快治好妻子的怪病，王铁山决定带妻子去镇上的医院看病，然而医生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
0: 王铁山起先以为在镇上的医院拿点安神的药，让妻子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可镇上的医院却说徐婉芬得的是精神病，得上大医院去诊断。王铁山又放下家里大大小小的杂事，带着徐婉芬到了城里，经过医生的专业诊断，初步认定徐婉芬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原因尚不清楚，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人也不能受刺激。王铁山没办法，总不能一直在城里耗着，只好买了些药，又带着徐婉芬回到了村里。徐婉芬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他神志举止正常，有时候又喃喃自语自问自答，最严重的时候就会突然大发脾气摔东西，有一次甚至打伤了王铁山。愁眉苦脸的王铁山拿徐婉芬也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地照顾妻子。但是村里逐渐又流传起了新的谣言，都说徐婉芬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中邪了。本来王铁山并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但是随着风言风语愈演愈烈，也没人敢来王铁山家里做客了，夫妻俩种的菜养的鸡也没人来收购了，王铁山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无意中听到村里的人闲聊说，如果中邪了非得请大师来驱邪，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王铁山此时深信不疑，妻子不是生病那么简单，一定是中邪了。心烦意乱的王铁山四处托人打听驱邪的办法，村里的热心人帮他出主意找师傅，终于王铁山在邻村找了一个名叫赵文的先生，据说这位赵文先生啊灵得很，算命和看风水都不在话下。王铁山登门请了赵文好几次，好话说尽，赵文才勉为其难地去了一趟王铁山的家里。刚一进家门，赵文就露出一副凝重的表情说，你家这风水不好，难怪招邪门的东西。王铁山心里咯噔一下，赵文又往屋里走，看见神思恍惚的徐婉芬，赵文直摇头说，你这个事情啊，我一个人管不了，得请我的师父苗先生一起好好给你家去去邪气。又过了几天，王铁山在赵文的带领下请到了赵文的师父苗安通，按照苗安通的说法，徐婉芬一不小心招惹到的邪灵十分厉害，需要用符水朱砂来驱邪，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高温熏蒸，这样才能达到驱邪最大的效果。王铁山在赵文和苗安通的指示下借来了一个大铁皮炉子，一口大铁锅和一个大木桶，足以装下徐婉芬，又在桶里放了一个小板凳，让徐婉芬能够坐在里面。准备就绪之后，苗安通又掐指算了一个良辰吉日，好给徐婉芬熏蒸驱邪，也就是故事开头那一幕。随着温度越来越高，徐婉芬受不了高温熏蒸，叫唤起来。王铁山听了十分难受，却也只能忍耐。苗安通一边念咒一边烧符纸，把灰烬扔进铁锅里， 而赵文则往铁锅里面加朱砂，然后师徒二人嘴里念念有词。又过了十多分钟左右，徐婉芬尖叫着从桶里爬出来。苗安通说他身上的邪灵太多，需要再蒸一段时间，又把徐婉芬按了回去，并盖上了簸箕。这次徐婉芬并没有忍耐多久，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掀开木桶上盖着的簸箕，浑身湿透的从桶里站了起来。只见熏蒸过后的徐婉芬浑身颤抖，嘴唇发紫，王铁山赶紧将徐婉芬扶回屋里躺下。徐婉芬微弱地呻吟着，苗安通说妖魔鬼怪已经离开了她的体内，她现在比较虚弱，需要静养，说完便起身离开了。王铁山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赵文和苗安通师徒二人。
1: 王铁山满心期盼着妻子经过这次驱邪能够恢复正常，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妻子的气息越来越弱，不久竟撒手人寰了。面对妻子的离世，王铁山是既伤心又气愤，他认定是赵文和苗安通的驱邪手法不正确，害死了妻子。于是他立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0: 徐婉芬的死震惊了这个小小的村庄。经法医鉴定，徐婉芬的死亡原因是肺部受损导致呼吸衰竭，被水蒸气熏蒸为其死亡的诱因。徐婉芬的死讯传入苗安通和赵文的耳朵里，苗安通选择了向警方投案，而赵文却躲了起来，但最终也被警方缉拿归案。苗安通和赵文为自己辩解道，他们只是受王铁山的请求去帮助徐婉芬驱邪看病，这在农村地区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没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想法，不应该对徐婉芬的死承担责任。那么他们说的是否有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我们再次连线冯涛律师为您解读，有请冯律师。
2: 好的，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案中，苗安通、赵文是正常的成年人，明知封建迷信不能给人治病，而实施所谓的驱鬼捉妖的行为，愚弄了他人的思想，也严重破坏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呢，苗安通、赵文的行为构成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
0: 好的，感谢冯律师的解答。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苗安通和赵文积极地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苗安通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赵文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元。望着空荡荡的家，王铁山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虽然犯罪分子已经被法律惩罚，但是王铁山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谴责。是他的愚昧无知害死了妻子，如果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妻子的精神疾病，就不会让妻子在痛苦和无助中死去。他的下半辈子注定要活在懊悔之中。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深入展示了封建迷信害人不浅，轻则谋财，重则害命。要破除迷信，首先要建立科学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同时，这两个案例也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鬼神之说也逃不过法网恢恢，利用封建迷信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作为家族的长房长孙，男子及全家

0: 出爱于一身。因为一种遗传病，父亲竟对男子的身世产生怀疑。小伙身世成谜，还在家族祭神仪式上玩起了失踪，真相到底是什么？下期为您讲述家族长子的身世之谜。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5: 放心吧。
4: 你车在哪儿了？
5: 车
4: 没了。
5: 啊，
4: 孩子呢？
0: 一次盗窃带来不速之客。
4: 我能把孩子还给我，快点。哎呦，可怜。
0: 逃亡之旅朝夕相处，唤醒母爱。

0: 的本能。
1: 孩子因为害怕，要不咱先抱回来吧。
2: 而且他就是无底洞，你歇了好不好？你再这样，我们就全毁了。
0: 现实与情感之间不断挣扎。
3: 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他卖了。
2: 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3: 我不但自从遇见这个小孩，就真把自己当一个好人了，是吧？
0: 无尽挣扎中，这场错误该如何收场？
3: 我问一下，你知道姓谢给不给钱？
4: 这得多伤身呐！宋快利能不能干？
0: 普法剧场，安心处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涛哥，哎，姑娘，你们去哪儿啊？哎，涛哥。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慢点。
1: 啊，对不起。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啊！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
3: 要不然，走吧。他要是不然，他伙的意思就是说，这还挺然后他。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花生有人要吗？
3: 要是一桶，看点，要是来，小妹，来，
4: 小妹儿，花生多少钱一袋？
2: 十块钱，最后两袋了，十五给您吧。
5: 那样吧，以前说的话都理直的，你自己顶得过，就被人放过，有年轻人，有那种话。
2: 谢谢。
5: 像咱这年轻人，就咱们自己带点，带点，带点，带
6: 机到了，来下来抬一下。
4: 好。

0: 看着呢啊，留神身后啊。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哎，魏总，哎，您好，您好。啊，好好，我现在拿个笔记一下，
0: 不是笔。
2: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
3: 媳妇儿，想去哪玩？带你兜个风。
2: 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3: 着什么急啊？不是想做生意吗？那车一倒手就是本钱。
2: 你别闹了，我听说现在汽车都有定位系统，咱俩会被抓的。
3: 你还知道定位？你放心吧，啊，给你点个歌。

0: 洗发水、沐浴露、各5箱，啊，牙刷、卫生纸，啊，还有什么？你车停哪儿了？啊，车没了。啊！好多师傅在车上，我和你孩子呢？报警！快报警！
1: 哎喂。
2: 我要报警！对，我车丢了，孩子还在车里面。哦，不是你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大哥，对不住啊，没刹住。你差点怼死我！你来，你下来看看，来，
2: 哎，
3: 看到没？ 眼镜，我新配的。哎，对不起，大哥，我们真不是有意的。你有没有意，你都怼着我了。你们说怎么着吧？
1: 我带你看看。
3: 来来来，
1: 我看看。
3: 来，
1: 哪有眼镜啊？
3: 是我撞你还是你撞我？我告诉你，碰瓷儿行，碰瓷儿是吧？咱看警察怎么说，行吧？
0: 大哥，
3: 碰瓷儿。
0: 哎，大哥，哎，你消消气啊，要不是条烟，你先拿着，也挺值钱的。
3: 这我不抽烟，
0: 你拿着。
3: 不抽烟，不抽烟，拿了。
0: 不抽。
3: 我，
0: 要不这样。
1: 干啥呢？这，
0: 我给你添点儿，你再去配副新的。

0: 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事儿啊，跟你们算了。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开个车竟然不能注意点，带着个孩子开车还
1: 算？你带孩子走的话，那还真是得亏碰着是我，碰着别人啊，这事跟你瞒不了。

0: 你快把车跟孩子给人还回去。
1: 怎么还？将来人贩子呀，是张嘴你也说不清楚。
0: 那怎么办啊？
1: 先把车处理了，孩子我想办法。

0: 想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没锁车。
1: 哎呀，都怪我！
2: 你先冷静一下，请提供一下孩子的基本信息。哦，有没有孩子的照片？
3: 有。
1: 师傅，怕能看附近没有监控，也请交警队协助了。
4: 好，马上立案。对了，你们还要尽快通知媒体发稿，把车辆和孩子的信息发布出去，尽快走访一下周边居民，看看有没有目击者。
1: 是。

0: 看到了吧，大哥，车肯定是好车，给个痛快价吧。
1: 这是什么？开什么玩笑？是新车。我知道是新车。
0: 再给加上。兄弟，你这新车能来我这儿？啊，别的事情我不管，我是个生意人。你要觉得合适呢，车留下，钱拿走；你要觉得少了呢？
1: 我就当你没来过。爷爷，咱们走，告别去。哎，要不这样，我再加点，啊，就当给孩子赞助点奶粉钱。啊，两个，最多了。这事什么手续都没有，我只能拆一拆，当个零件卖。
0: 现金。
1: 没问题。

0: 合作愉快啊。
1: 大姐，你家有人孩子吗？
2: 没有。
1: 大姐，你家有人孩子吗？
2: 没有。
1: 大姐，你看有孩子没？你看这照片，大姐。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行。
1: 大姐，赶紧认
0: 错。不好意思。媳妇，媳妇，来，你看着吧。对不起，哎，怎么就找了一晚上了？啊，怎么就找了一晚上了？媳妇，媳妇，我错了，对不起，是我的错啊。

Yeah.

0: 是你吗？
1: 我懂了啦。认识的居然叫我林峰，也太没有礼貌了吧！算了，也不能够怪你了。好爱哦。嘿嘿，晚安，你好，我是哆啦 A 梦。
2: 孩子保不住了。剧烈的运动导致了子宫脱垂，以后想要孩子恐怕都困难了。

0: 没事儿，
1: 快把奶粉冲了吧，孩子都饿坏了。
2: 范范来了。
3: 哎，这咋冲啊？几勺啊？
1: 你别弄了，我来弄吧。
2: 来。
3: 哦。真是个小祖宗，吵得我头还疼。我知道你饿了，不是给你买奶粉去了吗？可贵了，我告诉你。一会儿你给我好好喝。啊，辛苦了啊！啊，醒一个啊啊啊，醒一下。怎么一直哭啊？好了，
4: 最新消息，我市昨晚发生一起汽车盗窃案，被盗车辆里还有一名不满周岁的男婴。下面我们看一组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5: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偷我孩子，但是我求求你们，能不能把孩子还给我？
6: 有可能车我们不要了，只要你们把孩子还回来就行。如果你们是冲钱，我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求求你们。
4: 目前警方已借助此事全程搜捕，寻找车辆和孩子，也欢迎广大群众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提供线索，警方将予以奖励。
0: 这都上新闻了，怎么办？
3: 啥味儿？爷，记住我跟你说的，你就是在路边捡的孩子，无意中看到了新闻，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0: 可是我怕万一他……
3: 没有万一，本来车就是我偷的，跟你又没关系。
0: 我
3: 什么我在？

0: 是有热心市民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这位就是当事人王先生。
1: 哎，您好，您好，哎，眼镜看到没？眼镜成这样的了，哎，眼镜成这样的了，哎，您看看，来这儿，来来来，拍这儿。我说当时那车里啊，那一男一女，孩子在后座上那哇哇哭，没人管。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我不让他们走，他们又塞钱又塞烟，我没有。
2: 喂，我在路边。你干嘛呀你？
3: 先回去，走。
0: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一男一女，均不到三十岁，男方身高1.8米左右。这是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所绘制的画像。
2: 怎么办？咱还逃得了吗？
4: 哎，事儿啊，你看那上面还画得像咱们吗？一看就是被打肿了。
2: 可是他认得咱，迟早会找着咱们的。

0: 就是无底洞，没戏了，好不好？你答应我，不要好好过日子吗？
1: 听我的，我他妈难受的不行，就给我洗一点，就一点，就一点吧。
0: 不是，戒毒都有个过程吧？
1: 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0: 然后呢？
1: 醒醒，别再吸了，你再这样，我们就全毁了。

唉。

0: 谢谢，先喝杯水吧。
1: 时间了，你们连个孩子都找不着吗？你们先冷静一下，心情我非常理解。你放心，局里现在也非常重视这案子，已经加派警力协助我们调查，在车站及各个路口设卡，对全市的流动人口进行摸排。
2: 我们也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孩子太小了，我爱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这几天不吃不喝不睡的，非要在这儿等。
1: 哎，快起来，快起来！
0: 求求你了，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2: 你能不能快点把我找到孩子？
0: 你们放心。 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样，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拍的，
0: 谢谢啊，放心。

0: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1: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2: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3: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0: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1: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0: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1: 我们现在都不能回去，我们得赶紧把他们带回来。
0: 你就想好了，咱们现在自己都活不了，你再带个会哭的孩子，我告诉你，不出今晚肯定被逮了。
3: 你还要这东西干啥？你还想养着呀？谁
0: 说要养着了？反正不能扔在这么脏的地方。还吃奶的娃娃，要真有什么好歹，下辈子咱俩还不清这孽。
3: 说了不能留着孩子，那我跟你说多少遍？
0: 要不咱换个地方，找个有钱人多的地方，有钱人看这孩子，指定能给人还回去。
3: 就你聪明，那全是看在投胚拍肉怎么办？
4: 反正不能给孩子扔在这儿。
3: 不是你今天咋了你？
4: 你有没有见到过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
3: 这事儿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4: 三十岁左右，然后那个带个小孩儿，
3: 走，
4: 没见到，
3: 谢阿姨，
4: 没见着。

0: 喂，哎，我是。那孩子呢？啊，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
1: 孩子找人了。
0: 孩子没找着，但是找到咱的车了。千万别胡思乱想啊！别激动，
1: 我不激动，都让你给我看会儿孩子，车太人的给我丢，你为什么不锁车？那是怎么当爹的？啊，孩子要是找不回来，
0: 那还是
1: 这样，别
0: 哄了。媳妇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杀了我自己。咱车找到了，跑道肯定能找到。咱先去公安局认认是不是咱的车，让人家开展轰动，逃到肯定能找到，啊。没事，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0: 你去哪儿了呀？
1: 哪儿也没去，就下去溜达了一下，透透气。
0: 气？
1: 干嘛呀？
0: 你交出来。怎么答应我的？怎么可以这样啊？无日子还过不过了？有日子怎么过呀？
1: 好了，媳妇别生气啊，钱没了还能赚吗？啊，
0: 赚？拿什么赚？你怎么赚啊？你赚多少够你吸的呀？
1: 媳妇你看啊，就玩这一点点。那我已经在借了，我得有过程是不是？啊，不生气了啊，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儿，你要是喜欢咱就留着，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它卖了，卖个好价钱。
0: 你疯了？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1: 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发现自从遇见这个小孩，你真把自己当一好人了是吧？我告诉你，缺德事你也没少干。我告诉你啊，有少跟我说这大道理。完了，
0: 你出去，不想跟你吵。
1: 我还不想跟你吵，不想扔孩子，也不想卖，你想咋的？坏人我来做行了吧？
0: 你干嘛去啊你？哎，你别闹！
1: 嘿，哎，啊！媳妇，我看，没事吧？啊，碰哪儿了？
0: 别碰我！
1: 干嘛呀你？
0: 还给你，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

0: 给你扒一个，张嘴。
1: 哎，你别走啊！
0: 咋了？
1: 咋了？你哭啥呀？啊？
2: 我舅妈要把我嫁给邻村的赵老四。
1: 啥？就那个赵全的？舅妈疯了吧他？
0: 我找他去。
2: 哎，你别去！你聘礼都收了。叫我下月初四嫁过去。

0: 不是，你愿意啊？
1: 不愿意。
0: 宁燕，跟我走吧。咱有手有脚，还怕活不了啊？
1: 你连这村都没出过，你出去能干嘛呀？
0: 没出去才要出呀！哎，我前两天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早就跟我哥打工去了。跟我走吧。
1: 我还是怕，你说万一……
0: 怕啥啊？有我呢。
2: Yeah.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是啊，我知道，说那些话挺伤人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了解我。你说日子过成今天这样，我想，不是你要过安生日子，那咱俩都得使劲儿，啥缺不缺德的？你说老天爷对咱公平吗？

0: 跟你说过，带你出去要给你享福的。残酷的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真不是个东西。
1: 是我拖累了你。

0: 哎，我问一下，你知道献血给不给钱啊？
1: 是啊，要多少钱？啊，
0: 这得多伤身呢，动脉力怎么弄的？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哎，这药刚废了，我都快好了。
1: 你说实话，这个病呀，要治就得治好。 要不然就得把小病根儿。喂，啊，现在啊，哎，那我马上过去。媳妇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你咋刚回来又要出去？你最近到底在忙啥呀？
1: 我能忙啥呀？你就安心的养病，病养好了，咱们还得买大房子呢。
0: 指啥买？
1: 跟着我，我这享福吧你。走了。

钱不要了就走。哎，来就来了，坐这儿玩会儿。

0: 听我说啊，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得走，要不然走不了了。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放心，不是那玩意儿。
1: 我们怎么走啊？那我先去收拾点什么。
0: 我都想好了，擦着黑就从城里去郊区的小坝，咱出省界，只要出了省，咱们就安全了。到时候我用假身份证租辆车，我们开着车一直往广南跑，到时候咱就是广南人了。哎，你不是想做服装生意吗？我给你弄钱，给你开个店，圆你的梦，好不好？

0: 跟你说啊，这个项链不能随便摘，可贵呢。你不是喜欢那个孩子吗？你要喜欢咱就留着，咱也不卖也不让啊，就当着我们的孩子养。过了今晚，咱俩的好日子就到了。发什么愣啊！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害怕，你得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儿。你在家乖乖等我，有事儿了之前我肯定回来。啊！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好意思，孩子发烧了，能不能送一下去医院？
1: 你是邱莹吗？我是虎子呀。
2: 孩子是肺炎引起的发热，那现在咱们这儿只能先输液消炎退烧。
0: 虎子，要不你先回吧，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3: 这得病也快了，你快送我回去。
4: 你跟虎子啥时候联系上的？怎么告诉我一下？
3: 你要是想好退路了，我也不拦着你。
0: 你怕我跟人跑啊？你从我跟您跑的那天起，谁来抱你啊？
5: 看着有点像，我觉得那男的吧。还沾点儿这个。
6: 今天早上所有的大门都不安全，全我放包里。
7: 刘超，
8: 带走。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立白感恩欢度节，
4: 立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孩子突然被抢，
1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1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图上消失？
1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12: 同学，你搞快点，你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10: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13: 养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10: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13: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10: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13: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1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10: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11: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10: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 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11: 熟悉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10: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刻意分房休息。
11: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兴乡杨欣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欣就以就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10: 杨欣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欣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11: 然后杨欣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13: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10: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欣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13: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11: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13: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10: 满心怜惜的郑磊愈发想要守护杨欣，不过一个小小的意外差点让两个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11: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郑某就发现杨欣的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欣，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13: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
10: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但在杨欣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13: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10: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欣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13: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10: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欣的家人阻挠。
11: 杨欣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还怕他到处跑。
10: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11: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欣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10: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欣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11: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欣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0: 婚礼过后，杨欣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欣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欣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13: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叫我好好赚钱，因为写点小

0: 还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1: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欣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0: 她怀孕了，就是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就是说话方面就是不能气她呀，让她少生气。就有时候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她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1: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欣，也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欣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2: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他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他转钱。
0: 是我转账八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1: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欣临近预产期，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欣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2: 杨欣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住院。
1: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2: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1: 孩子降生后，杨欣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杨欣告诉郑磊，自己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息。
2: 生了小孩以后，杨欣就说，就给郑某讲，这个小孩的黄疸比较高，要在医院里面就是照那个照光，但是他就说要花好多好多钱，好多好多钱。郑某就说，哎呀，我姐姐嘛也生过小孩，我问了我姐姐，花不了那么多钱。杨欣就比较生气，我生个小孩，你姐姐花了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杨欣的话让郑磊内心十分愧疚，
2: 他去借钱，他说借来转给杨欣。
3: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1: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4: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5: 没得这个人。
4: 没得这个人。
5: 嗯。
4: 哎，你再好好想下来，有没得一个女的？
5: 没得。
0: 现在弄出一个给他的笑话。
1: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0: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1: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

0: 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1: 杨欣的舅舅舅妈有个女儿，她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2: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她坐车赶过去。
0: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欣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欣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欣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1: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欣的女子，没有一个和她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3: 这乡委哈，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4: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4: 都认得到。
3: 都认得到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的。
3: 没得这个人。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杨欣这个嘛。
3: 队长，打扰一下。我们是安岳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呢？
5: 我在这来这里有三十多年了，
3: 是不？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欣的这个人呢？
5: 没得。
0: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表示不认识叫杨欣的人。民警拿出杨欣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3: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5: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3: 你们队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5: 他叫戴。
3: 你看他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欣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4: 不，他不叫杨欣。
3: 他不叫杨欣啊？
4: 嗯，他不叫杨欣那个。
3: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欣，是
4: 的，
3: 是吧？
4: 是的，是的。有那么个人，他不叫杨欣。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戴。
0: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6: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0: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陷阱。
2: 她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她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她规划的，就是她不像一个人的，她不像一个人操作的。
3: 那这个是哪个呢？
4: 这个是她的妈。
3: 她妈？她养母吗？
4: 亲妈应该。
3: 亲妈？
4: 哎。
3: 她有没有一个养母嘛？
4: 没得，
3: 没听到说
4: 她一个养母。
0: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7: 是你亲生女儿哦？
8: 是啊，是亲生的。
7: 没抱养出去的吗？
8: 没有。
7: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出去的？
8: 都是带的。
7: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8: 啊。
7: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8: 没有，全职一样，天天在屋头的吧。我做好，他在屋头盯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7: 你认到一个叫杨欣的人不？
8: 杨欣我认不到噻。
7: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8: 从来没听说过。
0: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1: 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星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样的朋友。
7: 就是去言之，戴
1: 带了个男的。

0: 不然说是普通朋友，那个来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1: 只来两回，我只来两回呀。在街上我看到回。
0: 他带回，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1: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0: 你没给你介绍过？
1: 没有说过。
2: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是一场骗局。
0: 你的那个丈夫戴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啥子生病住过院？
1: 没有，从来没住过院。
0: 从来没住过院。
1: 啊。
0: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1: 啊。
0: 身体一直都很好。
1: 啊，一直都很好啊，从来没住过院呐。他这感冒药药的很少吃。
2: 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戴玲所有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人在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所谓舅妈专业月子照料，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0: 有几个兄弟？
1: 两个兄弟。
0: 你们家中有没有人在医院上班哦？
1: 没得人。
3: 你妈那个时候去？
0: 都没得。
1: 没得。
0: 你老公屋头，你屋头都
1: 没得。
2: 层层线索叠加，真相彻底浮出水面。这场耗时一年的婚恋风波、生子闹剧、独子大战，从头到尾只有戴玲一个人自导自演。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玲。
4: 你跟那个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5: 大
4: 哥大嫂。大哥大嫂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说整个人都是假的嘛？
5: 嗯。
4: 然后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嘛？
5: 娃嘞。
4: 啊。
5: 还有娃嘞，还有我姐姐姐。
2: 戴玲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戴玲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6: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2: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玲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玲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他已有过两段婚事，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7: 他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他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
2: 靠着这些旧资料，他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6: 两个小孩由他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后面他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2: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玲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玲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6: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管姓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2: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8: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9: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玲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实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

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

0: 样的信息，但是转账的原因与这部分虚假信息呢没有关系。给予钱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1: 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金钱转账时，务必谨慎再谨慎，切勿被一时的感情蒙蔽双眼，落入婚恋诈骗的陷阱。
2: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失控，丈夫扼住妻子的咽喉，
1: 全身双背了，身上都有这个有好多地方有妻子抓伤了这些东西，
0: 格外残忍。两孩子目睹父亲行凶，爱与恨纠缠，法与情交织的背后，是怎样的迷失与救赎？一夜惊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8: 晒太阳到底能不能不干？随着气温回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门晒太阳来给自己补钙。阳光里的中波紫外线能通过皮肤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而维生素 D 又能够促进钙的吸收，所以晒太阳和补钙之间确实有关联。但晒得越多，补钙效果就一定越好吗？答案是不一定。对于肤色较深的人群，皮肤中的色素颗粒会阻挡紫外线穿透皮肤，影响维生素 D 合成的效率，即使多晒太阳，效果其实也很有限。长期待在室内，缺少户外活动，或者有防晒习惯的人群， 以及已经在医院检查出缺乏维生素 D 的人群，就不能单靠晒太阳了，而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额外补充。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药店暗语，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看这人，见面一样，就在药店门口等。
6: 哎，真是啊！你说这老板搁你这桌底下躲啥？
7: 哎，这不是关门呢，还把卷帘门收回去进来。
8: 你看这个女的，是不是走道有点不太稳？
9: 对，感觉晃晃悠悠，
8: 晃晃悠悠进来。
10: 哎，你发现没？这店里来来往往年轻人好像特别多呀。
11: 这是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一家药店里的监控视频。当地警方注意到，光顾这家药店的顾客平均年龄远远低于本地其他的药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上百名年轻人前来，甚至还有一大早就在药店门口等着开门的。
12: 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商圈附近，人来人往，人非常多，附近住户也多。
11: 出于职业的敏感，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觉得这家药店的生意有些不对劲，决定安排人手在药店附近蹲守一段时间，看看这些趋之若鹜的年轻人究竟在买什么东西。
13: 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时候，能发现他在这个药店呢有这个很多一反常态的这种售药情况，比方说在药店把药盒拆掉，然后有的甚至把这个药片都挤出来，就是拿出来然后拿走。
11: 通过蹲守发现，这些年轻人来药店里确实是为了买药，但他们买完药就拆掉包装的行为又显得格外异常。他们买的是什么药？是为了治病还是另有用途？联系起之前一个群众举报的案件线索，警方决定对这家药店开展进一步调查。
13: 2023年8月份，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大庆市有一名名为康为民药店的这个药店呢存在贩卖曲马多药品的这么一个线索。
11: 曲马多复方制剂是一种弱阿片类中枢性镇痛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有被滥用的可能。自2023年7月1日起，该药物被加强管制，非法售卖就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13: 这个药品呢，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了解的，包括在列管前，也有很多这个人员拿它作为毒品的替代进行滥用。
6: 我们还想问一下，曲马多片滥用还会有什么危害？
14: 长期滥用曲马多会导致呼吸频度和深度的加快，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严重的会威胁生命。
11: 那些年轻人去药店里买的，会不会就是举报线索里提到的曲马多复方制剂？他们是怎么轻易买到这种国家严管的处方药的？根据国家相关法规，自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生产和销售均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普通药店已经无法随意售卖这种可能被滥用的药物。从蹲守情况来看，这家药店卖给那些年轻人的药数量惊人。如果真的都是曲马多复方制剂，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这么大数量的管制药品？为了解开疑惑，获取证据，警方决定先开展化妆侦查，探一探这家药店的情况。
15: 哎，老板，咱这有多多没有？
16: 啥药？这没听过。
15: 多多。
16: 什么药？签名的。
15: 什么？
16: 老板。
15: 你要啥药？现在？
17: 多多。
15: 多多啥药啊？
17: 多多。
15: 起码多少？人都说你这药。我这哪有药？没有。
16: 这没有这药。
15: 没有。
18: 我去
3: 他们药店去进行这个化妆侦查，前后去过三次，第一次以正常的购买者的身份去那儿买正常的药，他们很热情地接待我。然后第二次，我当时问这个杨某，问咱店里有没有多多，这个多多是曲马多的这个俗称嘛，然后他当时就很警惕地瞟了我一眼，然后说没有没有，快走。然后第三次我再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明显就认出来了我，然后就不太接待我了。
11: 这家店面对侦查员的试探表现得滴水不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换个人来侦查。
17: 你好，请问这块有多多吗？我听我这朋友这儿有说这有卖的。
16: 没有。
17: 七八多没有吗？
16: 没有。
17: 我听我朋友说他们都在这买啊。
16: 嗯，可能记错店了吧。附近的，你再去附近店看看。
17: 没有吗？
16: 没有没有。
17: 谢谢啊。
11: 几次侦查后，警方发现在该药店明档药柜内未发现有曲马多复方制剂销售。对于陌生人询问曲马多复方制剂售卖事宜，药店方面十分谨慎，无论是店主还是店员都称没有这种药。
13: 但是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情况下能看到啊，确实有人员能在这个药店当中买到类似于曲马多啊这种管制类药物啊，这样我们也能通过这种外围的观察能判断出他这种售药的行为。
11: 通过蹲守观察，民警注意到那些购买药物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向店员出示医院处方或者麻醉药品专用卡的行为。警方推测药店与买家之间可能有隐秘的交流识别方式，阻止这种交易刻不容缓。
13: 主要是感觉呢，因为购买的人呢每天都有啊，这样呢我们也感觉到这个药店内应该有很多这种存药啊，所以说我们不想把这些存药呢继续的流入社会啊，这样造成更多的这种负面影响，还有这些吸食者人员的这种健康的这种考虑。
11: 于是警方决定对该药店进行突击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警方在该药店的库房内缴获了大量曲马多复方制剂，共计194盒2328片。这些药品一旦流入年轻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13: 当时呢，在现场就把这个药店的法人，还有三名购买者，一并抓获了。通过我们的想法呢，就是不让他继续再有这种售卖行为，想要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这样呢，就是防止这类管制类药品继续的流入社会。
11: 警方当场抓获了三名购买者，经过调查，竟发现他们都有吸毒前科。
13: 三名这个吸毒者当中有两名，是开这种纹身店的，他的理由呢，就是说

0: 这个纹身之后疼痛疼，然后买这个药物进行啊这个缓解。
1: 药店是否知道这些购买者是吸毒人员，是判断其行为是否违法的重要依据。
0: 如果明知他人是啊吸食啊或者是毒品替代而进行贩卖，这可能是构成刑事犯罪。但如果要不是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一种违规。
1: 据药店店主杨某东交代，因为是熟人，所以未索要处方就违规卖给几人止疼药，并不了解其他情况。
2: 那个案子过程中，他并没有体现出这个杨某他明知这三个人是这个吸毒人员或者是吸毒成瘾性人员，所以说这个案子他事实不够充分。
1: 警方依法对三名有吸毒前科的人员进行了处理，相关部门对杨某东的药店也进行了罚款处罚，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但民警总觉得这家药店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个别购买者涉毒，店主可以说自己不知情，可每天那么大的出货量，他会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吗？
2: 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药监局已经接到药监局的通知，说当时说的是没有资质的药店不能够再进这个曲马多类的药品。然后当时杨某也在群里明确回复过收到，说明他们知道这个药以后要被列管了。说这个案子他一定还有猫腻，他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1: 杨某东身上疑点实在太多，警方认为有必要对其药店近一段时间内的经营情况开展深入调查。警方依法提取了店内的监控视频，这些视频完整记录了该药店近期所有的经营销售行为。警方决定先以这些视频为工作重点，搞清楚这家药店究竟是否涉嫌违法犯罪。
3: 杨某目前的这个辩解是，他不认为富翁曲马多是一种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他不知道这种药是国家列管的精神药品化的药品，他只认为这种药对人体有害，因此不能随便买卖。杨某曾经为了躲避公安机关侦查，以隐蔽手段，比如说把拆盒、把药片勾出来这种隐蔽的销售手段，向购买者提供曲马多的药品。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就是积极的扩线。要做好打零口供案子的准备，我手里的这个监控视频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抓手。
4: 关于监控这部分，我目前的想法是一定要逐帧分析，找出购买者，确认其身份，购买了多少盒，是谁向他出售的曲马多类药物，然后他出售曲马多类药物的时候有什么异常的行为。
1: 药店安装的监控探头一共有两处，一处对准药店门口，一处对准收银台。考虑到相关法律法规，警方着重对2023年7月1日之后的监控视频进行筛查。
0: 因为这个药店呢，除了贩卖曲马多复方制剂以外，还销售一些其他正常的药品，这样我们需要在这个海量的监控这个视频当中挑选出非法购买曲马多复方制剂的这类人群啊，和这种隐匿销售、逃避打击的这种交易方式的这些人群当中，把他们要找出来，而且要固定证据。
5: 体量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从7月1号到8月11号，一共40来天的时间，我们需要调取的监控是24小时不间断的，就是从白天到晚上都需要观看。
1: 为了尽快找出线索，警方安排6名民警成立视频侦查组，轮班进行24小时不间断排查。
6: 我们就是来回串着看的，就是一个人看一会儿，然后累了的话就倒下了，要不就是两个人一起看一个那样。
7: 盯着监控时间长了，人很容易就出现就是涣散，就精神就放松了，你可能就会错过一些细节什么的。
1: 一连数天大海捞针般的排查，让视频侦查组的民警都十分疲惫，可是发现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警方意识到需要集中力量突

0: 破一点。
1: 用海量的那个监控视频，我们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想出来很好的就记录方法，所以说就是有笨办法到聪明招都挨个试过了。
2: 那最直观的肯定就是监控，然后不再包括他的收付款，从吊丝流水，然后根据这个流水和监控比对，
3: 我们先通过他的药店的那个付款码、收款码、一个交易记录和这个四个店员店主的收款码，根据他们相关收取这个交易记录，根据这个范围时间点，我们重点关注这个时间点的视频。
0: 警方调取了监控里四名可疑人员的资金流水，通过比对交易流水时间与监控时间，很快发现了第一个异常情况。
4: 他是王某博，他印象非常深，他当时穿一个黄色的格子衫，然后还有纹身，能看出纹身一直连到脑瓜皮里，然后还特别瘦，一进来就是在屋里能待了半个小时，一直在跟那个杨某还有这个陈某在聊天，因为这个监控条件不是很好，没有声音，咱们也不能知道他在聊什么。他最后买了一盒这个复方曲马哆唑，当时是卖了他40块钱，有20块钱是微信，有20块钱是支付宝。
0: 这个情况看似平常，可办案民警却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在当地，曲马哆复方制剂正常的价格应该在每盒18元上下，在被列管后，这家药店明显是在加价售卖，并且在收款时分成2笔入账，这明显是店主杨某东故意而为之的。
5: 老板和老板娘的这个交易流水，咱们逐条的对，他这个他现在是卖40块钱一盒，主要找40和40的位数，然后把他的身份还有他的这个买药的这个过程录下来，记得要电脑截图，不要手机录，手机录的不太好。
4: 对，基本上就后续的工作就都是把它当做一个模板，拿它当一个标杆，别的顾客的这个行为跟他对，啊，他买的是这个药跟他之前买那个东西像啊，那这个就是。
2: 开始的时候他是卖40块钱一盒，就比如说40块钱的倍数，基本上都是卖这种药的。然后后来他60，就是60的倍数，后来就80，后来100、120，然后就根据这样的流水，然后再结合监控，就能确定他是卖这种药。
0: 有了这样的发现，警方备受鼓舞，视频侦查效率显著提升，很快又发现了更多异常的交易情况。
4: 你就好比我有一个特别有印象的，就是一对情侣，他俩每天都来，而且每次就买2盒复方曲马哆，里面一盒是100/12片，然后上面那个药盒上写的医嘱是这个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疼痛，每4小时吃1片，也就是说你这一天最多最多吃6片，他每天买2盒，2盒是24片，这很明显已经超出这个医嘱的用量了，但是这个杨某依旧在向他售卖这个曲马哆。
0: 监控视频清晰地显示，在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这对情侣几乎每日都来药店，四名嫌疑人显然与他们形成了某种默契，只要他们一到店，嫌疑人便直接从隐蔽的药柜下取出药交给他们。
2: 我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窦某还有包某，他们成群结队的来，4、5个人一起来，虽然买的盒数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买。
0: 视频显示，药店内的四名嫌疑人与这些年轻人十分熟悉，这也印证了警方此前关于他们仅向熟人售卖的猜测。结合之前的视频，警方还发现，双方在交易时都会默契地拆掉药品的包装盒。
6: 你说正常买药的人到药店，他都是肯定是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不可能那么亢奋。他有的人进来，他就是非常的亢奋，然后眉飞色舞，在屋里就恨不得跳上一段，然后就跟店员买药的时候也是嘚嘚瑟瑟的。然后店员给他递过药之后，他也是非常的懂规矩，就是把药盒拆开，自己就拆开了。
0: 监控显示，这些药物疑似正在被大量年轻人滥用，警方对此深感痛心。
7: 在我们分析研判之后呢，发现在这个药店购买曲马哆复方制剂这种管制类药物的人员呢，数量非常多，人员呢也非常庞大，在我们看也有100余人啊，在这个药店不止一次的啊，多次的啊，这个购买过这种管制类。

0: 药物。
1: 店主杨某东之前对警方的说辞是，他只是偶尔向熟人出售少量的止痛药。可这些监控视频表明，他不但对明显超出正常医嘱用量的顾客来者不拒，而且还主动撕掉包装、加价售卖等明显带有主观故意的行为。
2: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呢，就是好多人员他们一反常态的进行购买这种药品。你比方说有些人员正常买药，他应该付钱扫码然后把这个药品拿走，但是有很多人进屋直接就把药品拿走了，没有这种相应的行为，这样我们能感觉到他跟这个药店有更深层次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警方对韩某的这个行为格外重视。和其他年轻的顾客不同，韩某不但没有付钱，而且拿走药品的数量已经明显超出了自用的量级。
3: 记得是有过一次，好像他的那个衣服特别大，然后他就是把药揣进怀里去。其实说咱说正常人去药店买药，你买完药你大大方方去买呗，买完药你揣兜也好，手提也好，都无所谓。他就刻意做出一个藏的动作，这个其实行为就很反常。
1: 经调查，韩某是某平台外卖员，也接跑腿一类的订单。难道这家药店还通过其他渠道向社会售卖这类药物？但自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管后，平台已无法接单此类药物配送。韩某又是如何接到单的呢？
2: 因为他的这个每天的这种轨迹呢也非常多，这个有，因为除了这种违法行为之外，大部分还是一些正常的这种配送行为。但是我们得把他的这种违法人员找出来，违法行为找出来，证据固定好，这样才能对他进行抓捕。
1: 警方通过跟踪调查与资金流水分析，发现外卖员韩某行动轨迹复杂，且与多名吸毒人员交往密切。
2: 曲马多在2023年7月1号列管以后，韩某呢也看到了这个情况，他呢就把他原来包括现在跟他联系的这种吸毒人员单独加上了微信，然后单独这种联系，说你这个想买曲马多你就得找我，我能给你买到，但是呢相应的价格外卖配送的这种费用都得按照他的意思来去办。
1: 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这家药店不但通过实体店隐蔽销售管控药品，还极有可能已经把销售渠道延伸到了线上。
4: 我们前期的这个监控这个摸排，我们现在梳理出了几个这个有疑似可能是这个有贩卖行为的人。首先是这个吕某，大家可以看一眼他长什么样。他在这个7月22号晚上6:50的时候进店购买了96盒曲马多，目前是我们侦控到的这个购买盒数最多的。我认为他这个贩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也要对他重点关注，包括去他家或者是他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销售曲马多的这个行为。
1: 警方经过对吕某的一段时间蹲守，发现他确有从该药店进货并转手加价卖给他人的情况，他也是店主杨某东重点发展的代理人之一。
2: 这个曲马多呢，由于列管以后市面流通越来越少，药店也是抓住了这个商机才开始大肆涨价。后期我们在侦查过程中也发现，这个药店找到一些经常在这儿买药品的类似于这些比较活跃的人员主动跟他谈，这个药品呢可以给他打折，然后也可以呢你卖出一盒给他相应的这种提成，发展成代理。
1: 经统计，该药店在2023年7月1日之后非法出售曲马多复方制剂共计750余盒，非法获利30000余元。
5: 我们初步已经掌握了犯罪嫌疑人以这个康为民药店法人杨某为首的，包括他这个爱人石某，还有2名店员这4名犯罪人员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团伙架构的贩毒网络，涉及的人员呢相对较多，初步我们通过视频和这个资金流水之看，大约涉及100余人，下一步就是收网行动。
6: 抓捕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确保能抓捕成功。第二呢，注意咱们自身安全，一定要注意收集这个方方面面证据。
4: 大家听明白没有？明白。好，行动。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2024年6月17日，大庆市公安局成立40余个抓捕组，组织警力100余人，对涉案人员进行集中抓捕。
1: 出去玩，朋友说让我尝尝，然后我就尝了。
2: 听他说的，俺说什么劲儿，
3: 吃完当吐，
2: 恶心，晕，
4: 产生幻觉。
1: 吃这种东西肯定对自己伤害也大。
5: 父母对我也挺失望的。
6: 警察找着我了，后悔，只是不能触犯法律。
7: 按照我国的这个法律，这个曲马多类这种新型的毒品同海洛因的比例是1:0.025。然后在杨立宗店里查获的这2300多片曲马多片剂，折算成海洛因大约是12克。但是经由杨立宗手亲自售出的这个海洛因并没有那么多，大概只有300片左右，折算成海洛因4克左右。所以根据我国的这个刑法，贩卖海洛因10克以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到7年有期徒刑。
0: 以药店店主杨某东为首的4名药店骨干成员，在扎实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对自己涉嫌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8: 提示广大人民群众，麻精药品和毒品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它可以是缓解疼痛的良药，也可以是让人成瘾毁掉人生的毒品。请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毒品的危害，切勿因好奇断送自己美好的人生。

0: 生机勃勃的春日，江上竟浮现鱼类尸骸。
1: 三四月份的季节出现死鱼是很不正常的。
0: 看似普通的水产，却被人卖出惊人价格。
1: 销售价格通常是正常家养鱼的2到3倍。
0: 民警往返奔波，能否找出暗中破坏长江生态的真凶？江畔潜伏，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为啥不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7: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8: 他去网吧都干了什么？
9: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0: 就是这个人。
6: 哎，卓儿，怎么了这是？
8: 秦川却住进了医院，
11: 能挡一挡吗？
12: 这个躲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必须马上手术。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来追电视剧《我是刑警》。经过前期的侦查工作，专案组在一处视频中终于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视频显示，犯罪嫌疑人进入到一家网吧，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去网吧都干了什么？我们继续今天的《我是刑警》。
1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3: 是个网吧。
14: 满街贴出的湖中星悬赏通告，在旁人看来只是一次常规排查，在张克涵眼中却是刺破耳膜的警报。这个生性多疑、反侦查意识极强的凶手，正像蛰伏的野兽，死死盯着街头的每一处变动。他凭借日复一日对街面环境的敏锐感知，瞬间识破了警方的意图。905路公交车沿线这片区域已被警方全面锁定。
6: 老板去哪儿？
14: 街头骤然增多的警车、便衣排查，以及大规模悬赏通告的出现，意味着警方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他藏身的这一片风水宝地。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4: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着又……
4: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4: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4: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
5: 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失败。这个致命的失误险些让秦川他们前功尽弃。秦川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全部撕毁，但为时已晚。

0: 涵已经警觉起来，早餐不买了，公交不坐了，他如惊弓之鸟，果断换乘摩的，再次从警方的包围圈中溜走。大草惊蛇，这一回合张可汗险胜。
1: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
2: 登记了，登记了。
1: 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2: 全了。
1: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
3: 怎么样？
4: 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0: 正义的猎网已然张开，可狡猾的猎物却在关键时刻嗅到了危险。多名警力严阵以待，排查范围精准锁定公交车沿线。然而张可汗的反侦查能力远超想象，排查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此时，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专案组在905路公交车沿线一家网吧的视频中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身影，秦川立刻带队赶赴网吧调取27号的上网记录。
5: 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4: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
5: 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三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1: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5: 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6: 通过网吧的登记信息，警方终于追查到了名叫张峰的人，他有重大嫌疑。之所以能够快速查出上网人员，这都要归功于网吧的登记管理制度。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上网消费者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登记，并记录有关上网信息。这个名叫张峰的人到底是不是真凶呢？警方随即对他展开抓捕工作。
7: 是张峰吧？
8: 是啊。
9: 该是吧？
7: 别动，别动。
9: 我问你有办法呀？
7: 警察，带走，过去。
5: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9: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7: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9: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0: 张峰很快坦白，自己的身份证曾被一名云城口音的乘客骗走，那人以换零钱为由拿走身份证后便消失了。
9: 身份证是我的呀，他之前给弄丢了。
5: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9: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
10: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
10: 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2: 少废话，走。
10: 没有零钱，转不开啊。
2: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5: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9: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5: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9: 好像是云城的。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
1: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通过对张可汗上网记录的调取，循着细碎的网络痕迹，警方终于撕开张可汗深藏的伪装。
0: 通过深挖海量上网记录，发现这名悍匪常年冒用他人身份隐匿网吧，从不留下真实行踪，心思缜密到极致。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2: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1: 看的浏览记录里，他最爱看的是《滴滴血》。汉尼拔等这类影片与各地悬案解析，这跟原型人物悍匪周克华喜欢看犯罪电影和侦探小说是高度一致的。他刻意钻研作案技巧，一遍遍复盘警方侦破思路，把犯罪当成精密谋划的游戏。更惊悚的是，他长期紧盯自己犯下的枪击大案进展，时时追踪警方
3: 办案动向，冷漠欣赏自己的罪恶杰作，骨子里藏着极致的自负与疯狂。
4: 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
1: 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着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
3: 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0: 好。
1: 据证人回忆，周克华每次上网后都会带走垃圾。
5: 连饮料瓶上的条形码都会刻意去掉，以免警方追踪。
6: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7: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6: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7: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滴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虽然刻意躲避摄像头，但电脑偶然拍到了这个冷血悍匪的清晰照片。这一次的调查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
4: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6: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6: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

0: 张国轩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拿了，别杀！七年了，这个藏在暗处的魔鬼终于露出了真容。
1: 秦川长舒一口气，但身体的警报也在此刻骤然落响。张峰虽然并非真凶，但这张骗来的身份证，还是把犯罪嫌疑人推到了警方面前，冒用张峰的身份前往网吧上网，说明他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如今，身份证的使用场景遍布乘车、乘机、办理银行业务。 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身份证的安全对我们自身来说至关重要。一旦发现身份证遗失或被盗，应立即到就近的户籍办理网点或派出所进行挂失，防止被他人冒用。回到剧中，警方终于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样貌，但此时秦川却住进了医院。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终于拖垮了这位铁血刑警。在梳理嫌疑人特征时，秦川突然腹痛难忍，大汗淋漓，而此时的张可汗也没有远遁，而是选择了一个最隐蔽的藏身地——山上的坟地。

庄儿，哎，怎么了这是？啊，来，快坐下。他在阴森的坟茔间潜伏，甚至独自在坟头健身，以此强健身躯，也以此磨砺心性。 这里荒无人烟，正是他躲避追捕的绝佳安乐窝。这里的细节也与案件原型高度一致。

0: 什么情况啊？
1: 兄弟，
2: 没事，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怕，没事。
3: 赵叔叔，
4: 家属是吧？
0: 啊，
4: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0: 我干嘛出去？不走。您接着说。
4: 啊，其实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4: 这个等不了吧？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

穿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6: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5: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7: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5: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8: 谢谢大夫，
5: 没事。
6: 马正。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9: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踏实在还行，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6: 好，你让实验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9: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能不能老老实实把这病先治好？
10: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6: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7: 你看。
11: 喂，
12: 朝廷，我秦川，我回来了。
11: 你回来了？
12: 啊，那面事儿不太顺，我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
13: 剧中秦川积劳成疾，卧病在床，
11: 什么病？
13: 心系案子，难顾家人，这份疲惫与坚守绝非虚构。从警数十年，他没有固定作息，不分节假日，案情就是全部行程随时待命，早已成为常态。
11: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12: 好好好，嗯。
6: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8: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如果出事了怎么办？
6: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8: 不会，瞎说什么了吧？
6: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8: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
13: 无数个团圆佳节，他奔波在外，追凶破案。缺席陪伴家人的时光，默默扛起万家平安。病床前这段亲情戏，正是无数一线刑警家庭生活的真实缩影。
8: 我想给您洗个澡。
6: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8: 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6: 快坐一坐，坐坐。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8: 我姐挺好，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6: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0: 我也拿了奖学金。
1: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0: 爸，
1: 嗯，
0: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了，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
3: 着！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
3: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来。

0: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
2: 张可汗偷偷给妻子打电话，叮嘱妻子照顾好病重的父亲，却被妻子催着转钱。两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冰冷的算计，这个穷凶极恶的罪犯还能有什么感情可言呢？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3: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3: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要求他静养一个月，可秦川只给自己留了5天，他不顾身体虚弱，立刻回到岗位，要求专案组每天向他汇报案件简报。
0: 不可能，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又？上什么学习班了？
3: 这里可以看到，秦川的家庭充满了温暖与支持，妻子何青莲默默打理着一切，挚友李文带着叶海平

0: 前来探望，让冰冷的病房多了几分暖意。这种小家的温情正是秦川在守护大家中最强大的精神支柱，这与前面张可汗的家庭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没事，
2: 没有事情，没事
1: 没事，太平。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3: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5: 咋说话呢，平平，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1: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4: 去死吧，跟你，
1: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4: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5: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4: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3: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你让他们爷俩聊。

0: 请吧。嗯，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
2: 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这边想。
1: 皇上进度怎么样了？
0: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这边。
1: 那就好，没事，帮我随便看看就行啊。

0: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
1: 这时天气突变，电视上天气预报称西城将有大暴雨，暴雨更容易洗刷痕迹，掩盖逃跑踪迹。
0: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星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1: 秦川心急如焚，立刻致电叮嘱，务必小心凶手趁乱作案。
2: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3: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2: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3: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2: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3: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2: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3: 好，
2: 嗯，再见。
3: 嗯。
1: 暴雨如期而至，交通瘫痪，恐慌再次笼罩西城。

0: 张可汗在暴雨中铤而走险，在某工地对建筑公司老板连开三枪，随后消失在滂沱大雨中。
1: 这里我们看到，犯罪嫌疑人在实施抢劫前都会提前进行踩点，从侦查学的角度来看，这属于犯罪预备，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为了犯罪开始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进行周密计划和准备，也显示出了犯罪嫌疑人具有较强的犯罪意图。这种经过充分准备的犯罪，使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更加的冷静和残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更大。此时张可汗从妻子口中得知父亲已经病入膏肓，他是否有所收敛，还是会趁着暴雨的混乱伺机而动呢？果不其然，张可汗借着雨天的掩护再次连开数枪实施抢劫，这又一次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
2: 喂，怎么了？
3: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4: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3: 东西没有被抢。
2: 布控抓人了吗？
3: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4: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3: 人已经跑了。
2: 这都能跑了？啊，
3: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0: 剧中的西城和云城原型正是湖南长沙与重庆。剧中的连环枪案高度还原了苏、湘、余、周克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2004年起，张克涵的原型人物周克华先在重庆市制造了两起枪杀案，专挑银行取款人下手，一枪爆头。2009年枪杀哨兵后，又流窜至湖南长沙继续作案。2012年，在南京再次制造了抢劫血案，他反侦查意识极强。昼伏夜出，藏身山野坟堆，精心踩点，频繁换装，故意挑衅警方。
1: 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时，全国警方对他的悬赏金额就已经达到了500余万元人民币，震动全国。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照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
2: 术后尚未痊愈的秦川得知枪声再次响起时，拖着病体匆匆回归专案组。当看到原本紧盯的案件视频无人查看，线索研判陷入停滞时，他没有丝毫怒火与指责，反倒格外平静。这份平静绝非漠不关心，而是资深刑警历经无数大案淬炼出的专业定力。
3: 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4: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3: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份平静里藏着对战友连续奋战疲惫不堪的体谅，藏着自身因病缺席的自责，更藏着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的担当。他明白唯有沉下心稳住局面，重新梳理线索，才能抓住仅剩的破案机会。
1: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1: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3: 枪声再次响起，不过张克涵这次并没有抢到钱，秦川术后仍放不下案子，顾不上还未恢复的身体，毅然回到了西城。纵使张克涵再狡诈，一次次瞒天过海，但多行不义必自毙，法网恢恢，张克涵终有落网的那天。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4: 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5: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6: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7: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8: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5: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17: 血糖高吗？
1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1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让开！
1: 刚才让你坐那儿呢，怎么又到这儿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
2: 豆豆，豆豆。

0: 少过来这出！把孩子还我！
1: 进来！
2: 你干什么？
1: 不是，这是我儿子。
2: 你胡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孩子都判给我了。
1: 离婚了，判给你，我也有探视权，好吧？你想剥夺我探视权？
2: 不是，
3: 起来！
2: 放手！哎呀，
0: 你起开，你谁呀你？
2: 我是警察。啊，你看清楚了啊！啊，
0: 警察，
2: 什么情况？说清楚了。
4: 你们两夫妻的问题自己商量着解决，但你也不应该光天化日之下就把小孩抢走，对不对？
1: 是是是。
4: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哎，哎，出来一点！我刚才看见那个叔叔一直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他不是一个好人。就趁那个阿姨一转头的功夫，他就把扫地弟给抱走了。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
2: 对不起，露露，我不应该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是我。这是你女儿啊，刚才幸亏她帮忙。啊，
0: 不是。
2: 啊？算是吧。
4: 爸爸。
2: 谢谢你啊，走走走，我们去玩。 别跑了，别摔了！爸爸，我有爸爸了！慢点，慢点！爸爸，快看，我爸爸来了！
4: 我有爸爸了！他是警察，他可厉害了！洛洛，这是我爸爸，他是警察，可厉害了！啊，我有爸爸了！
5: 根据连翘给出的信息来看，这个青皮应该是拐卖少女团伙的头目，红衣则是专门拐卖儿童。孟贵负责帮红衣运送过来的孩子，
6: 我就是个司机，没参与拐卖。
5: 而韩有刚则是另一条线，不在白板描述的架构中。明显是孟贵背着红衣做的私单，可红衣似乎并不介意，反而听之任之。
7: 白板
5: 是青皮的手下，
7: 我说祸害也不了，咱俩之间得死一个。他们两个和红姨、孟贵根本就不是一伙的，我们得重新梳理这两条线。
8: 有个问题，你们不觉得韩有刚出现的时机奇怪吗？如果这个韩有刚就是红姨找来掩护自己的呢？
9: 老爷，你觉得这韩有刚跟红姨有关吗？
10: 有这个可能性。
5: 红衣非常狡猾，善于隐藏自己。如果韩永刚真是红衣的下线了，那他跟孟贵拐过的孩子应该不止两个。佳佳，你继续查孟贵的行车轨迹，看看他都去过哪儿。严磊，你继续盯着青皮，我跟程瑞一起去找韩永刚。 佳佳，我需要你查询孟贵这几年的轨迹，包括南 C1798B 面包车和南 CC0Y30 越野车，寻找那些停留时间长的、反复停留的地区，结合同时期的丢失报案，也许会有发现。

0: 还得开半个小时，先吃点东西吧。嗯。我接个电话，你先去。来，您看看要吃点什么。
1: 行，不用看了，直接来两碗面吧。
0: 凉菜要不要？
1: 不用了，多少钱？
0: 16。帮我个忙，问问你们扫黄组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青皮的人。
2: 老板，那个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0: 不认识。两碗面啊。
3: 味道还满意吧？
4: 都吃完了，你看。
5: 给您尝吧。
3: 哎呦，这么多。
5: 然后待会儿带我们去的地方做好了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板，你给我看一眼菜单。你跟我上这个最贵的吧，半斤半肉，要一份。
0: 好嘞，
1: 可以啊，
0: 马上来啊。
1: 68是吧？这儿。
0: 哎，姑娘。你刚才说找人是吧？照片再给我看。
1: 行行，来看看来看。来看有没有在哪儿见过，来你们店吃过饭没？
0: 这个有点眼熟。
1: 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在哪儿见过。
0: 这不就他吗？
6: 他

0: 你救我干嘛？安永刚，跟我们走一趟。那个二营领导，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1: 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0: 哎，你跑什么呀？
1: 我那个什么那个，嗨，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追债的呢。
0: 9个说自己不是拐骗的，还有一个会说自己是怕追债。不是吗？都不换一套去。没事，咱也不着急。孟哥不都已经交代了吗？孩子是他买的，咱们就在这坐着吧。行吗？孟哥也被你们抓了。那个领导。是这样啊，是因为有人找我帮忙，我想着，这也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嘛。我其实我就拿了一点点酬劳。助人为乐的好事，你做了多少钱？你跟红衣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啥红衣蓝衣的。
2: 什么？
3: 不对啊，你说的跟孟贵对不上。
0: 我真的不认识啊，都是孟贵联系的我，他不是卖二手烟的吗？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我跟他随口提过买孩子的事儿，没想到啊，他还真送了个孩子过来。他说都是遗弃的，就给过我俩孩子，就是那个南阳店，我表妹那儿一个，还有那个西榜村空友那儿一个，没了。
1: 到底几个？
0: 真的就两个。
1: 到底几个？
0: 这真的就两个。那个什么。 是这样，你听我解释啊，是那个孟贵确实是说过让我以后再买小孩的时候去找他，可是我真的就没再找他了，因为南阳店那个表妹的孩子一被发现了，我就害怕了，我就跑了，我当时就后悔了，我真的特别后悔。看来这个韩有刚不是红衣的人，
4: 主任，数据对比图表明。 孟贵的行车记录确实在两起拐卖案件的案发地显示了红色，说明他在那里停留过。同样的模式在瓦泰村也出现了，可奇怪的是，那里并没有丢失孩子的记录。瓦泰村，
5: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名字呀？好像一年前有一个什么通报有这个名字吧。
4: 佳佳，哎，你搜一下全国打拐 DNA
6: 基因库，还有那个协查通报。好，
4: 没错，就是这个。
6: 我记得这个案子是新阳省滨柳市的，当时案发地是在外省，报案人是咱们这瓦泰村的，所以就没太注意。
4: 瓦泰村，孟贵。

0: 这就是张学贵和曹桂花家，他俩的大小子就是在一年前在外面丢的，他家邻居叫王宝柱，就他家没问了。宝柱，
1: 主任，您咋过来了？
2: 这几位是？
0: 他们是灵山市局的领导，过来了解点情况。
1: 啊，我能知道啥情况啊？
0: 没事，知道啥说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2: 这辆车和这个人见过吗？
1: 这辆车我记得是来卖便宜烟的，就在雪桂两口子出门的前一天来的。我记得很清楚，雪桂买了两条，当时还留了联系方式呢。是他吗？对，就是他卖的。当时车就停这儿，整个过程都在这儿发生的。
3: 便宜三十，不可能，那是……
0: 哎，雪桂哥，
4: 家里来客人了。
1: 不是，他卖的便宜烟。
5: 你不买点儿？来看看吧，我看看。来，好好想想。当时有个事情特别不对劲，那个卖烟的，好像特别喜欢小孩，一直盯着小张浩看，后来还逗了他好久。

根据你们提供的孟贵的线索，我们调取了事发前后他驾驶的面包车的监控，现在情况基本就清楚了。嫌疑人跟着张学贵一家来到滨柳，一直潜伏在张学贵的五金店附近。根据你们提供的车牌信息，南 C1798B， 我们查到了一家汽修店。他们的监控显示，孟贵来修车的时候曾被一辆摩托车接走，那辆摩托车跟案发现场拍到的摩托车外形一致。你们看啊，孩子丢失的过程是这样的：

0: 这曹桂花怎么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哎，你也看出来了。张学贵报警以后啊，我们到他家去了解过情况。据张学贵所说，他爱人曹桂花自从生完孩子以后呢，就不太正常，后来甚至连门都出不了了。犯罪分子也是看准了这一点，孩子丢了以后啊，曹桂花的状态就更差了。 我们也想尽快找到孩子，帮他们解决问题。可那个村子太偏了，很多设施都不完善。我们搜索了很多地方，也查了很多监控，后来就再没什么线索了。还有一个事儿，我们最近解救出一个被拐妇女，从你们临山被拐来的，正在医院抢救。我们只知道她叫刘淑梅。
1: 正想跟你们联系，确认他的身份，然后你们就来了。这不是孟贵的媳妇吗？
2: 警察同志，你们都问过我好多次了，我真没见过孔丽的脸，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1: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哎，我们今天来呢，不是向你问红姨的。我们来说说你自己吧。
2: 孟辉，一共管几个孩子？就一个呀，就是那个街心广场我媳妇抱走那个。
1: 就一个。
2: 那瓦台村那个孩子呢？
1: 瓦台村，
2: 你看看照片，这地儿。 熟悉吗？这地儿你不觉得很熟悉吗？你一年前不是去过这儿吗？你忘了？啊，我之前不是倒腾点走私烟吗？当时倒那块儿推销去了。
1: 嗯，寝室户人家，你就偏偏推销到了这一家。
2: 张学贵买了你的烟是吗？你还逗了他家小孩儿。啊。
3: 好像是逗了吧？好像是逗了。等逗完之后，张学贵过了两天就去了冰流，这孩子就丢了。你也在同一时间去了冰流，孩子丢了以后你也就回来了，是这样吗？
4: 我真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你傻呢，还是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
5: 干这个。这个是前几天在河西抓到的一个人贩子，他在逃跑途中被另外一伙人贩子给卖了，没少挨打。幸好警方及时发现，现在还在原堂着呢。孟贵，我们不希望任何人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是在帮你。 如果你能够将你所知道的事情全部都招供出来，这还能帮你减刑，从轻处罚。

您骗我的，吓唬我的，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已经跑了。

冷静，我错了，我都交代。通过孟贵的交代，我们终于找到张浩，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因此重生，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回报。

0: 红印的落脚点也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似乎离抓到它更近了一步。
1: 主任，这账号都找到了，你怎么还不开心？
0: 我想看看笔录里是不是还能有更多信息。
2: 小菊，韩芝。
0: 小菊，
3: 小菊，
0: 韩芝，
3: 韩芝。

0: 小菊，韩芝喝茶。
1: 是我那个茶吗？
0: 是您给的茶，但是快没了。
1: 挺费啊。都是沫儿怎么喝呀？滨柳市局救了一个孩子，叫张浩，是你们提供的线索吗？
2: 是我负责的。
3: 我们做错什么了吗，小菊？
1: 好好想想，你们缺失了什么环节？
2: 小菊，这事儿是我主抓的，有什么事儿我来负责。
1: 挺好啊，当领导的主动担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打拐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0: 韩志，什么情况啊？
4: 哎呀，阿勋，
0: 哎，
4: 这是肖局给你们的茶。你们啊，特别是你，自己看吧。
2: 韩志。

0: 滨柳市公安局龚涵，近期的账号丢失案由于罪犯跨省活动有组织有预谋，令我们十分被动。为多个家庭找到孩子，给广大群众点燃希望和信心，我们建议。
1: 喂，怎么样？
2: 哎呀，吓唬吓唬行了。
3: 我们建议贵局为灵山市打拐办授予集体二等功荣誉。
4: 是。

0: 喂，
1: 瑞哥，你让我们查的那个人，我查到了，他其实也是我们扫黄打非办想要捕的大鱼。这小子可不简单，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头，手底下有100个好人，灵山的好几个夜场都有他的身影。我跟了他几天，发现他在罗江县的一个据点。
2: 瑞哥，是不是他们呀？
0: 你在外面等着，我进去。
2: 好，瑞哥，慢点。

0: 找谁？
1: 来喝茶。大牛介绍的。
2: 他呢？
0: 哎，
3: 你干什么？我来之前可没说有这个。
4: 这个规矩

0: 你别怕，我是警察。
1: 警察，
0: 嘘，小声点。接下来我问你什么就答什么，行吗？你是不是被拐来的？
1: 对。
0: 嘘。来这儿多久？
1: 三四个月。
0: 这儿还有像你一样的女孩吗？
1: 有，我们大概八个姑娘。
0: 管你的人你认识吗？那他们那边有多少人？
1: 我见过的一共有四五个人。
0: 你看看这照片，都跟你关在一起的人吗？

0: 子吗？
1: 你只有乖乖听他们的话，
0: 我们才有机会跑出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听我的行不行？
1: 你别再反抗了，乖乖听他们的话，我才能跑出去啊！
0: 听我的行吗？你们要干嘛？
2: 你们要干嘛？
3: 别！
4: 走！

0: 我们平时就关在这儿吗？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是蒙着眼睛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1: 舅舅，这就是我们吧。你放心，我们会尽快叫你出去。
0: 谢谢，一定要救我们！我叫品娇。

0: 还行吧，哥们儿。
1: 还可以，哥们儿，贼你有时间挺长的呀。啊，
0: 走了。
1: 慢着，哥们儿。

0: 扫黄打非办的黄警官帮我们查到了青皮的下落，他们已在青皮的多个据点实施布控。昨夜我潜入了青皮在罗江县的据点，里面的失足女孩说她见过郑薇薇。
1: 佳佳，分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参与这次行动的有七个分局，共计600多警力。
1: 出发吧，抓住青皮，解救那些女孩。

0: 莫哥，
1: 去，不是，青皮哥说了，这妞状态不好，让咱别动她。
2: 她不在，我说了算。
1: 快，您别让我为难呀。

0: 所长，这里，慢在已经控制住，在一楼。主任，女孩在二楼。好，大家把头抬起来，请你站起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1: 没有我上次看到的那个女孩。
0: 好，坐下来。你好，请你站起来一下。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宇，请讲。别的女孩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是哪来的。你把头抬起来看着我。上次你带给我那女孩在哪儿？
3: 我真不知道。我现在问你是给你机会，你想清楚再告诉我，剩下女孩在哪儿？
2: 一个昨天让司机给老板的，另一个不接客，老大说想其他办法，叫我刚送走。
3: 送哪儿去了？
4: 我真不知道，你问他，他是我老大。妹妹啊，你怎么样了？哎，这伤口，哥哥看着心疼啊。你要是老实点就好了。来，哥哥教你啊。

0: 你们这些人，你们在里边不吱声，搞个违章建筑，就冲我们家后窗户！
1: 他妈的，谁呀？嚷什么呢？
2: 别动，快快，楼上！

0: 确定是这儿？
1: 就是那个屋。
2: 立即行动。

0: 报告首长，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1: 那我们上车吧。
2: 里面的衣服。
3: 你不是说你确定是这儿吗？哎哎，承认！
1: 你敢耍我，
4: 瑞哥？
1: 青皮到底在哪儿？

0: 还挺厉害的，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团团转呢。哎，刚才那个里头那个黑黑瘦瘦的那个小子，他在屋里头就想招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想招吗？因为他可以立功赎罪，像你们这种刺头属于警方难以攻克的犯罪分子，如果有同伙可以供出重要信息将你入罪的话，那他就可以立功赎罪，能不能听懂啊？
1: 我们主任的意思是，如果你们都配合调查的话，减不了多少钱，但如果你一个人不配合调查的话，就是在给他们争取减刑的机会，按理来说他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0: 能不能说了？我估计里头这情况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说现在赶紧说。
2: 不用审他了，里边都亮了，直接带回去吧。
3: 等一下，警官，我交代。
4: 来，咬我！
2: 干嘛呢？干嘛呢？
4: 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动他？现在查这么严，你他妈天天给我找光。
3: 我没动他，他疯了，他咬我。
4: 人没事吧？
3: 没了。没事。
4: 我问你干嘛？
2: 我问的是你吗？
5: 打成这样还怎么接活啊？打个电话，一个新货，客户着急要呢。

0: 主任，没有人，
1: 往里走。
2: 没有线索吗？不。
1: 怎么样啊？
2: 都没发现。
3: 小开。

0: 这是邓薇薇吗？
1: 对，他们把她留在冰柜里，可能以为她已经死了。
2: 清平呢？
0: 没找着。
2: 走，赶紧去医院。快去不是。

0: 薇薇，
1: 在那儿，薇薇，薇薇，薇薇，这位父母，
2: 薇薇，
1: 薇薇，我是妈妈，
2: 薇薇，
1: 请问怎么回事？医生现在在静圈里的抢救，
2: 抢救，
0: 对，
1: 医生，
2: 不，他上哪儿了？
1: 阿姨，
2: 你先扶着他坐。
1: 阿姨，先坐。怎么回事？他上哪儿了？我为什么要抢救？
3: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很虚弱，所以就把他送到医院，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很危险，
4: 阿姨，
1: 薇薇，
4: 别激动，阿姨。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0: 你哭哭就知道哭，
1: 都怨你。当初薇薇要是跟了我，根本不会出这种事儿。
2: 你还有脸说啊？是你非要离婚，要不是你不怪我们娘俩，会有今天这种事儿吗？
3: 您不用太激动。
2: 对，
4: 医生说他们会尽全力的。
1: 你谁啊？
2: 这是我们常警官，这次解救薇薇就是他负责的。
1: 你们跟我说了，要尽早把我女儿救出来，这就救出来了。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
3: 先生，您别太激动，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人贩子我们也抓住了。
1: 人贩子，我管不了什么人贩子，我只想问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女儿救出来？我女儿要是有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现在成了这样，
5: 你冷静点，
2: 别冲动。
1: 我不冲动，我女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2: 好了，你别说了，你坐下来。人家警察救了孩子，你听说这些没用干嘛呀？
0: 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我们是怎么过的吗？
1: 你们做过父母吗？我现在宁愿在里面躺的是我。我现在只想问问你，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救我女儿出来？为什么让我们女儿受那么多苦？

你们女人让人给弄丢了，才能在。

0: 主任，主任，有一个文件给你，大家注意点啊！根据省公安厅发达的这个文件，像青皮这种拐骗少女、强迫卖淫的团伙，必须得一网打尽。还有红姨，一定要全力追击。可现在线索全断了，断了那就继续查。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他们干的那些事儿，我只是负责送姑娘。
2: 姑娘从哪儿来的？
3: 姑娘都是老大，哦，就是青皮带来的，有时候两三天来一个新的，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批。我真的就负责打下手，我对天发誓，我没有。
1: 行了，别废话了。如果不是你的话，还有谁？是青皮，还是他有其他上线？
2: 说话，
3: 啊，说说吧，我说，我也没说不说。
1: 警察同志。

0: 你让我想想啊，青皮好像提到过中转站。
1: 赶紧的，赶紧的，别墨迹，快点，到你了。
2: 我来了，大哥，大哥。
3: 这么闲吗？没事干吗？啊？
0: 活倒是有，但是没那么多姑娘。大哥，你要不要再整两个来？上次那个妞啊，
4: 是真不错。
3: 不该说的话别说啊！什么妞都能碰吗？
0: 啊！特意给哥准备的。
3: 哎，中转站还有货吗？
5: 中转站，
0: 对，他是这么说的，说了好几次。
5: 在哪
0: 儿？我们都没去过。那些姑娘，哦对，那些姑娘就是从那儿送过来的。
6: 这个中转站应该就是导演之前说过的，这两个应该都是一个。
7: 可是他们去的时候都被蒙着眼睛，而且惊吓过度，问他们细节他们又不知道啊。
8: 连翘去过那个中转站，他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9: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弄清楚这个中转站到底在哪儿，这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补足那些缺失的证据链，去找一下连翘吧。

0: 怎么又来了？要干嘛呀？到底？您别激动啊！我能不激动吗？你知道我孩子现在饭都没有吃，水也不喝，话也不说，把自己关屋里关几天了？这要出什么事儿怎么办？有什么病怎么办？
1: 我们就是来给他治病的。
0: 你们咋治？
1: 我们知道他病根在哪。
2: 他人在哪？屋里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别进来吗？
3: 莫林，连翘在你这儿吗？不在。他在这儿无亲无故的，除了找你还能去哪儿？我怎么知道？就算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2: 你们把他抓走，是不是就为了送他回家？谁说要送他回去了？我们现在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问他一下。
3: 莫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你应该很信任我们才对。再说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说话算数，好吗？
2: 我才不相信你们！他都跟我说过，警察来找他，就是为了把他送回去。
3: 还怎么那么倔呢？还在哪儿呢？
2: 我就这么倔，是我把他藏起来的，行吗？
4: 你们抓我吧，把我抓走了，是不是就不用抓他了？抓我啊！抓你干嘛？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哎，不要走过来！
5: 别上前，别上前！
4: 你把刀给我放下，莫林！
5: 莫林，冷静一点，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啊！
4: 都给我出去！
5: 莫林，你把刀放下，我们好好说，你别这么激动，行不行？
4: 我想和您听话，放下刀，冲过去！
5: 莫林哥。
6: 莫林哥，我相信警察姐姐。你相信我们为什么要跑啊？因为我怕救助站不让我出来，我想见莫林哥。
7: 林巧，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是我们真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5: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你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记得或者感受过什么很特殊的细节？什么细节？比如说像水声，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又或者你看到过什么样的景象？我好像是看到过一些，但是那里都是山，和别山也没什么不一样。
8: 水声，我们好像渡过了一条小河，河水很急，然后走了不远，就到了那个房子，但是在房子里还能听到河水声音。

0: 那个房子特别老，不像现在建的。没有其他的。
1: 谢谢你，小菊，你找我。哎，何云，来进。<笑>哎呀，坐坐坐。嗯，那个，哎呀，我得先恭喜你。
2: 怎么了？
1: 看看吧。
2: 这人家都会说我闲话，这是邓岩推荐你的，他征求了大改办所有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谁会说闲话？实至名归嘛！<笑>
1: 我想谦虚一下，这个，
2: 不是你老同志，我怎么听不出来你谦虚啊？啊？ 先忙去吧，啊。

0: 你俩在家找到准确位置了吗？嗯，根据连翘的讲述，结合他逃跑的时间，再加上咱们现有的所有的线报，基本上可以确定，芒江边上这三个谷底位置里的一个就是中转站的所在地。哎呀，这三个位置深水相隔，不但走起来费劲儿，这也不好找啊。如果就这么出发的话，不但浪费人力，还有可能搭扫进去让他们给跑了。
1: 那要不，三个地方咱们都碰一碰？
0: 哪能都碰一碰啊！你这碰一碰，万一门框对呢，你不白去了？还是得找准确位置才行。

0: 喂，小刘啊，你是不是最近调到南边片区了？在猛犸镇对吧？哎呦，那我找你就找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查到了一个拐卖少女的窝点，就在你们辖区，应该是一个废弃的护林站。你有印象吗？我说你千万别大概，我要一个特别精确的位置。啊？拜托拜托拜托！
1: 哦，我说老尹啊，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0: 哎，上次来省里开会，咱俩不是住一个房间吗？你不是因为找线索打电话打了一宿吗？啊？哎呀，我比你还差半宿，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喂，好，你慢点说，你慢点说，我记一下。
2: 老尹，啊，真的？行，我知道了，啊，不用找了，老尹都给我们圈出来了，就在这儿，猛犸镇。

0: 先往这边走，然后打开门，那个方向走。对，往这边走。那个方向，没问题。
1: 害怕吗？有一点点。那你相信我们吗？ 谢谢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话，一定会先把你平安送回来。

0: 小心的滑。
1: 我来过这儿，就是这里，就是这儿。
0: 别怕，老许，你在这帮忙照看他，我们姐先进去。
2: 好。
1: 不，姐姐，让我跟你们一起。
0: 可以吗？那你们俩先在这看一个好的看守店。哎，我们先进去吧。

0: 过去就行了，不远。哎，过不去了，里面。啊，这地图上面这不能走吗？
1: 里面封了。大哥，您是护林员啊？你们干嘛的？哦，我们是登山的驴友，就随便看看。哎，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如果上不去的话，那你这附近有没有厕所可以上？
2: 哎哎哎！
3: 不是这么多房子，你还问卫生？
1: 你在这瞎拍什么呀？
3: 啊？
1: 这儿不能进，知道吗？
3: 这几个小姑娘
1: 干嘛的？
3: 没有厕所。
4: 哎呦，真是你这么凶啊！
5: 是，我就进个厕所。
1: 我们就爬山爬了好久，然后就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您看您这儿有吗？
3: 林场有规定，我们不能让外人休息，往回走吧。
4: 哎呀，这规定
3: 这深山老林的，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呀？我们能给钱啊？您看多少钱？
1: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看这房子挺多，都是荒的。
3: 啊，厕所又脏又臭，没办法让你们休息。
4: 哎呦，
3: 回去吧。啊，
1: 没事，让女孩。
3: 哎，好吧，好吧，好吧。
1: 不方便。
3: 大哥，那我们不进去，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总行吗？行吧，我们坐一会儿。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来来来，等一下，
1: 来这边坐。
3: 诺老大，留下他们，趁着外快花完，咱最先缺钱啊。
1: 不行，晚上还要结婚，多憋热水。 你们赶紧走吧，还能多赶点路。况且不止你一个人，还带着仨姑娘呢。这姑娘，咱们是不是见过？
6: 不是，你见过谁啊？我呀，你在哪儿见过我呀？
1: 不是大哥，大哥，你这招太老了啊！这姑娘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多少年前？
6: 我刚见我媳妇儿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大哥，这招不灵了。干嘛呀？你们都盯着我干嘛呀？
4: 不，你们这样盯着怪吓人的啊！
6: 怎么了？
1: 走啊走啊！你少说两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别看呀，
1: 别说了，别说了。
6: 这厕所深山老林，这么盯人不害怕呀？没见过女的一样。
3: 晚上还要接货，都别惹事儿啊！那个女孩看着奇怪，
7: 我也觉得。

0: 你还好吗，莲娇？
1: 姐姐，我记得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把我们关在那个屋子里面，不让我们说话，只要一说话就会打我们。
0: 好了，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这样吧，你先跟着老师回去吧，好吗？
1: 不，我不走。
0: 莲娇，听话，接下来的行动会非常危险，我们不能保证你的个人安全。等我们把事情都做完了，再回去见你，好吧？老徐，照顾好他，通知葛所长，随时准备行动。
2: 好的。

0: 他们会不会突然又回来？还不会，他们要是回来，肯定也不是回事。到时候把他们打放了就行了，没准等他们想起相机来，要下山了。嚯，这一家子长得都挺不错的。哎，这不那娘们吗？哎，是挺漂亮啊。
1: 这小模样，腰细腿长。
2: 韩子良，这要是胡干妈在，估计啊，能顶个一等货。
3: 你得好好收拾这帮流氓。
4: 瑞哥，看来你早有准备啊。
5: 多亏了佳佳。
1: 走。
2: 哎，
1: 你们两个玩这个小心点，
2: 别耽误晚上的事情，知道了吗？
5: 怪不得呢，刚才我都那么凶，也没吵起来。他们晚上有大活。

0: 哎，龙哥，你不是藏好酒吗？咱快喝点。
1: 今天晚上要接货，
2: 不能喝酒。
3: 蹲了一晚上，真是有点饿。
4: 行了，大家都没吃呢，你少说两句就不饿了。
5: 哎，龙哥，我听说是别人给端了。
2: 嗨，端了就端了呗，跟咱们又没啥关系。
0: 看看去啊，真的。
1: 你来了有半年了吧？见过其他县上的人吗？
5: 没有。
2: 他们也没见过你。就算想吐口，也吐不出来什么。
6: 看来这条线埋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
7: 嗯。
2: 喂，
3: 嗯，啊，我换个地，
2: 鸡翅留给我啊，我来买。
3: 怎么办？听不清了？
5: 咱们不都一伙儿的吗？

0: 和农哥打电话还背着他。
1: 嗨，你懂个屁，知道的越少越好。
2: 那么警惕性还挺高。
1: 什么？那阵也像啊。那今天晚上还交易吗？
3: 一点半是吧？
1: 好。
3: 嗯。来，好了。
0: 那紫阳药啊，
3: 放着。辣椒酒。干活，干活。
4: 怎么还没来啊？
5: 该不是惊着了吧？
2: 别着急，咱们再蹲点儿，有点耐心。我一天蹲的时候，整宿整宿的蹲，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6: 快点儿，走！
5: 有四个男的，带着三个女的过来了。
7: 上面说了，这两天枫叶，让咱们尽快转移。
8: 怎么，上面胆子现在越来越小了？
7: 这次不一样，郭干妈被抓了，市里的店也被端了，晚上小心点。

0: 不行了，佳佳，听不到声了，没问题吗？一切正常啊，永远跟苏展还有都嘴到。哎，走，哎，走，哎，哎，龙哥，小声点。龙哥，咱们干嘛突然走啊？
1: 上面说最近不太平，让咱们跟这波一块走。
2: 那驿站怎么办？那那么多废话，
3: 让你走就走。
2: 佳佳，葛所长联系上了吗？无法接通，
3: 等不了他了。
4: 哎，你干什么？我们要等支援。
2: 你等支援，那些女孩受伤怎么办？哎，快上！

0: 别动！你把刀放下，我们手上没有任何武器。你先把刀放下，有话我们好好说。你冷静一点。
1: 把我走，我就放了这个女孩。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出路，
0: 你后面团伙都已经被包围了。你把那女孩推过来，我们就放你走。
1: 我不相信你们。
0: 我们是警察，我怕有点事儿。

0: 我只是个押货的，把人送到，我们就算完事儿了。这次送货的路上，柯良好像接了个电话，
1: 说啥他能让我听见啊？哎，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听喝的。
2: 我们就是把小姑娘搞来，然后老大就送走了，攒过一波就送一波，送完了我就走了，我后面的事跟我没关系。
1: 那你老大是谁？
2: 我就知道他叫老大，都是他单独和我联系的。
3: 我这是个看库房的，提供个歇脚的地儿，赚点小钱。你们说什么拐卖，我都没参与。
4: 抓过来的都是这么说的。你知道什么叫拐卖吗？
3: 你参与中转了吧？中转也是拐卖，不然你跑什么呀？你心虚什么呀？你不是还劫持人质了吗？
4: 那个林场，就是你们用来专门关人的吧？关过多少人？易大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处以死刑。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帮你。你那些同伙他们可都找了，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不招，你的罪就比他们重。
3: 我们也没办法，看你能招多少。
1: 你们的规矩我也知道，只要不说，祸不及家人，是不是？但你真以为我们是吃素的呀？你不说了，这案子我们就破不了了。

0: 看你能招多少。我说，我都说，所有人的事情，柯良、白白、赵哥，就他们几个。谁安排的？是个男的，好像叫飞哥，但是他每次来。 都把我们支出去，没看清楚他长什么样子。啊，对了，有一次送的人多，好像有他们的老大，是个瘸子。
1: 瘸子长什么样子？我看不清，我根本没机会近身，每次都被支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没看清。
0: 经过你清洗，啊，还有一些是老黄狗的。
1: 他俩什么关系？
0: 他们负责接人，我听说。 前些年，长得好看的都被亲皮接到城里去了，皮相长得没那么好看的，被老黄狗送到农村，卖给别人当媳妇儿了。
2: 有名气吗？都是他们给我打电话，用的不同地方的公共电话，拨不回去那种。
3: 拨得回去，我们会查的，是不是？

0: 孙律师。
1: 哎，张阿姨，
0: 哎，喝点。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张阿姨，您看啊，我在想啊，把咱们小馆这些建筑材料啊，都换一换，都换一下，然后呢，坚固了，那就把这个柱子，把它拆了。
0: 哦。
1: 这样的话呢，最少还能多放下两张桌子。
0: 能多放两张桌子呀？
1: 对啊。
0: 哎呦，太好了，孙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别客气，先画上。
0: 那个。孙律师啊，就我吧，还有一个想法，想麻烦你看能不能，就我这个地方，还能不能再弄一个包间儿？
1: 包间儿？
0: 不是吃饭的包间儿，就是能住人的那个。
1: 您说的是房间？
0: 对对对，看就能不能再弄一个小房间？是这样，这些孩子吧，他好多那个。家里边啊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他到这儿来吧找孩子，他要是能临时啊在这儿歇歇脚住一下，这样啊他们也能省点钱。你知道这找孩子呀太不容易了，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咱们就哎能帮一点是一点，你看行吗？
1: 张阿姨，太行了，您想的太周到了。我看看啊，
0: 那你看能不能？
2: 哎，这是储物间，把它打开，在里面啊做一个大通铺，下面放东西，上面放床，
1: 这不就成了吗？
0: 行啊！哎呦，你真是太好了。
3: 这个瘸哥啊，很多年前就被我们通缉了。但是后来呢，他就销声匿迹了，这些年都没出现过。这个老黄狗啊，也是一个老人，应该叫黄川。我们当时分析，他跟红衣是一路的。
4: 这样看来，这一切也就更清楚了。这个总批发商是以瘸哥为首，分为青批和黄川两个分支。一个负责强迫少女卖淫，一个负责拐骗妇女儿童。这个瘸哥躲在青皮和黄川背后这么多年，养了这么多的不法之徒，绝不只有强迫少女卖淫和拐卖妇女儿童这么简单。我估计他应该还有更大的企图。
5: 邓主任分析的有道理，这个瘸哥不可能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侦查的方向都对，只要能够抓到这个青皮和红姨，说不定就能找出这传说中的瘸哥，就能知道他们背后真正的目的。
6: 可是这个红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黄川也不知道在哪儿。那我们现在……
4: 他不是搞强迫少女卖淫吗？接下来就请治安支队请全市加大扫黄力度，一定能把他们给弄出来。

0: 蹲下，快！都蹲下！
1: 主任，有情况。

0: 我现在已经改过自新了。
1: 谁给你的？
0: 啊，就是，我当时就是去洗脚，这不也是为了健康吗？对不对？我这个人吧，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软，这一见着可怜的人。
2: 我问你，谁给你的纸条在哪儿，在什么地方？
0: 是，我交代，我交代，那是半个月前。

0: 老板，慢慢享用吧。
1: 妹妹，多大了？啊，挺漂亮啊。好，陪陪哥。

0: 啊！我没嫌你服务不好，真是。算了，来啊，这样，这点钱，你拿去花啊！真是，
1: 爱子，
0: 你这是干什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视

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几个意思啊？

0: 警官，我这也算是戴罪立功，再加上自首了，对吧？那怎么也得宽大一下。
1: 你这半个月前的纸条现在才上交，你管这叫自首啊？
0: 哎，那我总不能自投罗网吧？
2: 后来还去过吗？
0: 没有，这个真没有，警官。虽然走的时候那家伙跟我说，我以后就是他们的大客户了，我欢迎随时光临，可我真的没再光临过。毕竟那都有人救救命，那地儿肯定有事儿啊。
3: 干嘛呢？都吵成这样没听着啊？啊，
4: 哥，
3: 一天天能不能让我安生点？
4: 这也不怪他们几个，因为 CEO 闲成啥样，那个进账都没有，大家都憋着火呢。
3: 我太憋得慌了，警察天天查，哪有人出来玩？
4: 要不咱跟那些大客户联系联系，
5: 总得挣几个钱花花吧，他们也不至于闲得窝火呀。
3: 不行，不符合规矩。
1: 你给他们打电话，说你今天就回去。

0: 今天啊，行，没问题啊，今晚7点，老丁王见你，啊，不见不散啊，
1: 哥，来活了，
0: 我同意了吗？啊？
1: 告诉你啊，警察天庭长，你给我小心点。没问题啊。
2: 罗毅上次是被蒙着眼睛走了一个小时，所以这次我们以足疗店为中心，在周围一个小时可能去到的所有区域都布控了，再加上磊子和瑞哥前后盯着，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兄弟，怎么今儿这车开的时间比上回长啊？
1: 天劫了，您放心，这次的油比上次的好。
0: 不，我就要上回那个。
1: 行，没问题。

0: 哎，怎么不走了？
1: 没事，前面出车祸了，马上就要走。
2: 奇怪了，他们半天没动地方。
3: 会不会开车啊你啊？偷偷给我车撞残了，自个儿看看。
4: 哪个不会开车啊？是哪个责任啊？
5: 邓主任，
6: 杨磊，你那边怎么样？什么情况？
5: 我这儿堵车了，我现在看不到目标，我怕跟丢了，要不要提前抓捕？
6: 哎，千万别着急啊！我们现在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找到他们的藏匿点。

0: 你的管这么大一弯啊！我行买的车，我不管你这行不行啊！
1: 都滚，赶紧的，都滚！
2: 不该要转了，我这被堵死了，过不去啊！

0: 那个怎么还没到啊？
1: 罗先生您别急，好饭不怕晚。哎，这又到了啊。

0: 哥，我们到了啊！
1: 到了啊！

0: 毛杉树十二号，各部门注意，我是幺二零幺，目标已经确定在毛杉树十二号，毛杉树十二号，听清楚啊！
1: 查查，啊，行，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
2: 罗先生，规矩的，您懂的。
3: 这东西我帮你收着了啊。
1: 好，
3: 你们上去吧。
1: 好。

0: 找谁？
1: 先生，你的车剐了，出来处理一下。
0: 谁他娘的瞎眼？
2: 我是你们警察派来的人，我可什么都没干呢啊！
3: 好了，你没事了。

0: 别装了，你不是清品。就算你现在不说了，很快我们也能查出来。
1: 你要搞清楚了，你现在说与不说，和以后你量刑有很大的关系。杨先生的指纹和他不匹配。
2: 所以陈安默到现在什么都没涂。佳佳，嗯，有监控了吗？
1: 我找交管部门要了监控，发现在我们行动时间的前后，只有这辆车离开。 而且我还找到了这个，也做了一个青皮的逃跑路线图，发现他最后去到的地方就是白雾山脚下。

0: 兄弟，进城啊？
1: 不进，我要回村子。
0: 哎，正好我也回村子，我回去看一眼我大姨，捎我一程呗。
1: 行，那你上车吧。
0: 谢谢谢谢啊。

0: 要点什么？
1: 打电话。
0: 打吧。哎。
2: 李哥，
3: 刚哥，您可得奖励我呀！我们这个月生意可好了，又多了20%，功劳，是不是下个月的分红可以多给我点呀？今年的年终奖，大红包吧！

0: 大哥，青皮的买卖折了，吊桥被断了，人呢？逃出来了。
1: 还想继续在外边耍吗？行，那把这件事处理了吧。记着，妥善安置。办完这件事之后，出去躲躲吧，躲得越远越好。

0: 查到了，邓主任查到了。经技术课鉴定，白雾山下越野车里提取到的指纹跟叶总会嫌疑单弹头上的完全一致，这个人就是青皮。
1: 青皮的身份查到了。
2: 王广清，1979年11月6日生，没有社保记录，也没有前科。
3: 10月19日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日子，为救出落水少年王广清，南阳店派出所所长常永军不幸溺水身亡，终年43岁。他用生命和热血生动诠释了人民警察的担当和使命。致敬公安英雄。
4: 是不是很讽刺的一说？从我记事开始，他就一直想做一个好警察，为了工作没日没夜，永远不沾家，最后自己舍了命救的人，却是个无恶不作的人贩子。
5: 张瑞，你的心情我理解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你爸爸呀，别钻牛角尖行吗？
4: 他不是个好爸爸。
5: 哎呀，常瑞，
4: 也不是个好警察，更不是英雄，他就是个傻瓜，大傻瓜。
6: 立即发布出去，全力追捕。
7: 是。

0: 李哥，可算来了，
1: 坐后边，上后备箱，有警察。

0: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下周三下午3点，码头，有人送你走。
1: 下周三？时间这么久？飞哥，我现在可是被通缉着呢。
0: 你还知道被通缉啊？飞机快，你敢坐吗？行了，这几天老是猫着，记准时间，按时到码头。
2: 飞哥，这钱有点少吧？
3: 这么点钱，
2: 可不够买我的命啊！
0: 青皮，你知道我今天来见你，得冒多大风险？心里没点数吗？
2: 冒多大风险，你不也得来见我吗？
4: 那怎么着？你就等着我被警察逮着。
0: 先少是吧？自己找老大叔去。
2: 要是老板愿意见我，我还用见你吗？
4: 飞哥，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完蛋。
0: 那你想怎么样？
4: 10万，现金。
0: 10万？我怕你是有命拿，没命花呀。
3: 啥意思，飞哥？
1: 鱼死网破是吧？那大不了咱一起进去吃牢饭去。
0: 你以为到了牢里还能吃上饭？给你条活路就赶紧跑。你要是放心不下你家里人，我会替你好好照顾。

0: 说你吃那么少，拿给你削个苹果啊。
1: 妈，我渴了，
0: 你倒水啊。
1: 我想喝饮料。
0: 好的，妈下去给你买啊。你乖乖的，好好休息啊。

0: 薇薇，你别这样，薇薇，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你为什么要伤害你自己啊？薇薇，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没有回不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依然爱你，没有什么回不去的。
1: 我辜负他们对我的希望，他们还希望我可以继续上学，但我现在这个样子，所有人都会笑话，所有人都会看不起我的。
0: 没有人会笑话你，做错事的人不是你，没有人会笑话你。别再伤害自己了，好不好？你让你妈妈怎么办呀？
1: 薇薇，你怎么样？薇薇，你干嘛要伤害你自己啊？对不起，薇薇，对不起，都是妈妈不好，保护好你。
2: 妈妈再也不逼你做任何事了。
1: 你不想上学，那就不上学，好不好？啊？我，你想去死？
3: 替你去死好不好？你不要再背着我伤害你自己了，宝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张爱薇太可怜了。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王广切的消息。喂，你好，
5: 杨警官，你和邓主任在一起吗？哎呀，快来趟救助站吧，
4: 平交这边出了点事情。哦，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5: 啊，好。
4: 救助站站长那边打电话说平交有点问题，让我过去一趟。
5: 什么问题啊？
4: 没说太清楚。
6: 现在往救助站那边走吧。好。哎，把那个资料全部登记一下。对。哎，应该写一下。嗯。
4: 刘站长，怎么回事啊？
5: 邓主任，您终于来了。已经通知平交家里人好多次了，没人来接。家人也挺奇怪的，他也不跟我们说话。
4: 行，我去看看啊。
5: 平娇，你还记得我吗？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们也正好没吃饭，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顿饭呀？
4: 邓主任，要不您先跟平娇聊，我再试着去联系一下他父母。
5: 他们不会来的，
4: 他们嫌我丢人。不，你别这么说，平娇，你不丢人。
5: 你是被骗的啊！我们会跟你家人解释清楚的。不是这个意思，警察姐姐，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会帮我吗？当然。
1: 从小，他们就对我不好，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叫招娣。我听村里的人说，是因为他们想要生一个儿子，招个弟弟，才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他们不让我上学，只让我天天干活。

我妈妈经常打我。有一次，我跑到教室外面偷偷听课，结果被父亲发现了，又是一顿毒打。

0: 我们家的小孩就是这样跑出来的。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交给我们。佳佳，你去联系一下老尹，跟他说我们要带平娇回去，看看他这对父母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就这儿了。他呀，平时也不怎么出村。来，有个别案，灵山市公安局的领导问你点事儿。
1: 啥？问啥？我们又没犯事。
2: 你没犯事，我们只是来送你闺女回家。
1: 我没有占着闺女。
3: 她不是你闺女，我们怎么找到你家的呀？她跟我们家没关系，我不要她。你们不要了？
1: 说到底，她也是你女儿，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3: 是她自己跑的，这死丫头，我们吃糠咽菜都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一声不吭就走了，真没良心！
1: 你跑了还能回来？你还有脸呐？你去外边做那些不要脸的事！
4: 被公安抓了，还要我去接你，我凭什么去接你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
5: 嚷什么？他不是被警察抓了，他是被人贩子骗了，也受了委屈。
6: 他不是我妈亲生的，
7: 他就是个野种。
8: 你说谁是野种的？
9: 你说谁是野种的？
10: 放下！
11: 放下！
12: 你
11: 停！
12: 你
11: 干什么？
5: 林凤，
13: 你冷静点。
5: 你等我啊！
13: 李国平，你跟我说清楚了，平娇到底是不是你家亲生闺女？
14: 不是，她是我们抱养的。
15: 抱养的？有手续吗？拿出来我们看看。
14: 是这样的，我给你们讲一下。早些年呢，我流产了，然后就一直怀不上。这后来呢，听村里的老人说养个女娃娃，就算招弟弟，这不就抱养了她。
15: 从哪儿抱来的？
14: 一个远房亲戚，
15: 远房亲戚叫什么？住哪儿？
14: 我就是你们花钱买的，你们就是一群人贩子！
15: 老子花钱买的，老子并不是偷，怎么了？
14: 你知不知道拐卖儿童是犯法的？
15: 违法？有啥法？我不是买的，
14: 是亲戚送的。好了好了好了，首先告诉你，买卖都是有罪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跟我们回局里，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把他们带走。
16: 不行，我还有孩子，我不能走。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我不去，我不去，你让他们放走。

0: 主任，DNA
1: 鉴定结果出来了，平交确实不是他们的孩子。他的养父母也已经掉了，当年是一个瘸子卖给他们的。
2: 又是瘸子？
3: 嗯，十多年前正是拐卖儿童最猖獗的时候。袁磊，你继续盯紧那边。佳佳，
4: 哎，
3: 查一下数据库里面有没有匹配平交的 DNA。
4: 邙山北路的山村在1998年丢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的 DNA 和平交完全匹配。

0: 邓主任，这就是林家村，这是村主任老白。
1: 哎，邓主任好。
2: 您好，您好，您好。这个就是白秀晶，是白胜全家的女儿。哦，
1: 白秀晶家住那个地方，我带你们上去吗？哦，转弯过去就是了。
2: 好，
1: 就是那个地方，你看啊，三个人站着的那个地方。嗯嗯嗯。
3: 白胜全，
4: 老王回来了。哟，老王回来了。
1: 邓主任，这是秀晶的爸爸白胜全，这是你女儿，她回来了。
5: 秀晶好，长这么高了。我是怕，不是爸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回来就好。
3: 这么多年，你爸爸找你找得好苦啊！
6: 你走丢这么多年，我们找过你好多次。
7: 怎么了？
5: 可怜我。
2: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6: 对。

0: 你来得太好了，你小孩我的女儿嘛，哈！你快点，快帮我找下我的女儿嘛，啊！
1: 黑大妈，你冷静冷静，你冷静。
0: 他是别个拐去跑了，
1: 快快快！
0: 都在那边，我一转头，我求求你了，我问我，哎呀，
1: 黑大妈，你冷静冷静。
0: 我跟你说嘛，他想骑水板，他躲在那边，我躲了个回个头，我转过来。 他到那边给保险走了，我，你们看到我的女儿没得啊？看到我的女儿没得？哎，转干嘛？
2: 冷静冷静，
3: 我是姐姐，
2: 冷静
0: 静
2: 静
0: 妈，
2: 你冷静冷静，
1: 警察就给我们送孩子回来了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孩子突然被抢，
2: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1: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2: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3: 同学，你搞快点，你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1: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4: 养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1: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4: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1: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4: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

0: 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2: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3: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2: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3: 除夕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2: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刻意分房休息。
3: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新乡杨欣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欣就以就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2: 杨欣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欣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3: 然后杨欣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0: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2: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欣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0: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3: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0: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2: 满心怜惜的郑

0: 某就发现杨鑫这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鑫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就说，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
2: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但在杨鑫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1: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2: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鑫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1: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2: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鑫的家人阻挠。
0: 杨鑫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还怕他到处跑。
2: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0: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鑫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2: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鑫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0: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鑫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2: 婚礼过后，杨鑫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鑫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鑫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1: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叫我好好赚钱，因为等小孩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2: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鑫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1: 她怀孕了，就是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就是说话方面就是不能气她呀，让她少生气。就有时候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她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2: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鑫，也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鑫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0: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他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他转钱。
1: 是我转账8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2: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鑫临近预产期，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鑫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0: 杨鑫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住院。
2: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0: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

0: 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1: 孩子降生后，杨欣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杨欣告诉郑磊，自己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息。
0: 生了小孩以后，杨欣就说，哎，就给郑某讲，这个小孩的黄疸比较高，要在医院里面就是照那个照光，但是他就说要花好多好多钱，好多好多钱。郑某就说，哎呀，我姐姐嘛也生过小孩，我问了我姐姐，花不了那么多钱。杨欣就比较生气，我生个小孩，你姐姐花了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杨欣的话让郑磊内心十分愧疚，
0: 他去借钱，他说借来转给杨欣。
2: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1: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3: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
3: 你再好好想下来，有没得一个女的？
5: 现在露出一个给他的笑话，
1: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5: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1: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0: 杨欣的舅舅舅妈有个女儿，她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5: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他坐车赶过去。
1: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欣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欣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欣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0: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欣的女子，没有一个和他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3: 就想问一下，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4: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4: 都认得到吗？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
3: 你再好好想下来，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杨欣的。
3: 队长，打扰一下，我们是安岳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嘞？
6: 我在这来这有三十多年了。
3: 三十多年了，是吗？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欣的这个人呢？
6: 没得。
1: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

0: 表示不认识叫杨鑫的人。民警拿出杨鑫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1: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2: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1: 哦，认你们队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2: 他叫戴。
1: 你看哈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鑫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3: 不，他不叫杨鑫。
1: 他不叫杨鑫啊？
3: 嗯，他不叫杨鑫那个。
1: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鑫，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意思。
1: 哦，
3: 这个人他是不叫杨鑫。
1: 他叫啥名字啊？
3: 他叫戴。
0: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4: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0: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陷阱。
5: 她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她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她规划的，就是她不像一个人的，她不像一个人操作的。
1: 那这个是哪个呢？
3: 这个是她的妈。
1: 她妈？她养母吗？
3: 亲妈应该。
1: 亲妈？
3: 哎、
1: 他有没有个养母嘛？
3: 没得，
1: 没听到。
3: 没听到说那个养母。
0: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6: 哎，是你亲生女儿哦？
2: 是啊，是亲生的。
6: 没抱养出去的吗？
2: 没有。
6: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进去的，
2: 都是带的。
6: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2: 啊。
6: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2: 没有，全职养，天天到屋头的吧。我吃不好，他到屋头经营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6: 你认得到一个叫杨鑫的人不？
2: 杨鑫我认不到噻。
6: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2: 从来没听说过。
0: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7: 清楚地给我们讲，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新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样的朋友。
6: 就是去言之带了个男的回来，说是普通朋友。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2: 只来两回？我只来两回呀。在街上我看到回
6: 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2: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6: 你没给介绍过？
2: 没有说过。
0: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是一场骗局。
6: 你的那个丈夫戴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啥子生病住过院？
2: 没有，从来没住过院。
6: 从来没住过院？
2: 嗯。
6: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2: 啊，
6: 身体一直都很好，
2: 一直都很好啊，从来没住过院呀。他这感冒药得很少吃。
0: 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戴玲所有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人在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所谓舅妈专业月子照料，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6: 有几个兄弟？
2: 两个兄弟。
6: 你们家中有没有人在医院上班哦？
2: 没得人。
6: 你
2: 把那个
6: 时候去都没得，都没得。你老公屋头，你屋头都没得。
0: 层层线索叠加，真相彻底浮出水面。这场耗时一年的婚恋风波、生子闹剧、夺子大战，从头到尾只有戴玲一个人自导自演。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玲。
8: 你跟那个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9: 嗯。大哥大嫂。
8: 大哥大嫂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是说整个人都是假的嘛？
9: 嗯。
8: 然后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嘛？
9: 娃
8: 儿。啊。
9: 还有娃儿，还有我姐姐姐妹。
0: 戴玲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 戴玲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7: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玲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玲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他已有过两段婚事，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10: 他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他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
0: 靠着这些旧资料，他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7: 两个小孩由他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后面他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0: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玲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玲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7: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广西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0: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5: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11: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玲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识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2: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到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因此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便是小额转账，这笔资金呢也会被认定为赃款。在刑法当中呢，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如果行为人以恋爱为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诱骗受害人通过小额转账获得财产，就是一种诈骗犯罪。但是呢，如果行为人虚构了部分的信息，如一些身份上的信息，但是转账的原因与这部分虚假信息呢没有关系，给予钱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11: 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金钱转账时，务必谨慎再谨慎，切勿被一时的感情蒙蔽双眼，落入婚恋诈骗的陷阱。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0: 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失控，丈夫扼住妻子咽喉，
1: 全身双背了，身上都有这个有好多地方有这个亲子抓伤了这些东西，
0: 格外残忍。两孩子目睹父亲行凶，爱与恨纠缠，法与情交织的背后，是怎样的迷失与救赎？一夜惊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11: 放心吧。
10: 你车在哪儿了？车没了。孩子呢？
12: 一次盗窃。带来不速之客，
10: 我都把孩子还给我，还有可
12: 能。逃亡之旅，朝夕相处，唤醒母爱的本能。
10: 孩子有点害怕，要不他先抱回来吧。
13: 我现在就是无底洞，你歇了好不好？你再这样，我们就全毁了。
12: 现实与情感之间不断挣扎。
14: 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他卖了。
13: 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14: 我发现自从遇见这个小孩，就真把自己当一个好人了，是吧？
12: 无尽挣扎中，这场错误该如何收场？
14: 我问一下，你知道姓钱给不给钱？
15: 这得多伤身呢，送快递能不能干？
12: 普法剧场，安心处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我跑不动了，我真的。走，胡子，胡子，快快停！涛哥，哎，玲玲，你们去哪儿啊？快，涛哥，啊！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1: 样？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3: 你带
14: 不带？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慢点
1: 啊，对不起。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啊！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
3: 要不然，他要是不然，大伙儿的意思就是说，下雨的时候，然后他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儿。
3: 夜里边
2: 花生有人要吗？
3: 夜里边正好
4: 欢迎朋友
3: 来
4: 水
3: 要去。要是大点，要是来，来，
5: 小妹儿，花生多少钱一袋儿？
2: 十块钱，最后两袋了，十五给您吧。
6: 那样吧，以前说的话都是你知道，这趁机顶你说，这人放我，年轻人，年轻人。
2: 谢谢。
6: 现在像咱这年轻人啊，就咱这自己带点，带点，带点。
7: 机到了，来下来抬一下。
5: 好。

0: 看着呢啊，留神身后啊。哎，等会儿，等会儿。哎，魏总，哎，您好，您好。啊，好好，我现在拿个笔记一下，
1: 不是笔。
2: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
1: 媳妇儿，想去哪玩？带你兜个风。
2: 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1: 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想做生意吗？那车一倒手就是本钱。
2: 你别闹了，我听说现在汽车都有定位系统，咱俩会被抓的。
1: 你还知道定位？你放心吧，啊，给你点个歌。

0: 洗发水、沐浴露各五箱啊，牙刷、卫生纸啊，还有什么？
1: 你车停哪儿了？车没了啊！黄老师不在车上，我问你孩子呢？报警！
2: 哎喂，哦，我要报警，对，我车丢了，他孩子还在车里面。哦，
3: 不是你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开车啊？
4: 大哥，对不住啊，没刹住。
3: 没刹住，你差点怼死我！你来，你先来看看，来，哎，看到没？眼镜，我新配的。哎，
1: 对不起，大哥，我们真不是有意的。
3: 你有没有意？你都怼着我了，你们说怎么着吧？
4: 我带你看看。
3: 来来来。
4: 我看看啊，
3: 来，
4: 哪有印儿啊？是我撞你还是你撞我？我告诉你碰瓷儿，你信不信？
3: 碰瓷儿，行，碰瓷儿是吧？咱看警察怎么说，行吧？
1: 大哥，
3: 碰瓷儿。
1: 大哥，哎，你消消气啊！要不这条烟你先拿着，也挺值钱的。
3: 去，我不抽烟。我不抽烟，
4: 不抽烟，不抽烟，拿了。
1: 不抽。要不这样，
4: 干啥你？
3: 这，
1: 我给你添点，你再去配副新的。

0: 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跟你们算了。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开个车竟然不能注意点，带着个孩子开车还
1: 不……你带孩子走吧。那不，真是得亏碰着是我，碰着别人啊，这事跟你完不了。

0: 你快把车跟孩子给人还回去！
1: 怎么还？将来人贩子呀，十张嘴你也说不清楚。
0: 那怎么办啊？
1: 先把车处理了，孩子我想办法。

0: 想着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没锁车。
1: 哎呀，都怪我！
2: 你先冷静一下，请提供一下孩子的基本信息。哦，有没有孩子的照片？
3: 有。
1: 师傅，汉兰看附近没有监控，也请交警队协助了。
4: 好，马上立案。对了，你们还要尽快通知媒体发稿，把车辆和孩子的信息发布出去。尽快走访一下周边居民，看看有没有目击者。
1: 是。

0: 看够了吧，大哥，车肯定是好车，给个痛快价吧。这个车，开什么玩笑？是新车，我知道是新车。再给加上，
1: 兄弟，你这新车能来我这儿，啊，别人的事情我不管，我是个生意人。你要觉得合适呢，车留下，钱拿走；你要觉得少了呢。
0: 我就当你没来过。爷爷，咱们走，找别家。哎，
1: 要不这样，我再加点，啊，就当给孩子赞助点奶粉钱。啊，两个，最多了。这事什么手续都没有，我只能拆一拆，当个你这样呗。
0: 现金。
1: 没问题。

0: 合作愉快啊。
1: 大姐，你家有人还饿吗？
2: 没有。
1: 大姐，你家有人还饿没有？大姐，你看有孩子没有？

1: 找不着人了，
0: 。
1: 媳妇，你听我说，媳妇，我错了，对不起，是我的错啊。

剧烈的运动导致了子宫脱垂，以后想要孩子恐怕都困难了。

0: 咋了？
1: 没事儿，快把奶粉冲了吧，孩子又饿坏了。范范来了。
0: 哎，这咋冲啊？几勺啊？
1: 你别弄了，我来弄吧。来，哦，哇，
0: 真是个小祖宗，吵得我头还疼。我知道你饿了，不是给你买奶粉去了吗？可贵了，我告诉你，一会儿你给我好好喝。啊，不哭了啊！啊，醒一个啊啊啊，醒一下。怎么一直哭啊？
2: 最新消息，我市昨晚发生一起汽车盗窃案，被盗车辆里还有一名不满周岁的男婴。下面我们看一组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偷我孩子，但是我求求你们，能不能把孩子还给我？
4: 有可能车我们不要了，只要你们把孩子还回来就行。如果你们是冲钱，我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求求你，求求你。
2: 目前警方已借助此事全程搜捕，寻找车辆和孩子，也欢迎广大群众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提供线索，警方将予以奖励。
1: 这都上新闻了，怎么办？

0: 啥味儿啊？哎呀，其实我跟你说的，你就是在路边捡的孩子，无意中看到了新闻，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1: 可是我爸万一干嘛？
0: 没有万一，本来车就是我偷的，跟你又没关系。
1: 我
0: 什么我？

0: 有热心市民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这位就是当事人王先生。
1: 哎，您好，眼镜看到没？眼镜成这样的了，您看看，来这儿，来拍这儿。我说当时那车里啊，那一男一女，孩子在后座上那哇哇哭，没人管。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我不让他们走，他们又塞钱又塞烟，我没有。
2: 喂，我在路边。你干嘛呀你？
3: 先回去，走。
0: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一男一女，均不到30岁，男方身高1.8米左右。这是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所绘制的画像。
2: 怎么办？咱还逃得了吗？
4: 哎，帅儿啊，你看那上面还画得像咱们吗？一看就是被打肿了。
2: 可是他认得咱，迟早会找着咱们的。
4: 死眼镜，老子当时就应该要有门撞死他。

0: 好好过日子嘛！不行，我跟他说了，不行，我吸一点，就一点，就一点吧。不是，戒毒的有个过程吧？
1: 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
0: 然后呢？
1: 醒醒，别再醒了，你再这样，我们就全毁了。

糟糕！

0: 先喝杯水吧。
1: 就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找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两个孩子都找不着吗？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心情我非常理解。你放心，局里现在也非常重视这案子，已经加派警力协助我们调查，在车站及各个路口设卡，对全市的流动人口进行摸排。我们也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孩子太小了，我爱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这几天不吃不喝不睡的，要在这儿等。哎，快起来，快起来！
1: 求求你了，
0: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1: 你们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 这样，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拍得美景，
0: 谢谢啊，放心。

0: 你自己一个人害怕，要不他先抱回来吧。我都想好了，咱们现在自己都活不了，你再带个会哭的孩子，我告诉你，不出今晚肯定被逮着。
1: 你还要这东西干啥？你还想养着呀？是
2: 要养着了，反正不能让他这么脏的地方。还吃奶的娃娃，要真有什么好歹，下辈子咱俩还不清这孽。
1: 说了不能留着孩子，那我跟你说多少遍？
3: 要不咱换个地方，找个有钱人多的地方，有钱人看这孩子，指定能给人还回去。
1: 就你聪明，那全是炭，头皮拍到怎么办？
4: 反正不能给孩子扔在这儿。
1: 不是你今天咋了你？
4: 你有没有见到过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
1: 这事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4: 30岁左右，然后那个带个小孩儿，
1: 走，
4: 没见到啊。
1: 谢阿姨，
4: 没见。

0: 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孩子找着了吗？
1: 孩子没找着，但是找到咱的车了。
2: 千万别胡思乱想啊！别激动，我不激动，我让你给我看我孩子，车太远的给我丢，你为什么不锁车啊？你是怎么当心的啊？孩子要是找不回来，那还真的。
1: 媳妇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杀了我自己。咱车找到了，找到肯定能找到。咱先去公安局，认认是不是咱的车，让人家开展轰动，逃到肯定能找到。啊，没事，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0: 你去哪儿了呀？
1: 哪儿也没去，就下去溜达了一下，透透气。
0: 气。
1: 干嘛呀？
0: 你交出来。怎么答应我的？怎么可以这样啊？我们是才过不过了，有日子怎么过呀？
1: 好了，媳妇儿别生气啊，钱没了还能赚吗？啊，
0: 赚？拿什么赚？你怎么赚啊？你赚多少够你吸的呀？
1: 媳妇儿，你看啊，就玩这一点点。那我已经在借了，我得有过程，是不是？啊，不生气了啊。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儿，你要是喜欢，咱就留着，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它卖了，卖个好价钱。嗯，
0: 你疯了？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1: 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发现自从遇见这个小孩儿，你真把自己当一好人了是吧？我告诉你，缺德事你也没少干。我告诉你啊，有少跟我说这大道理。完了。
0: 你出去，不想跟你吵。
1: 我还不想跟你吵，不想扔孩子，也不想卖，你想咋的？坏人我来做行了吧？
0: 你干嘛去啊你？
1: 小
0: 孩，哎，你别闹！
1: 嘿，哎，啊！媳妇，我看，没事吧？啊，碰哪儿了？
0: 别碰我！
1: 啊你！
0: 还给你！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

0: 给你扒一个，张嘴。哎，你别走啊！咋了？不咋了？你哭啥呀？啊？
1: 我舅妈要把我嫁给邻村的赵老四。
0: 啥？就那个赵全的，舅妈疯了吧他？我找他去。
1: 哎，你别去！你聘礼都收了，叫我下月初四嫁过去。
0: 不是，你愿意啊？
1: 不愿意。
0: 明月，跟我走吧。咱有手有脚，还怕活不了啊？
1: 你连这村都没出过，你出去能干嘛呀？
0: 没出去才要出呀！哎，我前两天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早就跟我哥打工去了。跟我走吧。
1: 我还是怕，你说万一……
0: 怕啥啊？有我呢。
1: 我碰不到了，我觉得。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是啊，我知道，说那些话挺伤人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了解我。你说日子过成今天这样，我想，不是你要过安生日子，那咱俩都得使劲儿，啥缺不缺德的。你说老天爷对咱公平？跟你说过，带你出去要给你享福的。现在过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真不是个东西。

0: 喂，我问一下，你知道献血给不给钱啊？是啊，交几种钱？啊，献血多少针呢？送快递怎么分担？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哎，这药刚退了，我都快好了。
1: 你说实话，这个病啊，要治就得治好。
2: 要不然就得落下病根了。喂，啊，现在啊，哎，那我马上过去。
0: 媳妇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你咋刚回来又要出去？你最近到底在忙啥呀？
2: 我能忙啥呀？你就安心的养病，病养好了，咱们还得买大房子呢。
0: 治啥买？
2: 跟着我，这享福吧你。走了。

钱不要了就走。哎，来就来了，坐这儿玩会儿。坐。

0: 你听我说啊，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得走，要不然走不了了。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放心，不是那玩意儿。
1: 我们怎么走啊？那我先去收拾点什么。
0: 我都想好了，擦着黑就从城里去郊区的小坝，能出省界，只要出了省，咱们就安全了。到时候我用假身份证租辆车，我们开着车一直往广南跑，到时候咱就是广南人了。哎，你不是想做服装生意吗？我给你弄钱，给你开个店，圆你的梦，好不好？

跟你说啊，这个项链不能随便摘，可贵呢。你不是喜欢那个孩子吗？你要喜欢，咱就留着，咱也不卖，也不让，啊，就当我们的孩子养。过了今晚，咱俩的好日子就到了。

0: 你发什么愣啊？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害怕，你得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儿。你在家乖乖等我，事儿了之前我肯定回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好意思，孩子发烧了，能不能送一下去医院？
1: 你是邱莹吗？我是虎子呀。
2: 孩子是肺炎引起的发热，那现在咱们这儿只能先输液消炎退烧。
0: 虎子，要不你先回吧，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3: 这都人也快打了，你快给我送回去。
4: 你跟虎子啥时候联系上的？咋不告诉我一下？
3: 你要是想我退路了，我也不拦着你。
0: 你怕我跟人跑啊？你从我跟你跑的这一天起，谁来放你啊？
5: 看着有点像，我觉得那男的吧，还沾点儿这个。
6: 今天早上最后一趟，那一趟不安全，你帮我放包里。
7: 刘超，带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

0: 风采依然。
1: 春雨惊春心。
0: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臭味好刺鼻
0: 啊，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失恋女孩为让男友回心转意，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丈夫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大仙将其妻子放进锅里熏蒸。两起案件都因为迷信而落入骗子陷阱，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被迷入骗局，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案例讲述人琪琪。21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反对封建迷信，崇尚自然科学已经成为常识，科学文明已经武装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但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周围，依然可以看到封建迷信留下的阴霾。今天的案例讲述的就是这样两个悲剧。这天，年轻女孩赵莹莹打扮得十分漂亮，满脸笑容地来到单位上班。原来这段时间赵莹莹与男友王宇正处在热恋之中，而且今天是赵莹莹的生日，所以她才会在上班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并且期待着

0: 男朋友王宇带她去吃一顿浪漫的生日晚餐，也许会向自己求婚，也说不定呢。毕竟他们已经交往了2年，也见过了彼此的父母，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可是赵莹莹等到下班，却只等来男朋友王宇的一条微信：“莹莹，我今天必须要加班，不能陪你过生日了，你和朋友们去玩吧，对不起。”赵莹莹无比失望，她给王宇打电话，王宇却没有接。赵莹莹一气之下，干脆也不庆祝生日了，回家把手机一关，闷着头睡了一觉。第二天，她一开机，本以为会收到男朋友甜言蜜语的道歉，但闺蜜李婷的微信立刻像潮水般涌来：“你在哪里呢？我看见王宇和一个女孩在逛商场。今天不是你生日吗？你认识这个女生吗？”然后是几张照片传来，虽然很模糊，但赵莹莹一眼就认出来那是自己的男友。王宇和旁边那个女生看起来十分亲密。赵莹莹只觉得天旋地转，她立刻打电话给李婷，问清楚时间和地点之后，又打电话给王宇：“你不是说你昨天在加班吗？怎么又去商场了？和谁一起去的？”王宇沉默了一阵儿，接着说：“是我对不起你，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分手吧。”
1: 听到王宇提出分手，赵莹莹感到十分震惊，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二人明明很相爱，王宇为何会突然变心。可他还没来得及追问原因，王宇便绝情地挂断了电话。赵莹莹决心一定要找王宇问个清楚。
0: 他不断地打电话给王宇，甚至到王宇家门口等着，就是想要一个解释。王宇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在工作时认识了那个女孩，现在我和她已经好上了，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赵莹莹怒火中烧，抬手啪的就给了王宇一巴掌，哭着说：“分手就分手。”赵莹莹和王宇分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改往日温柔可爱的形象，整个人郁郁寡欢，精神恍惚，不仅生活上过得乱七八糟，工作中也出现了几次严重的错误，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领导说：“你这个样子干啥啥不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赵莹莹听了这话，顿时像霜打的茄子，她开始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如别人好，王宇才和我分手的呢？要不他怎么会爱上别人呢？”赵莹莹越想越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温柔体贴，平时也总对王宇使小性子，才导致了王宇移情别恋。于是她迫切地希望和王宇复合，给王宇发消息、打电话，对方都不回复。过了2天，赵莹莹难过地发现，王宇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苦闷烦躁的赵莹莹也不好意思一直向朋友倾吐自己的烦闷，她只好在网上发布了帖子，把自己和王宇的故事说了出来。网友纷纷留言指责王宇是渣男，还劝赵莹莹想开点。这时候有个网友的留言吸引了赵莹莹，只见上面写道：“想要挽回他的心，我有经验。”赵莹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给对方发了私信：“你好，你有相同的感情经历吗？”对方却神秘地说道：“你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也有办法，就看你是不是相信我了。”赵莹莹被对方的神秘语气激起了好奇心，又接着问：“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这个陌生的网友发了好多文章和聊天截图给他，文章内容是一些感情失败的女生通过他的帮助最终找回真爱的案例，聊天截图是被帮助的女孩发给他的感谢的话。有的女孩说：“如果没有遇到你，我将会错过我的毕生真爱。”还有的聊天记录里甚至还有结婚证照片。
1: 看到照片里鲜红的结婚证，赵莹莹不免心动了，她迫切地想

0: 知道这个网友究竟是什么高人，竟然能让这么多破碎的恋情得以修复。为了能让男友回心转意，赵莹莹赶紧和对方加为微信好友，请教修复恋情的高招。
1: 对方自称姓邱，从小跟着一位老道士修行，后来得到真传，帮人修补姻缘，找寻缘分。他对赵莹莹说，你就叫我邱师傅吧。先说好，我的办法是心诚则灵，你要是不信，就算我给你出100个主意也没有用。赵莹莹心里有些打鼓，这人该不会是个骗子吧？邱师傅接着说，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你和你男朋友本来是有缘人，但是他半路遇到了桃花劫，才把你们的姻缘妨碍了，你要想办法化解这个劫。赵莹莹立刻被邱师傅说得一愣一愣的，又问怎么化解呢？邱师傅说，心诚则灵，看看你心有多诚了。原来邱师傅的办法是需要赵莹莹买一道符，然后由他做完法后把符纸烧掉，王宇的桃花劫自然就化解了。而符纸却按照效力的不同，价格也不同，最贵的竟然要15000元钱。赵莹莹犹豫了，这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而邱师傅说，这钱也不是给我的，是给月老的礼钱，你心不诚，事儿就不好办。赵莹莹一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花了这15000能挽回男朋友王宇，那他还是赚了呢。于是赵莹莹当即打了15000给邱师傅，邱师傅也像他承诺的那样，为赵莹莹烧了符纸，做了法事，还发了视频给赵莹莹，并说道，你就等着你男朋友回心转意吧。赵莹莹满怀期待地等了1个多星期，王宇那边没有一点动静。不仅如此，他依然被王宇拉黑。赵莹莹生气地质问邱师傅，你不是说他会回心转意吗？邱师傅说，你别急呀，你拍一张你右手手掌的照片给我看看。赵莹莹按住火气，一样照做。邱师傅煞有介事地说，虽然他的桃花劫是被我化解了，但是你和他的姻缘线有点模糊，需要好好修补修补，这件事情可不好办呐，需要花钱做法事才行。心急如焚的赵莹莹听邱师傅这么说，一心只想着怎么挽回恋情，于是她按照吩咐把做法事的费用打给了邱师傅。过了一段时间，王宇还是没有主动联系赵莹莹。邱师傅又问赵莹莹，你是不是吃肉了？是不是穿了黑色的衣服？得到赵莹莹肯定的回答后，邱师傅痛心疾首地说，好不容易做的法，这下被你破戒了。于是邱师傅又做了几次法，还给赵莹莹系了一个吊坠，当然赵莹莹也为此支付了费用，前后总计50000元。可是无论赵莹莹这边怎么努力，王宇始终没有一点消息。而赵莹莹因为屡次请邱师傅做法，生活上也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开口向自己的好朋友李婷借钱。李婷纳闷地说，你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你也是有积蓄的人，怎么突然就借钱了呢？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赵莹莹支支吾吾地把邱师傅的事情告诉了李婷。李婷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简直是糊涂，这种事情你也相信，你这是碰到骗子了。
0: 李婷的话让赵莹莹如梦初醒，自己一个月来不断花钱请这个所谓的高人做法，到头来钱没少花，可男友却始终没有回心转意，看来这次自己很可能是上当受骗了。气愤的赵莹莹在李婷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一报案，赵莹莹才知道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请人做法，损失了钱财。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邱师傅被逮捕归案。背后不止赵莹莹一个人上当受骗，受害者遍及全国，涉案金额巨大。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邱师傅却大呼冤枉。 他认为自己确

0: 时向赵莹莹等人提供了他承诺的服务，例如做法、看八字等等。至于他们的对象是否回心转意，并不是他能控制的。赵莹莹等人作为成年人，应该对此是明知的。邱师傅坚称自己没有构成任何犯罪行为，那他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利用迷信活动获取他人财物如何定性。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是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呢处分自己的财产，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本案中，邱师傅利用赵莹莹一心想和男友王宇复合的心理，虚构通过做法就能挽回感情的幌子，让赵莹莹陷入通过迷信手段能够找回男友的错误认知，从而呢不断把钱转给邱师傅，这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
0: 好的，谢谢冯律师。最终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师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邱师傅构成诈骗罪，涉案金额达8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万元，追缴其犯罪所得款并退还被害人。经过这一事，赵莹莹总算是明白了，感情的事不能强求，过于执着就会丧失理智，落入他人的陷阱。本案的赵莹莹尚可悬崖勒马，及时止损，而下一个案件的主人公也是中了封建迷信的圈套，但他却是无法像赵莹莹一样回归正常生活，甚至将自己的下半生都蒙上了血色阴影，只能追悔莫及。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4: 了。
15: 收
14: 钱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9: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我们想去看大海，
2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4: 有点东西啊，
2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4: 太懂了吧？
2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3: 有事说话啊。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妻子突然精神失常，村里人传言是因为她中了邪。丈夫为给妻子驱邪，找所谓的大仙帮忙。大仙指挥丈夫将妻子放进锅里熏蒸，荒唐的迷信行为最终将会酿成什么恶果？被迷入骗局，正在播出。
1: 八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西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户人家却开始叮叮咣咣地劳作起来。只见这家的男主人王铁山搬来了一个特别大的铁皮炉子，上面架着一口大锅，锅上还放着一个用簸箕盖着的大木桶。王铁山蹲在炉子面前生火，浓烟把他呛得一阵猛咳。不一会儿，火升起来了，一片烟熏火燎之中，王铁山的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一阵凄厉的叫声响起，盖着木桶的簸箕被人掀开了，赫然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只听女人叫着：“好烫，我不要在这里，放我出去。”王铁山含着泪说：“婉芬啊，你再坚持坚持，再坚持一阵儿，你就好了。”王铁山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把女人放在锅里煮呢？这个女人的全名叫做徐婉芬，是王铁山的妻子。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两个月前的一天，王铁山从隔壁镇上赶集回来，刚进家门就发现家里不像往常那么干净整洁，杯子碗碟扔了一地，还有剩饭剩菜撒得到处都是，妻子徐婉芬不见人影。难道家里遭贼了？王铁山警惕起来，他悄悄地摸到厨房，准备拿一把刀防身，却发现妻子正在厨房的角落里蹲着瑟瑟发抖。王铁山上前一把按住徐婉芬的肩膀，妻子却吓得大叫起来：“放开我，放开我。”王铁山说：“是我呀，我是铁山，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然而徐婉芬却仿佛不认识王铁山一样，嘴里一直念念有词。王铁山吓坏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天之内妻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正在王铁山纳闷的时候，邻居吴嫂子过来了，一看王铁山就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哎呦，铁山呐，你可回来了。晚饭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中午我过来给他送点自己晒的辣椒，他还留我吃饭，正吃着饭呢，他突然像发疯一样把饭菜碗碟全推到地上，还像不认识我一样撵我走，我吓得赶紧就走了，你回来了我才敢过来，你媳妇这是怎么了？”
0: 好端端的妻子怎么突然就精神失常了呢？为了尽快治好妻子的怪病，王铁山决定带妻子去镇上的医院看病。然而医生的话却让他大吃一惊。
1: 王铁山起先以为在镇上的医院拿点安神的药，让妻子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可镇上的医院却说徐婉芬得的是精神病，得上大医院去诊断。王铁山又放下家里大大小小的杂事，带着徐婉芬到了城里。经过医生的专业诊断，初步认定徐婉芬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原因尚不清楚，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人也不能受刺激。王铁山没办法，总不能一直在城里耗着，只好买了些药，又带着徐婉芬回到了村里。徐婉芬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他神志举止正常，有时候又喃喃自语，自问自答，最严重的时候

0: 就会突然大发脾气摔东西，有一次甚至打伤了王铁山。愁眉苦脸的王铁山拿徐万芬也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地照顾妻子。但是村里逐渐又流传起了新的谣言，都说徐万芬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中邪了。本来王铁山并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但是随着风言风语愈演愈烈，也没人敢来王铁山家里做客了。夫妻俩种的菜养的鸡也没人来收购了。王铁山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无意中听到村里的人闲聊，说如果中邪了非得请大师来驱邪，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王铁山此时深信不疑，妻子不是生病那么简单，一定是中邪了。心烦意乱的王铁山四处托人打听驱邪的办法，村里的热心人帮他出主意找师傅。终于王铁山在邻村找了一个名叫赵文的先生，据说这位赵文先生啊灵得很，算命和看风水都不在话下。王铁山登门请了赵文好几次，好话说尽，赵文才勉为其难地去了一趟王铁山的家里。刚一进家门，赵文就露出一副凝重的表情，说你家这风水不好，难怪招邪门的东西。王铁山心里咯噔一下，赵文又往屋里走，看见神思恍惚的徐万芬，赵文直摇头说你这个事情啊，我一个人管不了，得请我的师父苗先生一起好好给你家去去邪气。又过了几天，王铁山在赵文的带领下请到了赵文的师父苗安通。按照苗安通的说法，徐万芬一不小心招惹到的邪灵十分厉害，需要用符水朱砂来驱邪，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高温熏蒸，这样才能达到驱邪最大的效果。王铁山在赵文和苗安通的指示下借来了一个大铁皮炉子，一口大铁锅和一个大木桶，足以装下徐万芬，又在桶里放了一个小板凳，让徐万芬能够坐在里面。准备就绪之后，苗安通又掐指算了一个良辰吉日，好给徐万芬熏蒸驱邪，也就是故事开头那一幕。随着温度越来越高，徐万芬受不了高温熏蒸，叫唤起来。王铁山听了十分难受，却也只能忍耐。苗安通一边念咒一边烧符纸，把灰烬扔进铁锅里，而赵文则往铁锅里面加朱砂，然后师徒二人嘴里念念有词。又过了十多分钟左右，徐万芬尖叫着从桶里爬出来。苗安通说他身上的邪灵太多，需要再蒸一段时间，又把徐万芬按了回去并盖上了簸箕。这次徐万芬并没有忍耐多久，他使出吃奶的力气掀开木桶上盖着的簸箕，浑身湿透的从桶里站了起来。只见熏蒸过后的徐万芬浑身颤抖，嘴唇发紫，王铁山赶紧将徐万芬扶回屋里躺下。徐万芬微弱地呻吟着，苗安通说妖魔鬼怪已经离开了他的体内，他现在比较虚弱，需要静养，说完便起身离开了。王铁山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赵文和苗安通师徒二人。
1: 王铁山满心期盼着妻子经过这次驱邪能够恢复正常，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妻子的气息越来越弱，不久竟撒手人寰了。面对妻子的离世，王铁山是既伤心又气愤，他认定是赵文和苗安通的驱邪手法不正确，害死了妻子，于是他立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0: 徐万芬的死震惊了这个小小的村庄。经法医鉴定，徐万芬的死亡原因是肺部受损导致呼吸衰竭，被水蒸气熏蒸为其死亡的诱因。徐万芬的死讯传入苗安通和赵文的耳朵里，苗安通选择了向警方投案，而赵文却躲了起来，但最终也被警方缉拿归案。苗安通和赵文为自己辩解道，他们只是受王铁山的请求去帮助徐万芬驱邪看病，这在农村地区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没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想法，不应该对徐万芬的死承担责任。那么他们说的是否有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

0: 禁致人死亡罪。我们再次连线冯涛律师为您解读，有请冯律师。
1: 好的，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本案中，苗安通、赵文是正常的成年人，明知封建迷信不能给人治病，而实施所谓的驱鬼捉妖的行为，愚弄了他人的思想，也严重破坏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呢，苗安通、赵文的行为构成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
0: 好的，感谢冯律师的解答。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苗安通和赵文积极地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苗安通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赵文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元。望着空荡荡的家，王铁山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虽然犯罪分子已经被法律惩罚，但是王铁山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谴责。是他的愚昧无知害死了妻子，如果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妻子的精神疾病，就不会让妻子在痛苦和无助中死去。他的下半辈子注定要活在懊悔之中。今天的这两个案例向我们深入展示了封建迷信害人不浅，轻则谋财，重则害命。要破除迷信，首先要建立科学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同时，这两个案例也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鬼神之说也逃不过法网恢恢，利用封建迷信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作为家族的长房长孙，男子集全家宠爱于一身。因为一种遗传病，父亲竟对男子的身世产生怀疑。小伙身世成谜，还在家族祭神仪式上玩起了失踪，真相到底是什么？下期为您讲述家族长子的身世之谜。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孩子突然被抢，
10: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9: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0: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
9: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这天，郑磊突然收到了一条妻子发来的消息。
11: 同学，你搞快点，你再也见不到你儿子了，他们一直在抢儿子，要带走。如果再抢走的话，我也不想活了。
9: 郑磊的妻子向他紧急求救，说自己被家人软禁，并且家人要强行抢走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12: 养母啊，嫂子这些人就是把他小孩抢走了。
9: 很快，妻子又在消息里告诉郑磊，他和孩子被连夜带往广州，
12: 联系不上。然后他说他那个手机被他嫂子抢走了嘛，他没手机。然后在他说在车上，然后用司机的那个手机登录一下，给我发了信息。发了信息以后说那个司机要手机了，然后后面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9: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磊措手不及，只能立刻动身前往广州。
12: 我只能先去那边，然后去那边以后，然后等了一天，然后就是我等不到那个定位，也不知道他在哪，然后发信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了。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条诀别消息，一场突如其来的夺子风波，让郑磊彻底慌了神。他想去救出自己的妻儿，但是他既不清楚具体的事发地址，也不知道妻儿被带往何处。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求助。然而广州警方在经过一番调查后给郑磊的回复让他更加无助，因为警方竟然没有查到他妻子的任何身份信息。妻子怎么就查无此人了呢？妻子的家人又为什么要强行夺子呢？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一场闹剧的真相被逐渐揭开。
9: 郑磊根据妻子留下的零碎信息，到了广州后，他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10: 广州到处也去找了，也通过警方也找了，找了这个电话，也没有找到这个人。
9: 警方的答复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自己的妻子怎么可能突然消失了呢？在民警的追问下，他讲述了自己和妻子认识的过程。郑磊说自己之前在成都务工，最大的心愿就是成家立业。在一次网络聊天中，他结识了杨欣。
10: 熟悉之后，他们两个都各自说自己，都没有另一半，都希望自己找一个能过日子的、能够结婚的另一半。然后他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比较合适，
9: 两人好感渐生，随后

0: 线下见面，相处十分融洽。初次见面当晚，杨欣主动让郑磊留宿，却特意分房休息。
1: 然后二人就在安岳县岳新乡杨欣家在街上的房子里面见了面。杨欣就以就是说二人还在谈恋爱，还没发展到睡在一起的那种地步嘛，就二人就一人睡了一个房间。
0: 杨欣的这个举动让郑磊好感倍增，认定自己遇到了正经踏实的姑娘。第二天，杨欣主动介绍家里的长辈与郑磊相识。
1: 然后杨欣给郑某讲，这是我的杨某，
2: 都没反对嘛。然后我就回那边上班，然后他老妈也不反对了。
0: 两个人谈婚论嫁期间，杨欣频繁地诉说自己的坎坷身世。养母住院，养父工地摔伤，家中接连遭遇变故，所有压力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心软的郑磊心生怜惜，一次次出钱帮扶女友渡过难关。
2: 他妈不是脑梗塞嘛，脑梗塞然后就说摔了一跤然后住院，
1: 自己的哥哥嫂嫂他们都不管，所以说自己要管他的母亲，但是自己又没钱。然后郑就出于同情，然后就把钱转给他，让他先住院。
2: 他说是他养父，然后就是在重庆上班，从工地上面四楼摔下来抢救，昏迷了好久。
0: 满心怜惜的郑磊愈发想要守护杨欣，不过一个小小的意外差点让两个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1: 当天晚上他们两个睡在一起，郑某就发现杨欣这肚子上有一个疤痕。当时郑某就问杨欣，这个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2: 我说你生过小孩，然后他说以前小嘛不懂事，在广东那边然后生了一个。
0: 郑磊又气又恼，一度想要分手，但在杨欣反复道歉加上自己年纪偏大急于成家的多重因素下，郑磊最终选择了原谅。
2: 那时候我姐他们也劝我嘛，毕竟我年纪大了我爸急嘛。
0: 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件事始终在郑磊心里留下了芥蒂。就在他心绪未平之际，杨欣带来了一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她怀孕了。
2: 她怀孕以后就是想着就是这个小孩要，然后就是把结婚证办了，然后就是把酒办了嘛，不可能就是后面大着肚子去把酒办了嘛。
0: 郑磊没有想到的是，本该顺利的婚事却屡屡被杨欣的家人阻挠。
1: 杨欣就说身份证被他养母养父一家扣着的，结不了婚。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嫂嫂，然后和养母养父发生了一些纠纷嘛，然后不拿身份证给他，还把他到处跑。
0: 自己的女朋友怀有身孕还要被家人欺负，郑磊又气愤又心疼，多次前往妻子的老家想和妻子的家人沟通此事。
1: 然后郑某就从成都带了什么鸭子啊什么补品啊那些过来，但是杨欣都拒绝与他见面。他就说你把东西放在门口，或者是放在门口你拍个照给我，让我的表姐去拿。
0: 迟迟不能见面又无法领证，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名分，郑磊提出先回自己湖南老家举办婚礼，结婚证后续慢慢补办。多次沟通后，杨欣同意了郑磊的计划。
1: 到了以后郑某的父亲就直接就给了杨欣10000块钱的现金红包。
0: 婚礼过后，杨欣在郑磊的老家住了7天就返回了四川。临走前，杨欣叮嘱郑磊先回成都安心上班赚钱。此后杨欣时常向郑磊哭诉自己在家中常被家人排挤，随后便搬到舅舅舅妈家里居住。他告诉郑磊，舅妈是医护人员，能护他周全，让他不必挂念，专心赚钱以备孩子出生开销。
2: 担心没用啊，他毕竟他舅妈是医生嘛，他说我们会照顾啊，给我好好赚钱，有些等小孩生的时候还用的钱还大还多，用的地方还多。
0: 在这之后，郑磊再次提出要和杨欣领证结婚，正式安家，可本该顺理成章的事儿却一再被意外打断。
2: 她怀孕了，就是说动不动动胎气，就是不能气， 就是说

0: 话方面就是不能气他呀，让他少生气。有时候我一提这个事，有时候他有时候就表现得比较激动一点，然后又不能气，知道吧？
1: 不仅领证受阻，郑磊数次提出上门探望，贴身照顾待产的杨欣也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过杨欣还是时常给郑磊发送产检记录，看着照片里妻子日渐隆起的肚子，郑磊工作愈发努力。
2: 就她怀孕了以后嘛，说自己要检查，自己还什么羊水栓塞，然后又是什么孩子可能怎么怎么样，医生说要住院，她舅妈也说必须要住院，怎么怎么的，然后就让郑某给她转钱。
0: 是我转账八万多。基本上有一半就是用在医院了。
1: 2026年年初，眼看着杨欣临近预产期，郑磊满心牵挂，再次提出陪伴妻子待产，可杨欣却说自己家庭复杂，一再推脱，拗不过妻子的再三劝阻，郑磊只能妥协，满心期待孩子顺利降生，一家人能早日团聚。
2: 杨欣就说他可能要生小孩了，然后还发了，就是到了医院之后他就说要住院，医生说要住院，然后说脐带绕颈嘛，说脐带绕颈必须马上住院。
1: 心系妻儿安危，郑磊来不及多想，立刻转了8000元手术费用。
2: 转了过去之后等了很久，对面就又说了个啊，小郑啊，恭喜你啊，你当爸爸了，欣欣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钱我就帮他收着了。发过来以后，郑某就非常的开心嘛，就非常的开心，说自己有小孩了，然后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他的父亲，家里面的人也非常的开心。
1: 孩子降生后，杨欣很少回复郑磊的消息，郑磊多次拨打视频想要看看妻儿，都未能如愿。杨欣告诉郑磊，自己生完孩子后身体虚弱，需要好好休息。
2: 生了小孩以后杨欣就说就给郑某讲，这个小孩的黄疸比较高，要在医院里面就是照那个照光，但是他就说要花好多好多钱。郑某就说哎呀，我姐姐嘛也生过小孩，我问了我姐姐，花不了那么多钱。杨欣就比较生气，我生个小孩你姐姐花了多少钱，我要花多少钱，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杨欣的话让郑磊内心十分愧疚，
2: 他去借钱，他说借来转给杨欣。
3: 仔细琢磨，郑磊的这段婚姻透着几分蹊跷。表面上看起来，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生子，虽然呢还没有领结婚证，但也是两情相悦，水到渠成。蹊跷的是，杨欣对郑磊总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说只爱他一个人，一会儿呢又拒他于千里之外，微信不回，电话不接。郑磊跑到他家里找他，他竟然连家门都不让郑磊进。时间长了，郑磊也感觉受不了，他打算趁着孩子满月的时候和妻子当面好好沟通下，尽快把结婚证领了。可没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1: 温柔的妻子，热心的家人。
4: 身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5: 没得这个人。
4: 没得这个人。
5: 嗯。
4: 你再好好想下来，有没得一个女的？
5: 应该有，应该有。
0: 现在露出一个很大的笑话。
1: 满心期盼的团聚，却转瞬破碎。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正在播出。郑磊与杨欣的孩子即将满月，郑磊为了一家人团聚做出了重大决定。
0: 小孩满月，然后呢就是跟他商量，就是准备回去办满月酒，然后因为这边工资低，我把工作也辞了。
1: 就在郑磊辞掉工作期待团圆之际，杨欣突然发来紧急消息。
2: 杨欣的舅舅舅妈有个女儿，他一直没有生育能力，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抱养给我们，
0: 然后把小孩抱到广东，然后他坐车

0: 过去。
1: 杨欣的舅舅竟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抢过去，听到这个消息，郑磊感觉匪夷所思，他立刻驱车赶到广州，并在当地报警。但是警方却回复他没有找到杨欣的身份信息。民警告诉郑磊，这说明杨欣的身份可能是假的。这个消息让郑磊如遭五雷轰顶，他立刻驱车前往杨欣的老家，向当地警方报警求助。
2: 通过户籍系统里面查，然后没有在就是他们乡上月信乡，没有一个叫杨欣的女子，没有一个和她就是岁数符合的那个女子，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样抱着这个疑问，我们就和郑某一起到月信乡去进行一个实地的核查。
3: 这乡委哈，你在就是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
4: 十几年了。
3: 十几年，那就是这里的附近的人大部分都认得到吗？
4: 都认得到。
3: 都认得到吗？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村上有没得一个叫杨欣的一个人呢？
4: 没得这个人的。
3: 没得这个人。
4: 嗯。
3: 哎，你再好好想一下呢，有没得一个女的？
4: 没得杨欣的，我
3: 没得。哎，队长，哎，打扰一下。哎，我们是安县公安局龙潭派出所的。哎，就是我们这儿有个那个人，想你帮我们认一下。就是你在这儿住好久了嘞？
5: 我在这来都有三十多年了
3: ，是不？哦，那基本上就是人都认得到嘛，村上的这些人。哎，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杨欣的这个人呢？
5: 没得。
1: 民警询问了多位村民，大家都表示不认识叫杨欣的人。民警拿出杨欣的照片，让村民辨认。
3: 这个你认得到不呢？
5: 这个认得到，是我们镇的。
3: 哦，认你们队的嘛？他叫啥名字啊？
5: 他叫戴。
3: 你看哈那个照片呢，就是他就是杨欣的嘛。你看有没有这个人嘛？
4: 不，他不叫杨欣。
3: 他不叫杨欣啊？
4: 对，他不叫杨欣那个。
3: 有这个人，但是他不叫杨欣，是
4: 的，
3: 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哦，
4: 有那么个人，他不叫杨欣。
3: 他叫啥名字啊？
4: 他叫戴。
1: 根据户籍信息，和郑磊相恋结婚生子的女子其实名为戴玲，父母常年在家务农，并不存在被养父母抚养长大的情况。
6: 这个时候我们就根据我们平时的这个办案经验嘛，可能就是判断她有可能遭受了诈骗。
1: 回想自己和戴玲交往的所有细节，郑磊猛然醒悟，自己掉进了这个女人精心编织的陷阱。
0: 她从头到尾的那种逻辑，包括她跟我聊天的时间段，然后人物，然后包括每天做的事，就是她规划的，就是她不限一个人的，她不限一个人操作的。
3: 那这个是哪个呢？
4: 这个是她的妈。
3: 她妈？她养母吗？
4: 亲妈应该。
3: 亲妈？
4: 哎，
3: 哦，他有没有个养母嘛？
4: 没得，
3: 没听到说
4: 那个养母。
1: 为了查清真相，民警进村走访，找到了戴玲的亲生母亲，核实情况。
7: 哎，是不是你亲生女儿哦？
8: 是啊，是亲生的。
7: 没抱养出去的吗？
8: 没有。
7: 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出去的，
8: 都是带的。
7: 都是你一手带大的吗？
8: 啊。
7: 近两年那个戴是否怀孕或者生小娃儿啊？
8: 没有，全职盐田都在屋头的吧？我吃不好，他在屋头盯我，帮我煮饭那些就是。
7: 你认得到一个叫杨欣的人不？
8: 杨欣我认不到噻。
7: 你认不到？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8: 从来没听说过。
1: 当问及戴玲母亲是否知道郑磊时，他表示不认识。但是郑磊不是见过他吗？难道他在撒谎？
2: 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他确实知道有一个就是戴某带了一个男子到他的位于月星街上的房子里面，他也介绍说这个是我的朋友，但是据罗讲，戴某没有讲这个郑某是他的什么样的朋友。
7: 就是屈原子带了个男的回来，说是普通朋友，那个男的来了几回你屋头？
8: 只来两回，我只看两回呀。在街上我看到回
7: 他之前带回来，你见过那个男的，晓不晓得他叫啥名字？
8: 我不晓得，他没说过叫啥子名字。
7: 你没给你介绍过？
8: 没有说过。
1: 通过对戴玲母亲的询问，民警更加确定这

0: 是一场骗局。
1: 你那个丈夫戴淑德是否有摔伤过或者啥子生病住过院？
2: 没有，从来没住过院。
1: 从来没住过院。
2: 啊。
1: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2: 啊。
1: 身体一直都很好吗？
2: 啊，一直都很好啊，从来没住过院呀。他这感冒药用的很少吃。
0: 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戴玲所有的亲属也没有任何人在医院从事医护工作，所谓舅妈专业月子照料，全部都是凭空捏造的谎言。
1: 有几个兄弟？
2: 两个兄弟。
1: 你们家中有没有人在医院上班哦？
2: 没得人。
3: 你房子那个时候
1: 都没得，都
2: 没
1: 得。你老公屋头、你屋头都没得。
0: 层层线索叠加，真相彻底浮出水面。这场耗时一年的婚恋风波、生死闹剧、夺子大战，从头到尾只有戴玲一个人自导自演。民警立刻找到了戴玲。
4: 你跟那个丈夫在交往过程中，有哪些人物是你编造和篡改的？
5: 大
4: 多大少？大多是。名字也是假的呢，还是说整个人都是假的嘛？
5: 嗯。
4: 然后还有哪些是不存在的嘛？
5: 妈的。
4: 啊。
5: 还有妈的，还有我姐姐姐。
0: 戴玲说，随着孩子满月临近，郑磊频频要求见面团聚。为了掩盖骗局，他刻意编造亲人抢孩子、自己被软禁的戏码，想彻底切断和郑磊的所有联系。戴玲骗来的钱财全部被他高消费挥霍，分文未剩。
6: 他的消费很高，他买东西，就是戴某买东西，吃要吃好的，用要用好的，自己也没有能力。
0: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戴玲的真实过往被层层扒开。戴玲的感情经历十分复杂，在结识郑磊之前，他已有过两段婚史，先后生育了四名子女。
7: 他当初发给郑磊的孕检报告、新生儿照片，全是他自己以往生育留存的资料。
0: 靠着这些旧资料，他完美伪造出怀孕生子的假象。
6: 两个小孩由他前夫去抚养，自己不出一分钱，然后面他还和那个一个湖北的人结了婚，又生了一个小孩，但是这个他家里面的人都不知道。
0: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戴玲又和四川宜宾一名男子未婚同居，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对外谎称身边的孩子是帮别人托管，按月收费，成功隐瞒了所有过往，骗过了家人和邻里，也骗过了全心全意付出的郑磊。正是和这名宜宾男子同居期间，戴玲在网络上认识了郑磊，开启了这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6: 直到就是被戴某被我们抓获，管姓男子都是把钱全部打给那个戴某的，自己只留一些吃饭的生活费。
0: 得知全部真相的郑磊心如死灰。
8: 他对我造成了无所谓，我们家里人对他那么好，因为我办了酒了，现在弄出一个很大的笑话，所以说我对这个就是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跟我老爸怎么交代，毕竟我老爸身体不好，也有脑梗塞，还不能去，我都不敢跟家里说。
9: 一场层层伪装的婚恋骗局终于揭下幕布。嫌疑人戴玲全程虚构身份、人设以及亲属关系，以怀孕生子、家事纠纷为剧本，利用被害人成家心切的心理，设计了这一场隐蔽性极强的婚恋诈骗。本案中，被害人基于婚恋信任，不实嫌疑人的谎言，自愿多次小额转账。这种情况下，这些钱款要如何认定呢？是属于情侣之间的赠与，还是涉诈赃款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那么在情侣关系中涉及到的这个财产是馈赠还是诈骗犯罪中的犯罪所得，那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关系是否属于诈骗。因此呢，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即便是小

额转账，这笔资金呢也会被认定为赃款。在刑法当中呢，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0: 财的一方呢，是因为情感的表达而给对方财物，那么这种有情感支撑又不涉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那么这部分财产呢，就不属于诈骗的赃款。
1: 网络交友真假难辨，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警惕。尤其是涉及金钱转账时，务必谨慎再谨慎，切勿被一时的感情蒙蔽双眼，落入婚恋诈骗的陷阱。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突然失控，丈夫扼住妻子的咽喉，
1: 全身双背了，身上都有这个有好多地方有这个亲子抓伤了这些东西，
0: 格外残忍。两孩子目睹父亲行凶，爱与恨纠缠，法与情交织的背后，是怎样的迷失与救赎？一夜惊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11: 放心吧。
10: 你车在哪儿啊？
11: 车
10: 没了。
11: 啊？
10: 孩子呢？
12: 一次盗窃带来不速之客。
10: 我能把孩子还给我？还有可能。
12: 逃亡之旅，朝夕相处，唤醒母爱的本能。
10: 孩子令人害怕，要不咱先抱回来吧。
13: 这东西它就是物体动物，你歇好吧。你再这样，我们就全毁了。
12: 现实与情感之间不断挣扎。
14: 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他卖了。
10: 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14: 我发现自从遇见这个小孩，就真把自己当一好人了似的。
12: 无尽挣扎中，这场错误该如何收场？
15: 我问一下，你知道姓邢给不给钱啊？
16: 这得多伤身呢，送快递能不能干？
12: 普法剧场，安心处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啊！我跑不动了，我就走。走，胡子，胡子，快快停！涛哥，哎，玲玲，你们去哪儿啊？哎，涛哥，啊，走啊，
1: 走。

0: 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慢点。
1: 对不起。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啊！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
3: 要不然走吧，走吧。他要是不然，他伙的意思就是说，下雨的时候，然后他
2: 花生，花生十块钱一袋儿。
3: 夜里边
2: 花生有人要吗？
4: 欢迎
3: 朋
4: 友，俩谁要
3: 去？要是大点，要是来，小妹，来，
5: 小妹儿，花生多少钱一袋儿？
2: 十块钱，最后两袋了，十五给您吧。
6: 看那样吧，以前说的话都是你知道。这一节目过，这一放过，年轻人，年轻人过。
2: 谢谢。
6: 现在像咱这年轻人啊，就咱这自己带
7: 着点，带着点，带着点，带着点。咱俩不能干。
8: 机到了，来下来抬一下。
5: 好。

0: 看着呢啊，留神身后啊。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哎，魏总，哎，您好，您好。啊，好好，我现在拿个笔记一下，
0: 不是笔。
2: 你疯了呀！你车你也敢偷？
3: 媳妇儿，想去哪玩？带你兜个风。
2: 你快把车给人还回去。
3: 着什么急啊？不是想做生意吗？那车一倒手就是本钱。
2: 你别闹了，我听说现在汽车都有定位系统，咱俩会被抓的。
3: 你还知道定位？你放心吧，啊，给你点个歌。

0: 洗发水、沐浴露、各5箱，啊，牙刷、卫生纸，啊，还有什么？你车停哪儿了？啊，车没了。啊！郝老师不在车上，我你孩子呢？报警！快报警！
1: 哎喂。
2: 我要报警！对，我车丢了，孩子还在车里面。哦，不是你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开车啊？
3: 大哥，对不住啊，没刹住。
2: 没刹住，你差点怼死我！你来，你下来看看，来，哎，看到没？
3: 眼镜，我新配的。哎，
1: 对不起大哥，我们真不是有意的。你有没有意，你都怼着我了。你们说怎么着吧？我带你看看。
3: 来来来，
1: 我看看。
3: 来，
1: 哪有劲儿啊？
2: 是我撞你还是你撞我？我告诉你，碰瓷儿行，碰瓷儿是吧？咱看警察怎么说，行吧？
3: 大哥，碰瓷儿。
2: 哎，大哥，哎，你消消气啊，要不这趟烟你先拿着，也挺值钱的。
3: 这我不抽烟。
2: 不抽烟，
3: 不抽烟，
2: 拿了。
3: 不抽。
2: 我。
3: 要不这样。
1: 干啥呢？
2: 这，
3: 我给您添点儿，你再去配副新的。

0: 看在孩子的份上，这事儿啊，就跟你们算了。你说你们两口子，这开个车竟然不能注意点，带着个孩子开车还这
1: 么……你带孩子走吧。真是，得亏碰上是我，碰上别人啊，这事跟你瞒不了。

0: 你快把车跟孩子给人还回去。
1: 怎么还？将来人贩子呀，是张嘴你也说不清楚。
0: 那怎么办啊？
1: 先把事处理了，孩子我想办法。

0: 请提供一下孩子的基本信息。哦，有没有孩子的照片？
1: 有。
2: 师傅，阿兰看附近没有监控，也请交警队协助了。
3: 好，马上立案。对了，你们还要尽快通知媒体发稿，把车辆和孩子的信息发布出去，尽快走访一下周边居民，看看有没有目击者。
2: 是。

0: 看够了吧，大哥，车肯定是好车，给一个痛快价吧。这个是，开什么玩笑？是新车。我知道是新车。再给加上。
1: 兄弟，你这新车能来我这儿，啊，别的事情我不管，我是个生意人。你要觉得合适呢，车留下，钱拿走；你要觉得少了呢。
0: 就当你没来过。爷爷，咱们走，告别去。哎，
1: 要不这样，我再加点，啊，就当给孩子赞助点奶粉钱。啊，两个，最多了。这事什么手续都没有，我只能拆一拆，大概就要卖。
0: 现金。
1: 没问题。

0: 合作愉快啊。
1: 大姐，你家有人挨饿吗？
2: 没有。
1: 大姐，你家有人挨饿
2: 没有？
1: 大姐，你看有孩子没？你看这照片，大姐。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行。
1: 大姐，你赶紧
0: 去。不好意思。媳妇，媳妇，来，你看着吧。对不起，哎，咱们就找了一晚上了，啊，咱们就找了一晚上了。媳妇，我错了，对不起，是我的错啊。

剧烈的运动导致了子宫脱垂，以后想要孩子恐怕都困难了。

0: 嗯，饭来了。哎，这咋冲啊？几勺啊？你别弄了，我来弄吧。来。哦，哇！
1: 这是个小祖宗，吵得我头还疼。我知道你饿了，不给你买奶粉去了吗？可贵呢，我告诉你，一会儿你给我好好喝。
2: 哭了啊！啊，醒一下啊！醒一下！怎么一直哭啊？好了好了好了，哭了啊！
3: 最新消息：我市昨晚发生一起汽车盗窃案，被盗车辆里还有一名不满周岁的男婴。下面我们看一组记者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4: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
5: 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偷我孩子，但我求求你了，能不能把孩子还给我？儿，哎呦，可怜啊！车我们不要了，只要你们把孩子还回来就行。如果你们是冲钱。 我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孩子！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目前，警方已借助此事全程搜捕，寻找车辆和孩子，也欢迎广大群众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提供线索，警方将予以奖励。
6: 这都上新闻了，怎么办？
0: 啥味儿啊？哎，其实我跟你说的，你就是在路边捡的孩子，无意中看到了新闻，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6: 可是我怕万一……
0: 没有万一，本来车就是我偷的，跟你又没关系。
6: 我
0: 什么我？

0: 有热心市民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这位就是当事人王先生。
1: 哎，您好，您好，那个，哎，眼镜看到没？眼镜成这样的了，哎，眼镜成这样的了，哎，您看看，来这儿，来来来，拍这儿。我说当时那车里啊，那一男一女，孩子在后座上，那哇哇哭哭没人管，我当时就觉得有问题，我不让他们走，他们又塞钱又塞烟，我没有。
2: 喂，我在路边，你干嘛呀你？
1: 先回去，走。
0: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线索，犯罪嫌疑人为一男一女，均不到三十岁，男方身高1.8米左右，这是警方根据目击者描述所绘制的画像。
2: 怎么办？咱还逃得了吗？
3: 哎，帅儿啊，你看那上面还画得像咱们吗？一看就是被打肿了。
2: 可是他认得咱，迟早会找着咱们的。
3: 死眼镜，老子当时就应该要油门撞死他。

0: 我借的，听话，这东西它就是无底洞，没戏了，好不好？你答应我，我们要好好过日子嘛。
1: 听我的，我跟他说的不行，这回我洗一点，就一点，就一点吧。
0: 不是，借总得有个过程吧？
2: 你之前也是这么说的，然后呢？

0: 谢谢。先喝杯水吧。
1: 就想问问你们是怎么找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两个孩子都找不着吗？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心情我非常理解。你放心，局里现在也非常重视这案子，已经加派警力协助我们调查，在车站及各个路口设卡，对全市的流动人口进行摸排。我们也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2: 实在不好意思啊，孩子太小了，我爱人可能有点接受不了，这几天不吃不喝不睡的，也要在这儿等。
3: 哎，快起来快起来，
1: 我求求你了，
3: 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1: 你能不能快点把我找着孩子？
0: 你们放心，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样，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有消息我们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拜托，
2: 谢谢啊。

0: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1: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2: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3: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4: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5: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6: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7: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8: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9: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10: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11: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12: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13: 我们现在都在这儿，你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

0: 不行。
1: 秋野。你还要这些东西干啥？你还想养着呀？
0: 谁说要养着了？反正不能扔在这么脏的地方。还吃奶的娃娃，要真有什么好歹，下辈子咱俩还不清这孽。
1: 说了不能留着孩子，那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0: 要不咱换个地方，找个有钱人多的地方，有钱人看这孩子，指定能给人还回去。
1: 就你聪明，那全是探头被拍到怎么办？
0: 反正不能给孩子扔在这儿。
1: 不是你今天咋了你？
2: 你有没有见到过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
1: 这事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
2: 30左右，然后那个带个小孩儿。
1: 走。
3: 没见到啊。
2: 谢阿姨。
0: 没见。

0: 喂，哎，我是。那孩子呢？啊，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啊。哎，
1: 孩子找着了。
0: 孩子没找着，但是找到咱的车了。千万别胡思乱想啊！别激动，
1: 我不激动，我让你给我看会儿孩子，这太人的给我丢，你为什么不锁车？那是怎么当爹的啊？
0: 哎，
1: 要是找不回来，
0: 那
1: 谁
0: 呀？
1: 别
0: 慌。媳妇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杀了我自己。咱车找到了，找到肯定能找到。咱先去公安局认认是不是咱的车，让人家开展轰动，逃到肯定能找到，啊。没事，肯定没事，肯定没事。
2: 宝宝饿了吧？刘超，刘超。

0: 你去哪儿了呀？
1: 哪儿也没去，就下去溜达了一下，透透气。
0: 气？
1: 干嘛呀？
0: 你交出来。怎么答应我的？

0: 怎么可以这样啊？无日子还过不过了？有日子怎么过呀？
1: 好了，媳妇儿别生气啊，钱没了还能赚吗？啊，
0: 赚？拿什么赚？你怎么赚啊？你赚多少够你吸的呀？
1: 媳妇儿，你看啊，就玩这一点点。
0: 那
1: 我已经在借了，我得有过程，是不是？啊，不生气了啊。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孩儿，你要是喜欢，咱就留着，等风头过了以后再把它卖了，卖个好价钱。嗯，
0: 你疯了？卖孩子的缺德事你也敢想啊？
1: 我疯了还是你疯了？我发现自从遇见这个小孩，你真把自己当一好人了是吧？我告诉你，缺德事你也没少干。我告诉你啊，你有少跟我说这大道理。完了。
0: 你出去，我不想跟你吵。
1: 我还不想跟你吵，不想扔孩子，也不想卖，你想咋的？坏人我来做行了吧？
0: 你干嘛去啊你？
1: 小
0: 凯，哎，你别闹！
1: 媳妇，我看没事吧？啊，碰哪儿了？
0: 别碰我！
1: 干嘛呀你？
0: 还给你！你以为这些就够了吗？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1: 媳妇儿。

0: 给你扒一个，张嘴。哎，你别走啊！咋了？不咋了？你哭啥呀？啊？
1: 我舅妈要把我嫁给邻村的赵老四，
0: 啥？就那个赵全的，舅妈疯了吧他？我找他去。
1: 哎，你别去，你聘礼都收了，叫我下月初四嫁过去。
0: 不是，你愿意啊？
1: 不愿意。
0: 爷，跟我走吧。咱有手有脚，还怕活不了啊？
1: 你连这村都没出过，你出去能干嘛呀？
0: 没出去才要出呀！哎，我前两年是因为你，要不是你，我早就跟我哥打工去了。跟我走吧。
1: 我还是怕，你说万一
0: 怕啥啊？有我呢。

我碰不动了，我就。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是啊，我知道，说那些话挺伤人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咱俩在一块这么长时间，你应该了解我。你说日子过成今天这样，我想，不是你要过安生日子，那咱俩都得使劲儿，啥缺不缺德的？你说老天爷对咱公平？
1: 跟你说过，带你出去要给你享福的。现在过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真不是个东西。
2: 是我拖累了你。

0: 哎，我问一下，你知道献血给不给钱啊？是啊，要多少钱？啊，这得多长时间呢？宋卖力怎么弄的？
1: 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哎，这药都浪费了，我都快好了。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呀，要治就得治好。 要不然就得落下病根儿。喂，啊，现在啊，哎，那我马上过去。媳妇儿，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2: 你咋刚回来又要出去？你最近到底在忙啥呀？
1: 我能忙啥呀？你就安心的养病。

钱不要了就走。哎，来就来了，坐这儿玩会儿。

0: 听我说啊，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得走，要不然走不了了。
1: 你要去哪儿？
0: 你放心，不是那玩意儿。
1: 我们怎么走啊？那我先去收拾点什么。
0: 我都想好了，擦着哈尔滨从城里去郊区的小坝，能出省界，只要出了省，咱们就安全了。到时候我用假身份证租辆车，我们开着车一直往广南跑，到时候咱就是广南人了。哎，你不是想做服装生意吗？我给你弄钱，给你开个店，圆你的梦。

0: 我跟你说啊，这个项链不能随便摘，可贵呢。你不是喜欢那个孩子吗？你要喜欢，咱就留着，咱也不卖，也不扔，啊，就当了我们的孩子养。过了今晚，咱俩的好日子就到了。
1: 发什么愣啊！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害怕，你得相信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儿。你在家乖乖等我，有事儿的时候肯定回来，啊！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
9: 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

0: 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1: 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师傅，不好意思，孩子发烧了，能不能送一下去医院？
1: 你是秋莹吗？我是虎子呀。
2: 孩子是肺炎引起的发热，那现在咱们这儿只能先输液消炎退烧。
0: 虎子，要不你先回吧，不好意思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3: 这都别人快打，你快给我送回去。
4: 你跟虎子啥时候联系上的？咋不告诉我一下？
3: 你要是想我退路了，我也不拦着你。
5: 看着有点像，我觉得那男的吧，还沾点这个。
6: 今天早上最后一趟，那一块不安全，你帮我放包里。
7: 刘超，
8: 带走。
9: 多吃点。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8: 社会与法频道。
1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

0: 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庭。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家普通药店为何引来年轻人频频光顾？交易看似寻常，但买卖过程似乎另有玄机。警方高度警觉，店内是否存在不法勾当？青春不能失控，面对诱惑又该何去何从？药店暗语，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看这人，见面一样就在药店门口等。
6: 哎，真是啊！你说这老板搁你这桌底下鼓啥？
7: 哎，这不是关门儿呢，还把卷帘门收回去进来。
8: 你看这个女的，是不是走道有点不太稳？
9: 对，感觉有点晃晃悠悠进来。
8: 晃晃悠悠进来。
10: 哎，你发现没？这店里来来往往年轻人好像特别多呀。
0: 这是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一家药店里的监控视频。当地警方注意到，光顾这家药店的顾客平均年龄远远低于本地其他的药店。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上百名年轻人前来，甚至还有一大早就在药店门口等着开门的。
11: 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商圈附近，人来人往，人非常多，附近住户也多。
0: 出于职业的敏感，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民警觉得这家药店的生意有些不对劲，决定安排人手在药店附近蹲守一段时间，看看这些趋之若鹜的年轻人究竟在买什么东西。
12: 我们在外面蹲守的时候，能发现他在这个药店呢有这个很多一反常态的这种售药情况，比方说在药店把药盒拆掉，然后有的甚至把这个药片都挤出来，就是拿出来然后拿走。
0: 通过蹲守发现，这些年轻人来药店里确实是为了买药，但他们买完药就拆掉包装的行为又显得格外异常。他们买的是什么药？是为了治病还是另有用途？联系起之前一个群众举报的案件线索，警方决定对这家药店开展进一步调查。
12: 2023年8月份，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大庆市有一名名为康为民药店的这个药店呢存在贩卖曲马多药品的这么一个线索。
0: 曲马多复方制剂是一种弱阿片类中枢性镇痛药，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有被滥用的可能。自2023年7月1日起，该药物被加强管制，非法售卖就可能涉嫌毒品犯罪。
12: 这个药品呢，我们还是有充分的了解的，包括在列管前也有很多这个人员拿它作为毒品的替代进行滥用。
6: 我们还想问一下，曲马多片滥用还会有